0: 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0000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九十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1: 乡村人和
2: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巴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悦来

就要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

0: 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不去事情，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

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

矮细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

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跃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尽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1: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0: 是吗？
1: 嗯，
0: 真不错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1: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0: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0: 拧巴，
1: 直夸自己，直夸自己。
0: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2: 我们高兴。
0: 高兴什么呀？
2: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0: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2: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0: 你那傻笑啥呢？
2: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0: 那倒是。
3: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1: 咖啡。
0: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4: 你去给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昏。
2: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0: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1: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2: 他怕我，我怕他还差不多。
1: 你看他多怕你呀、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0: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2: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0: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
2: 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5: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的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6: 妈，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6: 妈，
3: 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啊，考的怎么样？来给我。
7: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1: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7: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1: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8: 哎，你被褥呢？
7: 送人了。
8: 送谁了？
7: 送给需要的人了。
1: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8: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7: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8: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5: 妈，
7: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3: 哎呀，哎，还是家好啊，
9: 连床都这么舒服。
10: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1: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9: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1: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哎，我听说没高考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
2: 哟，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4: 去你的！说什么呢？
5: 你才像踩了你的。
4: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4: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啊，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3: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3: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2: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4: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找什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
1: 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嗯，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而还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不还高兴？哦，
3: 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哎呀，
0: 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两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切，
2: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好，我要接。喂，找谁呀？
1: 我找你呀。
4: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啊。

0: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1: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2: 上舅妈这儿来。
3: 嗯，他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1: 哎，都别接，让他想着。上班时间了，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2: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1: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2: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4: 我爸怎么不来？
5: 哼，还用找你爸来接？
4: 看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5: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6: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4: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0: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5: 这个好，准确，鼓掌。
7: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5: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7: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4: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5: 哎，你们看，我哥。
8: 我有点紧张。
9: 什么？
0: 我有点紧张。
9: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0: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4: 当然紧张。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9: 那是我妈，旁边那个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4: 肯定配不上我哥。
8: 你妈好像不高兴。
9: 哪儿不高兴了？
8: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像。
9: 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8: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9: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8: 当我傻子呀？
9: 行，快到岸。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4: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10: 穆桂英挂帅。哎，
9: 那我够有面儿了。
10: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9: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10: 阿姨，哎，
9: 这是我姑姑，
10: 姑，
4: 哎。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9: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4: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9: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11: 你好。
9: 他叫江亚宁。
11: 你好。
0: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9: 哎呦，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1: 你好。
0: 你好。
9: 不好看。
5: 走吧走吧，回家吧。
11: 走
5: 走。
4: 江参谋，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5: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8: 委屈你了。
6: 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4: 一般，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6: 肯定不喜欢他。
12: 你们喜欢啊？你呢？
4: 我当然。
12: 当然什么？
4: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6: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4: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2: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6: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2: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4: 没笑什么呀？
0: 你们明明笑了嘛！
4: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0: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1: 当然来了。
0: 怎么样？
1: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2: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3: 爸，这是我爸。
4: 叔叔好。
2: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4: 不用不用。
2: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五哥，让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来这，谁这？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1: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1: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吧？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洋，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长戏。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4: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样本人家活？
4: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付他。
4: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一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
4: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

0: 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男孩子。
1: 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0: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给人好点，客气点啊。
1: 哦，那我试试吧。
2: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吧，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成。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2: 嗯，我上班去了。
3: 鬼哭狼嚎的呀！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3: 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4: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5: 姑娘懂什么呀你？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4: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6: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2: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6: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

0: 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1: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2: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3: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2: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3: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
2: 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1: 我想跟你谈谈。
3: 谈什么？谈吧。
1: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3: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着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姜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姜司令家吗？
4: 嗯，对，我是姜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1: 就贪婪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

0: 给你包个虾。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嗯。哎，你干什么去啊？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咋弄这个？
2: 哎，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喊万岁不就得了？
3: 妈，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2: 嗯。
4: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给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吧，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2: 你别提他，我懒得听。
4: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2: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4: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0: 什么呢？
2: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2: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2: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0: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2: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2: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0: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2: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4: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2: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0: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4: 我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

0: 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2: 别乱
0: 翻，妈，妈，
2: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2: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2: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2: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0: 爸妈，你看。
2: 真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1: 嗯，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1: 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呢、啊，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都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2: 你们又在说谁呀？
3: 没说你。
2: 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
0: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2: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2: 你要出岛
1: 啊？
2: 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0: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2: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1: 怎么了，这是？
2: 真闹呗！
4: 小雨，你拉完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没拉呀你？啊？
1: 哎，这大老远就听着他们在这儿哭，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4: 都哭了一早上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哪儿不舒服？
1: 成
4: 行了，行了，好了，
1: 来了。哎呀，你看看你呀，跟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5: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4: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1: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弄的，活该，累死活该！
4: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1: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5: 哎呀，你行了行了啊！
4: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1: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5: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 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4: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3: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
1: 嗯，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5: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
1: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5: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4: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3: 好了，
4: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5: 娘，你们还回来呀？
4: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3: 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4: 干什么？
3: 你不是要尺寸吗？
4: 你们不是不惜的要吗？
3: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哼。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1: 愁什么呀？
0: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1: 啊？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0: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2: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0: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1: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2: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1: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0: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2: 你还有脸说？他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1: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2: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
1: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2: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0: 他呀，如果……
1: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嗯，
0: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
2: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1: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0: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2: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0: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2: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还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0: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1: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0: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1: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0: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运气不好。
2: 就你运气好？
0: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4: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

0: 这鱼也来了。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嗯
1: 嗯，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0: 嗯，不错不错。嗯，
2: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3: 谢谢谢谢谢谢。
2: 不累，
4: 来，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
3: 火车很方便的。
1: 走。
2: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

0: 那么自由啊？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1: 啊，是是是啊，没错。
2: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0: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我看啊，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2: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0: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啊啊啊！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3: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0: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哎，
2: 欢迎欢迎，来，
4: 谢谢，
0: 欢迎啊，
4: 谢谢嫂子，谢谢嫂子，哎，
0: 欢迎欢迎。
4: 就随意了，
0: 随意，哎，随意随意，来随意，来吃我菜吧。
3: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0: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3: 是是是。哎，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0: 是
3: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1: 哎，这都是孩子啊自己努力的结果。
3: 来，潘小姑父，哎，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哎，啊，潘小姑父，哎，啊，
0: 随意。哎，呦
4: 呦，嫂子，
3: 哎呀，我也干了，我全喝了啊。哎，你看，
0: 哎呀，
5: 好好好，
0: 随意。我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对呢，
3: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0: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5: 哎呀，这
0: 不
5: 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0: 哎，他们明天又不走。哎，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3: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1: 我喜欢吃面条。
3: 我给你做。
6: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4: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6: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
3: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嗯，行吗，他小姑父？
0: 行吧，
1: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0: 赶紧赶紧，
7: 好好好，来来来，
8: 哎，夫人请。
0: 哎，老姜老姜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1: 怎么不记得啊？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0: 啊，司令啊，请坐。
1: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
0: 哎，
1: 大舅哥，
0: 你是客人，你先请。
1: 对对对，
0: 你是客人。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躺下去了。哎，
0: 哥，来，都坐，都坐，坐坐坐。
4: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1: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0: 哎，对。哎，服务员，上菜。
9: 请慢用。
10: 怎么一人一份啊？
11: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0: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1: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0: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11: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0: 一定。
6: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4: 他没吃过。

0: 西餐，多吃。
1: 诸位，肃静啊！大连，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2: 姨父叫姨妈什么？
0: 叫她达令。
3: 说吧，
2: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亲爱的。
1: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3: 说，你说。
1: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0: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3: 就是。
1: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4: 好，
1: 来，
0: 好，
1: 来来来，
4: 来来。来
2: 走
5: 吧，金姐。哎，老贾，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4: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5: 但是我们家安辰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0: 都怨你给带坏了。
4: 都怪我，都怪我。
1: 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4: 没看出来什么？
1: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4: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啊？那还了得？
2: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4: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2: 真的假的？
3: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2: 真的呀？
4: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3: 哎，这房子还真小。
4: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3: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
4: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2: 你少阴阳怪气，睡觉。

0: 老张来了，睡得好吗？
1: 睡得不错。
0: 哦，嗨，
2: 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
3: 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
4: 哪样事儿？
3: 哎呦，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脑秧事儿了啊？
0: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
3: 啊，
0: 那，
3: 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0: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3: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0: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3: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0: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3: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0: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

0: 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1: 哎呀，你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2: 来，闺女，
1: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3: 就是，
0: 你吓什么一跳？
1: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2: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1: 啊，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0: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3: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1: 嗯，
0: 我假都请了。
2: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1: 嗯嗯嗯，
3: 好，
1: 你最好好吃，是吧？嗯，
0: 多吃点。
1: 嗯嗯。
4: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5: 怎么想不到啊？
4: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1: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4: 就是，爸，
1: 嗯，
4: 你挺厉害的，你。嗯，
1: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4: 好。
1: 啊，
6: 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1: 什么证件啊？
6: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1: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6: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1: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6: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5: 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1: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6: 行。站住，请在线外等候。
4: 艾玛，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5: 以后这种气多了。
4: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5: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
1: 啊，
5: 哎，啊，行了。
7: OK， 好，
5: 谢谢啊。
4: 我爸挺厉害的呀，
7: 老师长。
1: 嗯，
7: 那您说，先去哪儿看看？
1: 你先送我们去丛校长家吧。
7: 好，那这边走。
4: 谁家？
7: 我跟您说啊，
5: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7: 那个变化特别大。
4: 哎呦，哎爸，你快点儿。
5: 哎，
8: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
9: 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0: 现在认出来了。
9: 啊，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
8: 哎，屋里坐，
9: 来来来，哎，快点快点。哎呀，
4: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9: 这声音弄这么大。
11: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9: 你看谁来了？
11: 校长。
9: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11: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1: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11: 不剃头。
9: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
8: 哎，大姐，别忙，别喝，
9: 千万别忙，
8: 不喝。
9: 哎呀，等会儿来的，
8: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9: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8: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9: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1: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11: 你是谁呀？
1: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9: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

0: 看电视。
1: 你是谁呀？
2: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1: 不剃头。
0: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3: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0: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3: 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0: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3: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0: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3: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0: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3: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1: 呀，你是谁呀？
0: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1: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4: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
5: 你看这操场。
4: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6: 你怎么说的？
4: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6: 这是一个字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5: 听你爸吹牛。
4: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6: 你是谁呀？
4: 我是二曲队的蒋德福。
6: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5: 你爸是更年期了。
4: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6: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你看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你看呢。
5: 你干嘛？
7: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5: 这叫睡衣。
7: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5: 啊。那你要干嘛？
7: 我想穿。
5: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7: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5: 杨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6: 啊，爸，啊，你这是狗长犄角。
7: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个。好，
8: 可以吗？
7: 不错，试一下。
6: 爸，这是怎么了？
5: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
6: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谁呀？还是啊？
5: 是。
6: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7: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6: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7: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6: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7: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6: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7: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6: 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7: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6: 妈，你不累啊？
3: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6: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

0: 了，行不行？
1: 我早饿了。
2: 行，吃吧。哎，
0: 爸，你请客。
2: 好，
0: 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2: 啊，我请，就我请，走。
0: 总算不过。
2: 高，
0: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2: 我也是。
3: 你不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2: 那也算吗？
3: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0: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3: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0: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3: 当然能吃了。
0: 不用点菜啊？
3: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0: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2: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们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3: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2: 哎，你不去吗？
3: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2: 好。
0: 哎，爸爸，多拿一点。
2: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0: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2: 哎，你没拿杯水啊？
0: 我一会儿再去拿。
2: 啊！
3: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0: 也没人拦着呀。
3: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0: 笑话我们什么呀？
3: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2: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2: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0: 嫌我们丢人啊？
3: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0: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2: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0: 就是。
2: 毛病。
0: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2: 这鸡，拿吃。

0: 分难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嗯嗯，我再去拿点。
1: 嗯。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哎，这个，嗯，这个，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
3: 了。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她。
2: 就拿这么点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

0: 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1: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2: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1: 给咱俩拿的，咱俩
2: 一起。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2: 哎呦，还有咖啡呢。
0: 是啊，你也来一杯。
2: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2: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1: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0: 我看你是忘本了。老姜，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2: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1: 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2: 你不要命了吧？
1: 哎呀，撑死我了。
0: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1: 是跟我来的吧？
0: 是，
1: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站上个之最。好啊！
2: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1: 哎，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0: 我也想割。
1: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2: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1: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2: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0: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哎，
1: 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2: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1: 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0: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1: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你？干什么呀？这是？
2: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吗？
2: 厉害，嘣嘣的跳。爸，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1: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2: 是不错。妈，你说呢？
0: 比我想象中的好。
1: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2: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0: 别瞎说，
1: 胡说八道。
0: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2: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0: 你闭嘴，让你爸说。
1: 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2: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0: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1: 拿着枪。
2: 哎，我来。
1: 咱那边呢？
3: 你是他啥人啊？
2: 我是他姐。
3: 哦，等一下啊。
2: 哎，
3: 江伟民，吴仁整，你姐来看你了。
4: 哎呦，妈！
5: 哎，伟民啊！
4: 爸，哎，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4: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2: 江伟民，
4: 没事，

0: 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1: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1: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2: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1: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3: 去，那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2: 哎，等你啊！
1: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这胖了吧？妈，
2: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病真多。
1: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1: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3: 呀，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1: 你才知道呢。
3: 爸，咱去谁家呀？
4: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3: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4: 啊，
3: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4: 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那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3: 那大名叫什么呀？
4: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3: 那咱进村找找吧。看水。
5: 村里怎么没人啊？
3: 哦，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4: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3: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6: 打听什么人呀？
3: 棍子，认识吗？
6: 不认识。
4: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6: 有叫六指的。
4: 哦，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6: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5: 哎，燕凤在吧？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7: 哎呀，你的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8: 燕凤吧？
7: 燕凤呢？认不出来了？
8: 认得出来。
9: 凤儿，你好像又胖了。
7: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9: 来看看呢。
7: 别站着了，哎，回屋坐。他家里。哎，
9: 好。
7: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9: 来，
7: 在这
9: 儿。哎呀，好长时间
7: 没有。坐不够。哎，水上在这儿热乎呢。这是俺四舅，
10: 这不是和服吗？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4: 棍子，是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8: 这怎么叫
4: 啊？叫棍子哥。
3: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11: 对啊，有时间走了啊。
3: 哦，啊好，慢走啊。
1: 哎，怎么走了呢？
3: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1: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3: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1: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3: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1: 你还能帮我？

0: 来来来，你抱一个，抱一个，我看看。
1: 来一个。
0: 啊。
1: 来一个啊。
2: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向中农运粮忙。
0: 太傻了你。
1: 你才傻呢。哎，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0: 说。
1: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0: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1: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呀，你好笨呐！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0: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1: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
3: 哟，二哥，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1: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3: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0: 嘴还挺甜的。
1: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

0: 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1: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植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1: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0: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他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解释下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12: 一定是来自民族人民。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张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1: 对呀、啊，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
2: 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0: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2: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
3: 哟，二哥，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2: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3: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2: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0: 嘴还挺甜的。
2: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哎呀，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你们帮着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2: 我流失了，这不下来了吗？
3: 是，
2: 哎，好好，
4: 一打人就中弹，这就流失了。
3: 是啊，哎呀，
4: 也不错，没流失
2: 啊。你们聊啊，
3: 好。
2: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

0: 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
1: 我告诉你，
0: 就是燕凤的男人。
2: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0: 就是他
2: 来了。
3: 来了，
2: 哎，你搁进去，然后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0: 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0: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1: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2: 孙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4: 比如什么呀？
0: 比如
5: 什么呀？
0: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2: 回来回来，哎，
6: 好
2: 呀，
6: 王总，
2: 你坐你的，坐你的，
6: 坐
2: 这边。
6: 六六
2: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7: 六，六六六，六
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2: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8: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得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5: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0: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2: 我招呼你们。吃啊，快吃啊！
0: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2: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
0: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1: 我不说。
9: 哎，常来哈，吃饭走啊。
0: 那个是那个谁吗？
1: 是。
2: 回去吧，
9: 回去吧。哎，再见了，常回来啊！
0: 妈，看那边，看那边，看院儿。嗯，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
10: 哎呀！今天这老乡真热情啊！那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回去吧。
5: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吗？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0: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 不看。
0: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 别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怎么了？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
2: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哎，
0: 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这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2: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3: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走了。
2: 哎，再见。
0: 再见。
1: 哎呦，
4: 你看那个船是吧？
5: 肯定是。
1: 哎呦，
5: 闹什么呀你？
1: 还没来呢，
4: 看啊，是吧？
1: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4: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1: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4: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1: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

0: 么好的外号，
1: 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2: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3: 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2: 哎呀，来了来了。
0: 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2: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哎，
0: 呦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玉啊？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这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6: 不知道，
5: 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7: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7: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7: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11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8: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跟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谁说不是？
0: 小少，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跟你说漏了嘴。
3: 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
4: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你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3: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下账了。

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哎哎，你哎什么哎呀？唉声叹。

0: 别在屋里吵，枪。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了受不了？
1: 妈拉着你不是因为她，
0: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1: 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0: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1: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0: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结到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1: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0: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
1: 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0: 不是，跟妈没关系。
1: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0: 为什么？
1: 你想啊，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了，她还忍心再拆一对吗？
0: 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跟你不如是了啊！
1: 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2: 在听谁的呀？
3: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2: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3: 听叶倩文的吧。
4: 哎，安然。
3: 哎，
4: 你去厨房帮忙吧。
3: 哎。
2: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4: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
2: 哦，校园歌曲。
5: 姐，姐，姐，你说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6: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5: 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
6: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5: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
6: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5: 什么名堂？
6: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5: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6: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看不见的。
5: 那你说为什么？
6: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5: 他，
7: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8: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7: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8: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7: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8: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就见了呗。
7: 哎呀！
8: 看，你看我干嘛呀？
7: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
9: 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10: 干嘛？
9: 哎，小燕。
10: 他是谁呀？
9: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10: 嫂子，
8: 你好。
10: 进去吧。
9: 走。
11: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12: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

0: 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1: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2: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3: 啊，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4: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2: 什么生日礼物啊？
3: 来来来。
5: 爸爸，你们看，铁梅。
2: 这是
5: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0: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6: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5: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
2: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3: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7: 哎，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2: 谢谢你。来，吃橘子。
7: 谢谢。
3: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8: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3: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1: 你谢他什么？
3: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9: 来来来，
2: 吃吧，妈，你吃这个，
10: 来
2: 吃
10: 这
2: 个，
10: 吃那个啊，吃这个，
2: 吃
10: 这个，吃这个，
2: 谢谢，太谢谢了。
10: 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2: 想吃
10: 东西。
2: 这个。
10: 啊，
2: 你给他。
11: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没啥看的了，来吃菜。来，拿去。是吧？嗯，吃菜，不是，拿去。
0: 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儿。给，
2: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0: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焦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2: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0: 你说话真够损的。
2: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0: 嗯，知道了。
2: 这么多？
3: 干嘛呀？
0: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2: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0: 焦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2: 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0: 那是，
2: 那就交给你了啊，
0: 乖
2: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
4: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5: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0: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1: 你说的谁家？
0: 对象呗。
1: 你有对象了？
0: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2: 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0: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1: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0: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1: 嗯。
3: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1: 嗯，去吧去吧，
0: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1: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2: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1: 你以为呢？走。
3: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1: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2: 那不尴尬？
1: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4: 少说两句。
1: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2: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
5: 赶紧送我们回去。
4: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5: 你走吧，谢谢啊。
6: 赖呀、啊？那你就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
5: 啊？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6: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4: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6: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4: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6: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问你的吗？
4: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7: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4: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干没你事儿。
6: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7: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4: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6: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4: 他俩能谈恋爱吗？
6: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4: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6: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4: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

0: 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1: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2: 妈，爸，
3: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
2: 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3: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4: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给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1: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一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4: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1: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3: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1: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3: 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1: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1: 但愿他能听你的。
3: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了他不成？
5: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6: 是我们，怎么了？
5: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7: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6: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7: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6: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7: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6: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他们叫出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哼，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
1: 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妈。
1: 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1: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安然姐，你说什么啊？
2: 再说一遍，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0: 堂哥，
2: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咋了？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也把电话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0: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
2: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有没有？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

0: 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后面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7: 一个人不能。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9: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叔。
1: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给我

0: 姑，
1: 挨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快跟姑走。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他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
1: 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2: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1: 叔，
3: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2: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3: 长义啊，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3: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3: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3: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2: 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4: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
2: 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阔，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甘道夫，
2: 乔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2: 不用担心，姑娘她胆儿大的。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事们，
1: 原本这次大会，
2: 你看，这个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0: 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1: 上一阶段工作的
0: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1: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0: 这么长，你要睡着吗？
2: 注意我们。
0: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1: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像什么像？三脚出去！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5: 通讯员，
6: 好，
5: 叫副连长接电话。
0: 谁找我？
7: 七二一。
0: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8: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啊？
8: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0: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9: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吧？
0: 可能吧。
9: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0: 写的什么？
9: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0: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9: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0: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0: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0: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1: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1: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0: 破了，缝一下啊。
11: 我是你保姆啊。
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0: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他呀，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

0: 叫他鄂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鄂，饥饿的饿。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鄂们鄂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啊，让他鄂们鄂们说的，说的哭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1: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1: 哎，亚飞，
2: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3: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
2: 有有有，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跟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灯上炸开了，那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3: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2: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3: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2: 叫什么？
3: 李儿他娘。
2: 谁他娘？
3: 不讲理他娘。
2: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3: 去你的。
2: 哎，你说这亚飞会回来吗？
3: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2: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3: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2: 真是。
3: 哎，人家来了啊！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2: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3: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董事长。
2: 哎，
4: 您老身体还好吧？
2: 好，好，好，
0: 哎，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3: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
0: 对人家客气点啊。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3: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0: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3: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0: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3: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0: 看我？看我干什么？
3: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0: 我不是不同意吗？
3: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0: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0: 是内外有别嘛，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嘛，啊。
1: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1: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0: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1: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0: 怎么变了？
1: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2: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3: 不行
2: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吴继明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4: 认识你很高兴。
1: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5: 啊，好多了，快好了。
0: 啊，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1: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0: 他就这样，
2: 挺好。
1: 爸，哎，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2: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6: 这爸好啊。
0: 就是，
1: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2: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1: 遵命。
2: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
1: 什么呀？
2: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1: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4: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1: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0: 亚飞怎么说话呢？
2: 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
1: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谢谢。
1: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5: 哎，喝水。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再见啊。
5: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5: 他看上亚飞了，没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啊，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5: 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哪个人大代表啊？
0: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5: 29团。
0: 对，29团，就是他。
7: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5: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0: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7: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5: 什么战略眼光？
7: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5: 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7: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5: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7: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0: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没有就没有，我们养费还都嫁不出去了。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0: 多好条件呐！啊，你说呢？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2: 小妹儿，张司令好。

0: 司令奏号。
1: 就这样了，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2: 啊，顾主任，
3: 哎，大芬，哎，大芬，
4: 打不到了啊。
5: 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1: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5: 你说呢？只顾问。
1: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5: 哎，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用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利？
1: 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2: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3: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3: 我是不是喧宾夺主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1: 哎，别走，
2: 放手！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0: 什么呀？干什么呢？
1: 嗯，走。
0: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鲜馅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0: 嗯
2: 啊，
0: 嗯。哼，你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0: 晚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0: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你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0: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4: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0: 闭上你那乌鸦嘴！

0: 来了，
1: 来了。
2: 鼎副参谋长好。
1: 好好，坐下。
2: 顾顾浩。
3: 好，
2: 坐。
1: 你坐这干嘛？
2: 厨房帮忙去。
1: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4: 亚飞还没回来啊？
5: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4: 那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5: 我还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啊？
5: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4: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了。
2: 吃饭。
3: 饺子。哎，
4: 怎么着？哎，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4: 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都不好。
4: 那个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哎，行，你拿酒。来。
4: 这个，
5: 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秋华，这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来，
1: 那就麻烦你一趟啊。嗯。
4: 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
5: 哎，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
2: 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哎，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2: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什么这孩子
3: 啊。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4: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3: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江半斤呢？啊，
8: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8: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3: 哎呀，算了，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8: 嗯。
4: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5: 哎，副参谋长，哎，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4: 啊，好。嗯，
8: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4: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8: 谢谢姑父。

0: 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嗯，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1: 哎，这啥？准备倒。
0: 嗯。
1: 这啥？准备倒。
2: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3: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2: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4: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0: 嗯，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你。

0: 醒的自己。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说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2: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3: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丝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丝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个巧皮其实是我们每3到4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

0: 给到一个树洞给他，他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他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我们冬天的时候调低一点，夏天的时候调高一点，尽量去做到这个温度的变化。
1: Kirka prefers to savor her food slowly. The tree storm shaped seat is Kirka's favorite. Whenever she's in good mood, she gracefully takes her seat, becoming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for visitors.
2: 是来看熊猫的，这个好像是最近新开的吧，然后就特意跑过来看这个熊，就觉得它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很解压，然后那个脸鼓鼓的，对。
3: 我喜欢看熊猫。
4: 今天是我的生日，进来看看熊猫，很可爱。
1: For the newly arrived An An and Ke Ke, adapting to life in Hong Kong.It's no easy task.
0: 基本上广州的竹子都是比较叶子比较大比较宽，但是西川的竹子都比较细比较长。另外的就是广州的竹子基本上都没有这个竹竿，我们也会把这个竹竿带到来香港，一步一步慢慢的添加一些广州的竹子在他们的饮食当中，然后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再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广州的竹子一个星期有两次运竹子来香港，西川的竹子竹笋也是按照我们的需求，现在大概也是一个星期有两次左右。
1: The keepers prepare 5 to 6 chosen bamboo treats daily for An An and Kirka to enjoy. 。To help them adjust to their new home. Their diet has been thoughtfully adjuste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Sichuan-flavored bamboo to Guangdong bamboo, allowing their taste buds to smoothly migrate and help them enjoy authentic Guangdong flavors.

0: to ensure the panda's health.
1: 其实我们熊猫中心每年对所有的熊猫来说都有一个常规的体检，针对熊猫的不同的身体状况，它的体检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0: 今天我们计划是要麻醉检查林阳，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发现了他这个食道上有一个肿瘤，然后当时我们经过了一个评估，然后觉得他可能是一个间质瘤。然后因为今年又发现了他这个肛周上面又长了一个肿瘤，他既没有红肿也没有疼痛的任何表现，我们就对他的性质进行一个高度怀疑，是不是跟他这个食道上的肿瘤是不是有一个关联。如果一旦发现它是转移过来的一个恶性肿瘤的话，这个对于熊猫来说的话，它可能所剩的这个生命时光就所剩无几了。
1: This checkup is a thorough health assessment. For Ling Yang, the veterinarians need to put him under full anesthesia and intubate him to conduct a CT scan.And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 At 2 p.m., Ling Yang is gently taken to the Panda Hospital. This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health check for the giant panda, but also the first time the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s fully shown the detailed process to the media.
2: 前方 CT 走了吗？
1: Every step of this precise operation must prioritize Ling Yang's safety.

0: 竹子我们给他的是叶子，竹梗很早以前我们就一直没给那个给那个杆了，都是给的那个细的那个叶子。他想休息就休息吧，因为昨天你像跟人似的坐到那个肠镜胃镜都很难受的。
1: 丽亚，你是不是痛哦？猫到了它一定的年龄，然后到我们这来看养，就等于是一个养老。我们象园相对就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附设，然后你就要担起这个责任。
2: Thanks to her attentive care, Ling Yang's appetite started to improve, which was a huge relief. 3 days later, with eager anticipation, the results of his biopsy were finally revealed.
3: 活检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那个林阳他肝周的那个肿物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2: At that moment, Chia Lin's tense heart finally eased. This sense of relief was the best sign of Ling Yang's health.
1: 我看到他们成长，他们也看着我成长。我看着他们从小变大，然后又变老又老气，然后他们看着我到退休吧。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

0: 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1: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0: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1: 它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它们的那种精神。
2: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好。这个是
1: 翘眼吗？
3: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蒙。
2: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嗯，对不对？
1: 这个是音频。
3: 音频。
1: 羚羊，孩子，
3: 孩子，
1: 是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迪迪老粪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3: 以前的照片，确实，百年也是以前的照片。
1: 啊，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3: 算了，我不想看了。
1: 下一个纸巾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纸巾吧。
3: 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了。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0: 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1: 出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0: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陪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宰的最新野陪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2: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怕他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就100多克。
4: 出来了，
5: 出来两克了。
4: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3: 现在他长到已经10斤了。小朋友，我第一关人哦，哎，他成大朋友了哈，你是哥哥哟，直接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3: 还是很不错了，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繁育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熊样见血。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

0: 活跃一点。
1: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仔品尝到了熊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世界的万千奇妙。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荣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三三，快来，跑去跑去，开饭喽！哎呀，天哪，饭量越来越大了。你儿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0: 贯穿雄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排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闲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1: 晨晨，慢慢吃啊，你的邮件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2: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看看着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0: 而闲闲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3: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闲闲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闲闲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闲闲辛苦你了，
1: 我和闲闲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4: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0: 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1: 小将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吼。小将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起床了，冉阿姨就在树上。冉姨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0: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1: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2: 哎，灿灿，今天过年都是2025年了。灿灿，新年快乐！
3: 这马上新年了，给探亲洗脸煮水。小新，来，
4: 微微，
3: 给你的新年的掌声。
5: 大哥，2025年了。
6: 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7: 新一年愿仔仔势如破竹，雄声开挂。
8: 啊，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哈！
9: 新年快乐！
1: 今年到了嘛，有衣服什么的话送给什么孩子。2025年新年快乐！
10: 花花，
11: 过来。
12: 萌人，
13: 不帮我。

0: 第一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
2: 们的梦想是让树木繁，这个宝宝长得好别致啊，所以黑的好别致。就是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在学的这边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嘎。
4: 来，苏老师，你不是。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新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3: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

0: 式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1: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0: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1: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0: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菱纹旗。
2: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0: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1: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互角，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菱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菱纹旗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0: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夔龙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1: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3: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4: 好好看，
5: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4: 肯定很珍贵。
1: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壶、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6: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之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1: 成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

0: 粒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七宿。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1: 下面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沙，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沙。这个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三板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沙。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寻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花夫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敷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3: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

0: 足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绫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时和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罩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丝棉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曲裾袍实物。
2: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绫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3: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4: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曲裾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曲裾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5: 在它侧面，
6: 在后边。这是什么？
5: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吧，它保存得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6: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5: 对，
1: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老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起毛锦、起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绫纹罗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

0: 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菱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他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金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冠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 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3: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4: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5: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蝉翼，轻若阴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素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

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新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丝，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邓华，上次战役我们是不是俘虏了一些美军啊？
1: 有七八百人都关在俘虏营里。
0: 好，挑一些放回去。
2: 放回去，
0: 让他们给沃克报个信儿，就说志愿军啊是真顶不住了要跑，咱们帮帮沃克，帮他下下追击的决心。
1: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福大姐，
1: 忙什么呢？
0: 刚包的饺子，老席啊，让我给你送点过来，赶紧过来趁热吃吧。
1: 哦，谢谢习书记哈，什么好事都想着我。
0: 你看，又这么客气，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呀就是一家人，别总是谢来谢去的。你这什么时候变成军事家了呀？
1: 什么军事家呀？老彭这一次走，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夜里总做噩梦。哎，
0: 你别瞎想了，彭总啊，肯定没事儿的。嗯，
2: 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老美是什么朝代啊？再加上又是在朝鲜作战，一句朝鲜话都不会说。
0: 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就把心啊放在肚子里边吧。哎，这彭总是谁呀？那是战神，战神啊是不会有事儿的。快趁热尝一个。怎么样？
1: 哎呦，真好吃！这馅儿是你和的吗？哎呦，
0: 不是我，能是谁呀？你以为老席啊？哎呀，我告诉你，他根本就不会做饭，要做啊也是羊肉泡馍。
2: 真行，你不吃点儿？
0: 哎，我不吃了，吃过了。你要是觉得味道好，我下次再给你包。
2: 好啊，
0: 快趁热吃吧。

1: 这事儿很重要，我要靠前指挥，你们几个留下看家，我带几个参谋到一线去。
2: 彭总，
3: 这怎么这么巧？
1: 彭总，你不能去，
2: 哪有主帅离开总裁部的？彭总，
1: 还是让我去吧，我已经好久没过打仗的瘾了。
0: 要我说呀，你们谁都别跟我争了，彭总早就说过我是好战分子的。
1: 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彭总送我这绰号呢？
0: 好，
1: 就这么着了，
0: 去，
1: 撞彭总，
0: 就这么着。
2: 好，
0: 那就。 让韩先出去，这副单子可不轻啊，绝不可掉以轻心。你记住，如遇紧急情况，可以先出纸，后报告。

0: 我看你是蜀军属将，老鼠的鼠。梁大爷，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转帐，糊涂仗。下一战一旦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爷，连看我敢不敢？
1: 这是，才挨了一顿骂，就抬不起头了。
2: 司令员，情何为深？
3: 王主任，你咋来了？
2: 我得来看看你呀，我看看你到底像不像是彭总所说的那样，是个怂包软蛋，只赢得起输不起的货。
3: 彭总骂我良心出，当然没得说，仗打输了该骂。
2: 可他千骂万骂，不该骂三十八军呢。
3: 哎，你瞎咧咧什么呀？要我说呀，彭总敲打你们，那是恨铁不成钢，这敲打的对，敲打的还不够狠。
2: 你这么看上我干什么呀？哎，对了，你不是自称打铁的吗？你要真是打铁的呀，你就赶紧想着把你丢的脸呀赶紧给找回来。
3: 咋找啊？第一仗都打输了，再有硬仗也不会给我们三十八军了。
2: 小家子气，
3: 韩副司令，你这话的意思是，彭总又给我新任务了？哎呀，
2: 就怕你完不成啊！
3: 我能完成，
2: 真的完成，
3: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敢下军令状吗？
3: 我敢下军令状。
2: 好，跟我来。哎。
3: 彭总啊，还是拿你们三十八军当主力，这回你们的主攻方向是德川，目标呢是南朝鲜第七师。为了尽快拿下德川，彭总指示，从四十二军给你调一个师打把手。
2: 哎，四十二军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打德川我们包圆了。
3: 你有这把握？
2: 绝对有把握。
3: 那我现在就给彭总打电话，
2: 我给他打，
3: 说话算话，你说多少可不能咽回去啊！
2: 看不。
3: 喂，彭总，梁大牙这小子向你保证了，一天之内肯定拿下德川。
2: 他好大的口气！你告诉他，
4: 我要的是煎饼，不是赶羊。
2: 彭总啊，梁大牙说了，这回啊，三十八军要把南朝鲜第七师想包饺子要给包了。
3: 你问问他，敢不敢立军令状？
2: 听见了，立军令状。彭总。 三十八军这仗要是再打，我良心绝不活着回来见你。
0: 梁大牙，军中无戏言。
2: 彭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今天我当着军旗的面，把咱们38军的光荣历史再叙述一遍。我们这支队伍是彭总领导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一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期间，平进东北，三下江南，攻占沈阳，解放天津，从松花江一直打到西南边境，转战13个省市，解放了100余座城市。我们的光荣就是
1: 不畏不怕，战无不胜，勇往直前，铁骑无疆。
0: 铁军虎将，我们一入朝就栽了个大跟头，还铁军虎将。不仅丢了我梁兴初的脸，更给38军的军旗蒙羞。我都知道，我梁大牙是打铁的出身，是好铁越打越成钢，是铁渣越打越变渣。咱们38军现在就是针子上的铁，是好钢还是铁渣，就看咱们经不经打了。所以，同志们，要洗掉昨天的耻辱，找回历史的光荣，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大家有信心没有？
1: 有。
0: 大点声。
1: 有。
0: 好。大家都有信心，那咱们就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下面由我来布置具体任务。112师师长，
2: 到。
0: 你部由德川以西指云丛林，由西向东进攻。
2: 是。
0: 113师师长，
3: 到。
0: 你部由德川以东指德川以南的遮日峰，由南向北进攻。
3: 是。
0: 114师师长，
3: 到。
0: 你部负责正面进攻德川。
3: 是。
0: 侦察科科长张怀业，
2: 到。
0: 你负责组建一支300人的侦遣队，秘密潜入德川以西的50里，把德川通往顺川和平壤的公路桥都给我炸了，切断敌人的退逃之路。
3: 是。
0: 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前面的苦，前面的难也都很多，但是不管有多苦多难，都必须给我完成任务。这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谁要是出了差错，出了问题，那我就对他不客气，

行径。记住，你们的背后是祖国。毛主席、彭总、全国人民都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0: 彭总，三十八军这回没有食言，经过一夜的激战，他们毙伤南朝鲜第七师1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同时还俘虏美军顾问8人。
1: 好，
0: 通知梁新初，这仅仅是开始，
1: 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要趁着敌人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
0: 集中主力歼灭美军的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三十八军的下一步任务是抢占三所里。
2: 告诉梁大爷，这是二次战役中关键的关键，他只要穿上到位，把口袋的嘴给我扎紧了，
3: 切断敌人后路，那就是胜利。
4: 是。
5: 彭总，嗯，九兵团宋时轮来电，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6: 他们入朝时比较匆忙，很多战士棉衣没有发齐，有的只领到了一顶棉帽。
2: 现在长津湖的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40度，第一天行军就冻伤了700多。
3: 通知后勤部门，马上把棉衣给我送上去。
5: 彭总，现在运输车被炸的只剩下几辆，不要说棉衣，粮食弹药都无法保障。宋时轮请令，东线反击。

0: 我们要电告宋时轮，具体作战时间由他临时处置。另外，你让他自己想尽一切可能，一定要减少战士的不必要伤亡。
1: 是。

0: 小乔，
1: 哎，小姐，
0: 有我信吗？
1: 没有，您放心，要是有的话，我就给您送过去，也不用您整天问了。
0: 啊，
1: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哎，好。

0: 不大紧。
1: 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坐这歇会儿。
0: 怎么彭总还没给你来信啊？
1: 没。
0: 这些人啊，一忙起工作来就什么都忘了，他们也不想想这家里的人啊得有多惦记。这古人都知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1: 主要是我觉得他腿不好，帮他缝了一副护膝，都放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往哪儿寄。
0: 要不这样，我让仲轩啊去帮你问问。
1: 他工作那么忙，这么点小事儿怎么好打扰他呢？
2: 其实仲轩啊也一直惦着彭总呢，他说了好几次想找个人到彭总身边去照顾照顾他的生活。
1: 真的假的？嗯，那如果要真派人过去的话，你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
2: 那当然了，放心吧。
3: 从德川到三所里距离140华里，而且这个沿途全都是崎岖的山路，大多都是敌占区，给你们的时间呢，则不到一天。
4: 即使你们不吃不喝，每小时也要至少行走10里地。嗯，万一遇到敌人阻击，即使不恋战，那也是需要时间的。从常理上讲呢，完成这个任务是对人力主生命极限的挑战。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完成，那就是奇迹。明白？不是明白，而是要以党性作为保证。坚决不打折扣的完成。一路上你们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大伤亡，你们都没有理由和权利停下来，只有向前，无所畏惧的向前。
5: 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0: 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把这粥喝了，稍微眯会儿吧。
1: 113师到达什么位置了？刚才呼叫过，可是叫不通。怎么会叫不通呢？彭总，113师，113师，113师，113师，为什么呼叫不到113师？113师，
0: 对方没回答。
1: 在乎？扑通为止。
0: 是，
1: 回答。
2: 军户，
1: 113师，
0: 113师，
1: 报告，
0: 好消息，好消息啊！
1: 113师的吗？不是，是113四师，他们偷袭了占领甲日岭的土耳其旅，5000人被打的只剩下不到2个连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13师现在已经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了。
3: 关键是敌人现在已经醒了，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三所里溃败。113师要是穿插不到位，口子不给我扎紧，所有的计划都会落空。
1: 何总，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吧。
3: 我能不急吗？
1: 能不能下营？关键就是113师这颗棋子了。在乎，扑通为止。是。Incredibly,
4: 23,000 PLA regulars. The bullshit opinion that this is a volunteer force for some small-scale support just don't hold water. Unless we can get God himself in a steel helmet to join this battle on our side, I'm going to have to order a complete withdrawal on all.

0: 同志，同志，同志！等会儿，1134呼到没有？还没有。我你妈的，这1134跑哪儿去了？命令所有电台同时搜索1134。
1: 是。
2: 干嘛？
0: 给我支烟。
3: 你会抽烟吗？
0: 你给我一支吗？
4: 彭总，没事吧？彭总，
2: 遭这个罪。
0: 你别管我。
4: 1134有消息了。

0: 刚收到电报，1-23师比车队的美军提前5分钟插到了三所里。好，太好了，
1: 方总，这回你该放松一下了啊！走，我陪你下班洗澡。哪有功夫瞎洗啊？抢占了三所里，并不等于胜利，堵住了敌人才算是胜利。你马上电告1-23师所有将士，溃败的敌人一定会拼死一战，他们所面对的必将是空前的残酷血战。 无论有多少压力，他们都必须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那里，不许放跑一个敌人。

0: 三师的正面是从青川江败下来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及南朝鲜的第一师，背面是美增援的骑兵第一师、第五团和英二十九旅。幺幺三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五天五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
1: 给我接通梁琴书。
2: 是。
3: 梁大牙，现在撤退的敌人一起冲向你们的阵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卡住？
4: 请彭总放心，我一定卡得住。
3: 好，如果这一次因为分兵的缘故有少数敌人逃脱，梁大牙，我绝不会骂你。
4: 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兴初铁头来见。

0: 哥，没事吧？哎，二子，没事吧？美国，没事吧？美国鬼子，这他娘的不是东西！
1: 什么样？现在还怕吗？你说什么？我说你现在还怕不怕？什么？现在还怕不怕？不怕了！
0: 不是你小子，就不该来当兵，哪个比耗子还小？行了，二子，我们现在利用战斗间隙，多收集弹药，等下周再次打响后。 我们分兵把守，绝对不能放走营地人。
2: 是，
0: 行，抓紧时间收集弹药。
2: 是，
0: 快。

0: 晚了，入伙。
1: 哎，团长，
0: 3号阵地那边没有动静了，我去增援一下。
1: 团长，我跟你一块去。
0: 不行，
2: 还是我去吧。
0: 你也不去，你负责给我守住这边。
2: 有我在，阵地就在。
0: 走，是。
3: 走，
0: 胡小平，你们俩跟我走。
4: 是。
5: 同志，
6: 同志，
5: 同志，
6: 同志。

美军第五次冲锋被击退，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我正面四个军已将美第25师、第20师以及南朝鲜的第1师分割。

0: 包围，正在奋力追歼。美国的北援部队停止进攻。38军两次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志愿军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共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1500余辆，坦克14辆，大获全胜。
1: 太棒了，
2: 何总。梁军长没有食言，
3: 38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5华里，抢占了3所岭，创造了世界步兵史的奇迹啊！嗯，
1: 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尤其是孙国峰，那简直就是一曲英雄壮歌。
4: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38军确实是虎军虎将。嗯，我要给他们通令嘉奖。
5: 梁刘转38军全体通知，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3所岭、龙源岭，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100余，中日轰炸反复突围，终被得逞。据昨战果辉煌，缴获仅坦克汽车几近1000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0: 迎万岁。三十八军万岁好，三十八军万岁好，三十八军万岁。彭总，这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
2: 啊？万岁这个词儿能不能考虑换一下？
1: 为什么？
2: 从古到今中国战争史上就没有哪支军队被称为万岁军。
1: 那前人没有用过我们就不能用吗？我们现在打的仗前人也没有打过。
2: 彭总，汉语中赞美的词汇很多，你看
1: 好了，不改了，就这样。杨参谋，哎，马上发出去。
3: 是，
2: 快，去吧。

0: 别抹了，这眼泪掉的呀不丢人啊，你这一仗都打成万岁军了。
1: 我真没想到彭总这么看重三十八军。
0: 是啊，跟着彭总这样的首长打仗，咱攻是攻，过是过，心里敞亮啊，
1: 敞亮，真敞亮。

好消息，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元成，你听见了没？

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

0: 经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是班长的。

你个好消息，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元成，你听见了没？

0: 美军的第二次战役中取得重大战果，此役共消灭美伪军36000人，其中美军24000人，缴获汽车3000余辆，坦克100余辆，并成功地收复了平壤。
1: 主席啊，难得有这份诗信啊。
2: 在行为质，发言为实啊。
3: 原处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阔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最喜诗人高唱主，正和前线绝英连。
2: 妙香山下战齐言。
1: 好诗好诗啊，
2: 不如老彭他们仗打得好。志愿军入朝才1个多月，就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
1: 是啊，彭老总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嘛。
2: 他这次更是登峰造极，用2个军迂回，4个军突击，多层包围，围追堵截，不仅打败了美国所谓的王牌军，而且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1: 是啊，这是因为彭老总打得好，吴秀贤同志在联合国才能够舌战群儒，取得极大的成功，大涨了新中国的志气啊。
2: 这说明啊，我军是能够同美军较量的。
1: 哎，主席啊，那是不是可以向外界公布志愿军统帅的名字了？
2: 我看可以吧。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这回可以享誉世界了。
4: 彭大伟
5: ，That's right. He's the commander of the First Field Army. The subordinates call him Old Chief Peng.
4: Old Chief Peng, huh?Strange look, just like a strange name.
6: Looks like a cook.
5: You think it was General Peng who was given the job of fighting us?
6: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a, there has been one real general. Genghis Khan.
7: 彭总，久病快战报。
8: 好，宋时轮真不简单。他打垮了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一师，
7: 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有一个连的战士120多人生生被冻死在阵地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仍然保持着准备冲锋的姿势。此次东线作战条件艰苦，难以想象，有些甚至9天没能产生一顿热饭，一天能抓到一次草面已经是不错的了。动物检验人数达到28000，就快不是死人。
8: -40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活活冻死在战场上。我有责任，
7: 彭总，这不是你的责任。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
8: 德华，我本以为红军长征时期是最艰苦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在一线作战的战士，他们的艰苦远远超过了红军长征时期。要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记住，要把这个连队的番号写进军史。
7: 是。

0: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的，我见到一个战士，他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不过咱们的光荣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1: 不过那可笑
0: 太好了，写得太好了。你们说我们卓亚小组能为这些前线的战士做一些什么呢？
2: 听说那唱戏的常香玉，
3: 他还为前线最可爱的战士捐了一架飞机呢。
4: 哇，好有钱啊。
5: 可是我们现在还在上学，还没有挣钱呢。
6: 那我们就写一封慰问信。
7: 哎，慰问信不错呀，慰问信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8: 但是我觉得不行，慰问信对于我们来说太轻了，不能表达我们现在的感情。
9: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一个主意。
10: 什么
0: 主意呀？我们每人每天省出来5分菜钱，加起来可以买一斤毛线，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织一条围巾，你们觉得怎么样？哎，
11: 孩子们呢？
12: 不用管他们，他们呀出去玩了。
13: 哦，哎，秀同志，这彭总在前线打了大胜仗，咱们为他庆祝一下，来。
12: 好。
13: 阿秀同志，这第二杯酒啊，我得敬你。
11: 敬我？敬我什么呀？
13: 你不容易啊，彭总说走就走，到现在啊也没给你留个只言片语，你能够理解他不扯他后腿，就是给他最大的帮助。
11: 我倒是想扯啊，扯不着啊。
12: 哎，蒲大姐，来，别光顾着说话了，哎，尝尝这个木须肉，哎，你最爱吃的。
11: 谢谢。习书记，依你判断，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13: 依照目前这个形势打下去啊，也许用不了多久。现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热情高涨，彭总啊，将来一定会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英雄。
11: 你就别夸他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大。
13: 这胆大是表象，胆大的背后是忠诚，是对党的忠诚。
11: 来，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对我和我们家老彭的关照。
13: 哎，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要是这么说我真是受之有愧，我们真的没做什么。
11: 齐心都跟我说了，你派小景去做警卫参谋的事情，他现在已经到了朝鲜了吧。
14: 彭总，彭总，彭总，这个是您的老熟人了，
15: 经理，
16: 锦西珍，你怎么来了？
15: 是习书记让我来的。
16: 哦，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
15: 啊？
16: 好，那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吧。
15: 彭总，你为什么赶我走啊？
16: 你不是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吗？现在看到了我很好，你就可以回去了。
15: 不是，彭总，我刚才说错了。

0: 吉书记不是让我来看看你，是让我来保卫首长，所以你不能赶我走。
1: 我需要保卫吗？啊？
0: 那反正我不走，我跟定你了。
1: 小景啊，啊，到朝鲜来可是有危险的，你不怕吗？
0: 首长都不怕，我怕啥呀？
1: 好，

0: 自从你离开西安，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你领兵去了朝鲜。朝鲜的冬天很冷，给你缝了一副护心，自己多注意身体，安休。
1: 真是不错，学会做针线活了。

安兄，信收到。因为出兵朝鲜走得急，进入朝鲜后又连着打仗，一直没顾得上给你写信，请原谅。你的护膝缝得不错，先给你一个口头嘉奖。我不在你身边，你也许会觉得孤单，空余时间你就多看看书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快过年了，记着给攻略的女儿穗心寄些钱，千万别忘了。西安下雪了吗？朝鲜早就是冰天雪地了，多注意身体。德怀。

0: 还是进去吧，这么冷的天儿，你一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再这么下去冻病了怎么办呀？
1: 我才站了一个多小时，可我们的战士呢，在雪窝子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
0: 可您是首长啊。
1: 小姐，您要记住，首长和战士的命是一样的。备车。
0: 备车？去哪儿啊？
1: 我要去部队看看。
0: 现在啊？
1: 现在。
0: 哎呀，彭总，现在天黑，路也不好走，我们还等天亮吧？天亮咱们就出发。
1: 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
0: 当然是您指挥我了。
1: 执行命令。
0: 是。

0: 啊？
1: 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
0: 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1: 对，嘘，轻点，你别把他人吵醒了。
0: 哎，是。
1: 冷不冷啊，香港？
2: 冷。
1: 你是哪人啊？
0: 哎，东北的。
1: 东北人害怕冷吗？
0: 在我们那旮旯，家家户户都有炕，一到冬天就冒冬了，谁也不出来。这儿没炕不说，连双棉鞋都没有。
1: 你穿的不是棉鞋吗？
0: 你，黄哥，这不是俺的。
1: 谁的？
0: 我们班有十个人，就一双棉鞋。我班长说了，谁站岗谁穿。哎，你等着，我叫班长。回来。

0: 康门，回令，
1: 元朝。
2: 哎呀，彭老总，
3: 你在站岗啊？啊，你叫宋卫国对不对？
2: 您还记得我的名字？
3: 那能不记得吗？我还记得你写的一首打油诗呢。

0: 告诉你们班长，以后谁站岗啊，谁就把这护膝带上，这叫全副武装。啊，
1: 是。

0: 小红啊，
1: 嗯，
0: 昨天晚上我去了趟连队，一个班十个战士，只发了一双棉鞋，谁站岗谁穿，很多战士都被冻伤了，九兵团还有战士被冻死了。看到这些，娘妈的，我这心里头就像油煎的一样烫。
1: 王总，要说后勤保障，其实国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物资都囤在鸭绿江边，运送不上来呀。
0: 所以我在想，咱们这仗还能不能继续往前打？战线拉得越长，后勤补给就越困难。谁都知道，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是被冻死、饿死的。我不能让这些娃娃做无谓的牺牲。
1: 王总，说句实在话，这场战争和我们以往打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一样。在那边，美军是13个后勤人员保障一个士兵，吃的、穿的、用的，可以说是样样俱全。据说连过圣诞节的火鸡都运过来了。可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后勤人员要保障几百个士兵，不说枪支弹药，就说吃喝穿用，每天都需要数百吨的物资。当地没有半点筹措，国内又被封锁着，运送不过来，难呐。
0: 我要给中央打电报，部队必须停下来休整，最好休整2到3个月，等明年开春天气暖和了再打。

0: 主席。
1: 啊，
0: 你看，这是刚刚收到的《纽约时报》，他们在头版以大标题报道了朝鲜的战局，说美军的失败是继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在战场上最大的败绩。
1: 麦克阿瑟不是声称美军在朝鲜是在进行有计划的技艺高超的撤退吗？
0: 那是他对自己失败的一种托辞，不过我们还是要防止他狗急跳墙啊。
1: 狗急跳墙？他想怎么跳？
0: 在刚刚结束的记者发布会上，杜鲁门发出了一种让世界都瞠目结舌的声音。
1: 哦，说来听听。
0: 他说美国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任何武器。
1: 他吓唬谁呀？不就是想扔原子弹吗？
0: 主席，据可靠的情报，美国已经将一枚尚未装配好的原子弹悄悄运到了朝鲜半岛的航空母舰上。
1: 杜鲁门要是真有底气，你让他扔啊。我还是那句话，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看看谁笑到最后。
0: 现在全国抗美援朝、志愿前线的呼声很高，很多民主人士自发的要到前线去慰问将士。不行，你看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慰问团到前线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战士们？
1: 嗯，好啊，应该去慰问，只是数量一定要控制，不要给前线的同志们添麻烦啊。
0: 好。
1: 来来，你还有什么事吗？
0: 主席啊。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啊。
1: 有话直说嘛。

0: 在朝鲜。
1: 安英在朝鲜怎么了？受伤了？

检讨自己没有照顾好安英，是我一直压着，没有及时告诉你。

我很想念他，站住吗？总会有牺牲的，老子中的孩子牺牲了，朝鲜战场上。 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孩子，不是也在奋斗牺牲吗？你不要太难过了。

0: 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保家卫国，能有派谁的儿子去呢？
1: 韩总，这节演出啊，马上就开始了，就等你了。
2: 哎呀，所以我就不去了，你替我去吧。
1: 哎呀，
2: 我这第二次战役的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哎呀，
1: 彭总，看完演出再写也不迟。这次来演出的文工团啊，都是专业的，听说演出的水平很高。
2: 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哎呀，
1: 不感兴趣也得去看看，就当那换换脑子。彭总，你脑子里这根弦啊，不能老绷着。那要是万一崩坏了，麻烦可就大了。
2: 我真拿你没办法。
1: 走吧。
3: 彭总，
4: 来小姐去看演出吧。
3: 彭总，有个事情我向你请示一下。
4: 什么事情？
3: 国内寄来很多慰问品，上面写的都是你的名字，我把他们都已经搬到你房间里了，请示一下怎么处理。
2: 搬到我的房间？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负责把这些东西都登记造册，然后分下去，要合理分配啊。
3: 哦，
2: 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分一点，如果这一次没有分到的，下次补上。
3: 明白。
2: 那还有，分到东西的单位，你让他们都给祖国人民写封感谢信，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持和关怀。
1: 是。

0: 正好，这辈子不能留着。哎，小同志，你好。你是？
1: 我是慰问团的。
0: 啊，你是慰问团的同志啊？

0: 欢迎你们经常来慰问。
1: 听说咱们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司令员住在这儿。
2: 对啊，
1: 我想来看看。
2: 哦，那真不巧，彭总刚刚出去了。
1: 那我能看看他指挥作战的地方吗？
2: 同志，你想干嘛？
1: 哎，不是，你看。你看，我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几千师生啊，就派了我这么一个代表。临来的时候啊，他们告诉我一定要看看彭总。既然彭总不在，我能看看彭总生活起居的地方吗？回去也好给全校师生做个汇报。
2: 哦，这样啊。
3: 对，
2: 行，我明白了。哎，走，跟我走。哎，来，谢谢。哎。

0: 这就是彭总住的地方。对啊，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回去后一定要告诉全校师生，不，我要写篇文章，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志愿军总司令，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佬。<笑>啊，
1: 同志。
2: 我再带你去看看作战室吧。那太好了，
3: 走来。
4: 走。太成功了，今天演的真是太成功了。
5: 那就再见了。今天演的真是最成功的。
6: 史上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今天
7: 唱的你们动了，真的。太棒了，太棒了，
8: 首长好。
9: 首长好，大家好，
10: 小同志，你歌唱得好啊！不好，好就是好，不好我不会说好吗？
9: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0: 哦，首长，我叫刘燕，大家管我叫燕子。
9: 燕子同志，你是湖南人吧？
10: 首长，猜对了，我是湖南浏阳的。
9: 我是湘潭的。
10: 我从小就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
11: 那我们是老乡喽。
9: 对对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笑>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到朝鲜的呀？
10: 一个礼拜了。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到前线给战士们演出。
9: 好，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过下部队演出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10: 是，首长。
9: 还有，到了前线以后啊，你们不但要演你们现在献城的节目，要多搜集咱们志愿军英雄的故事，多搜集一些素材，编成节目，演给更多的人看，唱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从你们的节目当中受教育。
10: 是，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9: 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首长，我们走了，首长再见。
9: 再见，
10: 首长再见。
12: 天空出彩霞，地下开红花。

0: 小李，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慰问品怎么不见了？刚才有一个干部带了两个战士搬走了好多东西，
1: 这不查过去招手胡来吗？给我看住了，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
2: 是，
1: 莫名其妙。哎，王东，你怎么回事？
3: 王东西，慰问品，
1: 队长，
3: 你给谁行啊？出去让各部门带来这么多慰问品。
1: 哎呀，
3: 这
1: 小吃饭呢？你给我留一个啊！
3: 一会儿
1: 没问题，留我的，就你们的，
3: 这么多慰问品。
1: 来，
3: 我洗个吃饭的衣服，
1: 没问题，
3: 你给我留一个。
1: 别吃了，
3: 哎，
1: 走走走，
3: 让开，让开，让开，把东西都还回来。
1: 好，
3: 好，好，
1: 谁给你的权利？
0: 出去，
1: 这还有理吗？你们现在把这东西都给我送回去。
2: 凭什么呀？
3: 凭什么呀？
4: 你呢？
0: 送回去？凭什么呀？
1: 就
0: 你一个新兵蛋子，凭什么指挥我？
1: 就是凭什么？证明这是彭总布置给我的任务。
0: 别拿鸡毛当令箭，你要是赖在这儿死缠烂打，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把你送到三八线上去？
1: 就是三八线怎么了？我是马上吗？
5: 彭总，
1: 他们，
0: 彭总是这样的，我们去领的慰问品，这位小同志可能嫌我们领的太多了，他还不高兴呢。嗯，
6: 是这么回事吗？
1: 彭总，他们根本就不是领，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自己拿的。这些慰问品，我还没登记完呢。
6: 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啊？
0: 听彭总指示。
6: 这些慰问品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呀？
0: 啊，彭总，我马上送回去。
1: 来来来，快来。

0: 这封奏，什么事情？今天慰问品的事儿啊，公公，今天要不是你替我撑腰，我就真没办法。今天啊，我不是替你撑腰，是替朕以撑腰。管公的人就要像你这样，那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三。 敢把厚脸皮的上司挡回去，有了这三条，才能保证一个公字。明白了。啊，杜氏彭总，您看，这条红色的围巾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五个女共军团员专门给您织的。哦，这个礼物呢，我看实用，您可以收下。挺好。
1: 还是给战士吧，他们更需要。来，不要啊！哎，哦，对了，彭总，
0: 嗯，
1: 这儿还有个包裹，写的是你亲戚，我就没敢动，你看怎么处理？
0: 嗯，这个我可以收下。
1: 啊？这是谁寄给您的呀？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树。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细清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这是五个女共青团员专门给您织的。
1: 哦，
0: 嗯，这个礼物呢，我看实用，您可以收下。
2: 挺好，但还是给战士吧，他们更需要。来，
0: 不要啊。
1: 嗯。
0: 哦，对了，彭总。
1: 嗯。
0: 这儿还有个包裹，写的是你亲启，我就没敢动，你看怎么处理？
1: 嗯，这个我可以收下。
0: 啊？这是谁寄给您的呀？
1: 我老婆。
0: 哦，难怪你说这个你可以收下呢。那彭总，
1: 嗯，
0: 你看包裹，我先走了。
1: 啊，好。
0: 哎，
3: 对了，
0: 啊，
3: 那。
2: 这个给你，奖励你今天的工作。
0: 不，彭总，这是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吧。
2: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拿着，去吧。
0: 谢谢彭总。

盼望已久的圣诞节终于来临，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麦克阿瑟承诺的凯旋而归、回家团圆，而是哀嚎声中连成片的尸体。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也在撤退中因车祸身亡，美国总统杜鲁门紧急派奇威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

0: 看来，你刚才在电话中说有重要情况，什么情况？来自联合国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十三个国家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建议如果在三八线停战，就可以召开有关大国举行的协商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1: 美国的态度呢？美国没有表态，不表态等于是同意。这正是美国人此刻最急需的东西。美国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以谈判为掩护，找到喘息的机会，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0: 十三个会议还提出啊，如果我方宣布在三八线停战，就可以得到有关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这什么逻辑？当初十三国为什么不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十三国不宣布让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去？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十三国不说话；而等中国军队有越过三八线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停火的方案。
1: 那我方的态度呢？
0: 针锋相对，他们越是害怕我们越过三八线。
2: 我们就一定要越过三八线。
0: 可是彭老总发来电报，前方部队十分疲劳，后勤供应又跟不上，部队现在急需休整一段时间。那封电报我看了，当时我也是同意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你告诉老彭，从局部看，部队休整是对的，但是从全局看，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来，连续作战，尽快越过三八线，哪怕是越过一步。
3: 那也是胜利。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令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大家都说说意见吧。
4: 如果马上发动第三次战役，除了部队疲劳、运输困难、天气寒冷等不利条件，我们还要面临着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击战。打运动战是我们的强项，而打阵地战，我们的装备劣势会成为明显的短板。还有，目前部队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战士们都吃不饱肚子。如果真的打过三八线，三八线以南是不可能从当地筹到一地粮食的，战士们连肚子都吃不饱。
3: 还怎么打仗？弹药、核武器装备、补给也是件大事。我们战士现在手中的武器都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过来的，枪支口径不一样，还有弹药运输也有很大的困难。你们说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制约第三次战役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 中央的电报上写得很明白，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越过三八线。军事必须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毛主席已经决定让我们打，我们就是再有困难，也要坚决地执行命令。 什么这么着急的催指挥部搬家呢？
1: 部队已经抵近三八线了，指挥部靠后怎么指挥啊？
3: 报告，我听说美国那边又搬家了。
1: 我也刚收到消息，替代沃克的这个李奇微啊，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不像麦克阿瑟那么狂妄，也不像沃克这么谨慎，对我们来讲也许是碰到一个强硬的对手。
3: 胖总，你不就愿意跟强者博弈吗？
1: 博弈下棋输了我还能毁一步，这搞不好啊得付出代价。

0: 陈老乡，以后啊别叫我首长了，就叫我老乡吧。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啊，
1: 我们是在这儿负责在路边给战士们宣传苦劲儿，过两天就新年了，还要去前线给他们演出呢。
0: 好啊，多拍点节目，给咱们的战士好好鼓鼓劲儿。
1: 是，首长。那首长再见。
0: 再见。

0: 唐总，唐总，
1: 看起来前面打得不错。
0: 是啊，刚刚收到突击部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抵近汉城。
1: 咱们靠前看看。
0: 哎，唐总，
1: 咱们已经很靠前了，再往前就很危险了。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
1: 唐总，你这么着急干嘛？
0: 我陪你去还不行吗？
1: 老黄，照目前看，敌人很有可能放弃汉城，咱们要抓住这个战机，扩大战果。

0: 阿秋同志。
1: 哎，
0: 你也去参加游行了？
1: 是，前方打了这么猛的胜仗，太让人高兴了。
0: 阿秋同志，你想不想到朝鲜去看看彭总？
1: 当然想啊。
0: 过两天啊，咱们陕西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东北去考察，我正好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我想这是个机会啊，到时候我就派人负责把你送到朝鲜去。
1: 太好了，谢谢习书记。
0: 谢就不用谢了，见了彭总呢一定代我们向彭总问好就行了。
1: 一定会。
0: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0: 的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没有，你过奖了。
1: 林院长不止口琴吹得好。
2: 好。
3: 院长，听话。
1: 小老乡。
3: 林院长，你这小号吹得更好啊！啊，那历史上啊，有个秦穆公，那女儿弄绿啊，有一只箫啊，吹来了凤凰。你用这只小号，俘虏了一个连的敌人。这只小号是半个功臣。我看，等我们回国以后，你这只小号可以放到咱们的军事博物馆。
0: 哎，谢谢彭总。
4: 组长，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
1: 那你说呢？
4: 我觉得也快了。我们都把汉城收复了，美国鬼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同志们，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5: 当然有了，首长，我还做了一首诗呢，我给您念念。
1: 好啊，大家鼓掌。
5: 志愿军不怕困难多，经得起寒冷，经得起饿，不打胜利，不停休。

0: 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的美国侵略者
1: 关了，
0: 赶下海去。
2: 唐总，汉城光复了，这是多大的胜利啊！我看你怎么高兴不起来呀、啊？
1: 陪我出去走走。老洪啊，我告诉你，我打了这一辈子仗，我从来没怕，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咱们收复了汉城之后，我这心就没有踏实过。这几天我都睡不好觉，晚上还做噩梦。你说咱们收复了一座空城，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万一哪天再把汉城给丢了，我向全国人民交代，
2: 唐总，汉城会丢的。
1: 怎么不会？说实话，那汉城并不是咱们攻下来的，那是李奇微故意放弃的。如果他真顶不住，他还会玩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敬的冷幽默吗？
2: 三次战役啊，咱们只歼敌了19000人，并没有给他们以伤筋动骨的打击。我琢磨着，这李奇微是暂时的撤退，他在跟咱们耍一个阴谋。
3: 阴谋？
2: 朝鲜的地域啊，本来就是个长条，越往三八线以南，地域越窄。如果咱们的部队一味地向南挺进，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他美国人再玩一个人船登陆怎么办？几十万志愿军将士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1: 早知道你这么不信任我们，当初军委下任命的时候，我们就不该接受。停止追击的命令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责任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负，所以就不给几位过目了。杨参谋，立刻发出去。
2: 是。
1: 等等。

0: 这个贵客事先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这个贵客呀，你很熟悉，一会儿一看就知道。
1: 你少来，你们几个是想打牙祭了，拿这事来糊弄我，对不对？有请贵客。
2: 是你呀，你怎么来了？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来看看你们行吗？志愿军几十万将士，老婆都来了，行吗？王总，安修同志啊，不是专门来看你的，他是参加西北代表团到东北去参观。
3: 习仲勋同志看着离朝鲜近，就安排他过来看看。
2: 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就不兴说点好听的呀？那好，先吃饭吧。来，坐席吧。来，坐吧。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沾你光了。大家都是，我们来朝鲜几个月了，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饭。彭总说的没错，前线战士的生活呀非常艰苦，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血，有时候啊是没有炒面只有血，所以。
3: 彭总对自己啊要求也相当严格。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这几天前线真是较劲的时候，我也没工夫陪你。我看你明天就回去吧。
4: 我这刚来，你就撵我走啊？
3: 安修同志，你别听彭总的，你不在的时候啊，他经常念叨你。彭总。 人家大老远来的，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吧。
5: 是啊，彭总，好不容易是不是？
6: 老夫人盼了几天呀，
3: 都是钱，
2: 那就住两天，后天回去，你们吃你们的。
3: 来，同志们，咱们共同举杯，欢迎嫂夫人。
7: 来，欢迎嫂夫人，
8: 欢迎嫂夫人，
9: 谢谢。

0: 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 gentlemen. And any army eating this can't last.
1: What I say, Matt?
2: 我说你来之前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也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
3: 想给你个惊喜呗。
2: 你真是把我给惊着了。让我看看，这比我走之前瘦了，是不是累的呀？
3: 什么累的呀？愁的。
2: 愁什么呀？
3: 你说你来朝鲜多长时间了？你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多给我写几封信啊？我这每天七上八下的惦记你，不停的做噩梦，能不愁瘦了吗？
2: 我错了，这是我不对啊！我告诉你啊，一到这边，我这一忙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啊，我有时候也在想，
3: 想我啊？
2: 我在想，万一我在朝鲜牺牲了，你就成寡，为什么呀？
3: 咱们是夫妻，夫妻能分离吗？
2: 你一个大知识分子，你还信这个？
3: 反正我不跟你分着吃。
2: 好，我自个儿吃。我吃。
3: 你到了朝鲜就住在这样的地方了？
2: 那住在这样地方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战士们啊，都在外面，零下30度，在外面露宿。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缕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

0: 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你到了朝鲜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啊？
1: 那住在这样地方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战士们啊都在外面，零下30度，在外面露宿。
0: 你这老寒腿犯了没？我给你做的护膝你带过吗？
1: 我带了，带了一天，送给战士了。小普啊，很多战士都冻死了，都是些娃娃，看着让人心疼。
0: 那你没办法，你坐着，我给你倒点热水烫烫脚吧。
1: 哎，我来，我自己来。
2: 冯总，冯总，有情况。
1: 小法，小法，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尽量啊不要太往上走，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啊。
3: 发生什么情况了？
4: 冯总，有什么事儿啊？有我这个大哥的顶着，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你呀就踏踏实实的睡一宿团圆觉。
3: 你少啰嗦，快说，发生什么情况了？
5: 刚刚得到的情报，美第八集团军动用500架飞机、7个步兵营和150辆坦克，正在向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

0: 嫂子，
1: 走，
2: 坐。
3: 安秀同志，嗯，昨晚没睡好吧？啊，
2: 还行。
3: 你先吃饭。嗯。待会儿我让通讯员送你去平壤，那里有一个慰问团，明天要回国，你跟他们一起回去。
2: 他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
3: 他走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就没叫醒你。他让我负责把你安顿好。安秀同志，你千万别怪彭总，他一个人肩上担着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命，他心里急呀。
2: 我知道，你帮我安排车吧，我这就回国去。
3: 先吃饭吧。
4: 你怎么突然决定回国？
5: 有些事情啊，之前报你说不清楚，我必须回去当面向毛主席汇报。
4: 那咱们要不要折回去？安小同志也带着。
5: 不用，我让老公安排了。
4: 好不容易来次朝鲜，两个小时都没待到，他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5: 意见肯定会有。和我们老夫老妻了，我相信他会理解。

0: 你们谁是带队的？
1: 在三号车厢。同志，前面的路
0: 敌人开始反击了，前线急需弹药，这列火车我们征用了。
1: 不行，这车上全是重伤员，他们要尽快回国治疗。
0: 没有弹药，前面的伤员更多，你懂不懂啊？
1: 这些伤员至死都有交代，
0: 这弹药至死也有交代。
1: 你
0: 抬，
1: 你们不能抬。

谁也不许下车。

0: 彭总，您不能进去。为什么？主席刚刚睡着，刚吃了安眠药，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主席睡觉的时候啊，最怕别人打扰。
1: 我找主席有急事儿。
0: 哎，彭总，您不能进去，主席在睡觉。主席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可前线市集，我又是个急性子。
2: 也只有你老彭啊，才会在人家困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坐吧，
0: 主席啊，你发给前线的电报啊，我全都看了。我是怕说不清楚，还是当面回来向你请示。主席啊，前些日子国内大张旗鼓的宣传，说我们在朝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可事实呢，并不像国内的人们想象的那样。我们是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那现在，美帝国主义想要吞并朝鲜的可能性是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要把美帝国主义赶下大海，那也是一项情愿。当时决定停止进攻，我是在顶着一片反对声中。
2: 下的这个决心，那现在汉城又面临同样的问题：是坚守，还是放弃？
0: 你想放弃汉城，理由呢？主席啊，你历来主张，打仗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我们现在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已经长达500多公里了，如果再背上汉城这么个大包袱，万一…… 联合国军动用他们海空强大的优势掐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这就是你跑回来要向我当面汇报的事情。
0: 主席啊，有些事情我确实拿不准啊，稍有差池啊，就有可能威胁到志愿军成百上千战士的性命，那有可能战士们不是死在战场上，可能被冻死、饿死啊！

主席啊，安英的事情责任在我，当初你把安英交给我，是我没有把她保护好。

战员，暗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0: 朝鲜牺牲的志愿军干部，朕在安排回国安葬。你看是不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安英也牵回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拔得把石还？爱英是志愿军人，他的牺牲是光荣的，就把他埋在朝鲜吧。
1: 王总，我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这一路紧追着也没有赶上，道理让你把主席的交给缴了。
2: 我这不是心里急吗？
1: 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啊？
2: 待不了几天，办完事我就得走。前线战事紧张啊。
1: 嗯，我已经和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尚罗洛夫大将谈好了，你明天去拜访他。
2: 好，
1: 然后下午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协调会。 请的都是各路神仙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2: 好，
1: 那我们走吧，让主席补补觉。主席，我们先走了。
2: 好。

0: 斯大林同志，
1: 你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天才的军事家彭德怀将军。谢谢你的吹捧。
0: 不，
1: 我不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
0: 而且不是吹捧，连斯大林同志都这样评价你，你在朝鲜指挥的战役肯定会载入史册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说点实在的吧。印象说什么？我洗耳恭听。原本入朝前，斯大林同志同意苏联派空军入朝参战。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突然变了卦，让我们在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和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至今。但是我知道前不久，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苏联派空军在三八线以北保护我们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我想知道，这个承诺你们什么时候兑现？
0: 彭将军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不能回答你。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接到国内任何相关的命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是不能做主的。
2: 那要是既然这样，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0: 不，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比如朝鲜的地理环境。
1: 风土人情，还有朝鲜姑娘，沙赫诺夫同志，你感兴趣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感兴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朝鲜的天空看到苏联的飞机？你就要走吗？中午我已经让他们准备了俄式西餐，还有伏特加和鱼子酱，到时候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谢谢，这些东西啊，你留着自己喝吧。
2: 碰，
1: 再见，再见。
3: 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想请各路诸侯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如何支援朝鲜前线的事情。下面，我们请刚刚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4: 抗美援朝战争。 自去年10月打响，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前后历经了4次战役，我们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但很少有同志知道，我们这个胜利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志愿军的伤亡已达50000人，冻伤的有40000多人。 现在前方的战斗正在进行，每一秒钟。

0: 这次回来，就是希望国内支援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能够做到更及时、更到位。好，关于前线需要的物资和帮助，会前我已经拉了一个单子，分发给各个单位。下面，请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大家谈一谈吧。
1: 我是卫生部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意义，大家都很清楚，也很重视。具体到前线的伤病员处理，我们目前组织了卫生列车、救护队，筹集了大量的药品，但是这离前线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短时间内。
2: 让我们组派2000医护人员入朝，难度比较大，可能做不到。我是粮食部长，自从抗美援朝开战以来，全国上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给志愿军做炒面，前方的部队现在已经达到70多万，就算每人每天1斤面，供应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克服。
3: 但志愿军需要的熟肉副食，恐怕难以保证了。我是纺织部的，志愿军所需的被服，现在正在全力赶制，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从织布、染色、制衣，能不能赶得出来，我不敢说。我是铁道部的，为了保证铁路畅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我们控制不了敌人的轰炸呀，常常是前面修了后面炸，这边修了那边炸，你们大家说一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4: 我们希望你们能去朝鲜看一看，
5: 我请你们去前线看一看。 看看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朝鲜，他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眼里最可爱的那些人，在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的轰炸下，趴在雪窝子里忍饥挨饿。都说是一把炒面一把血，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没有炒面，只有血。
6: 他们在为谁牺牲啊？
3: 他们在为谁流血呀？和这些娃娃们相比，你们今天坐在这里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不觉得可耻吗？不觉得惭愧吗？
4: 娘妈的！
3: 我想，彭德怀同志的激动心情。 大家应该理解。

0: 哎，你怎么来了？啊？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你才哑巴了呢！有你这么做事儿吗？我又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你说你去朝鲜的时候，你打过招呼吗？
1: 一声不响的说走就走了，啊！我千里迢迢去朝鲜看你，你也是连个招呼都不打，也说走就走了。你说我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位置？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哎，你说的对，是我对不住你。但是小福啊，说实话，我觉得那趟朝鲜你就不该去。 那你说我一个志愿军的司令员，我心里得装几十万的战士，我不能只装着一个老婆吧？那我不如回家买红薯得了。
0: 我让你心里只装着我了，你至少打个招呼不行啊？
1: 你就别唠叨了。咱们俩现在能活蹦乱跳站在这儿，那就很幸福了。

0: 知不知道前线战士死了多少人啊？不但是有战死的，那还有饿死的，还有冻死的呢。
1: 包括主席的儿子

知道主席最器重他这个大儿子，他亲手把阿英交给我，看见主席难受那样子，说实话，小童啊，我真觉得不如我替他去死了算了。

0: 去世了。我知道你着急，我知道你难过。你还没吃饭呢吧？来，咱们俩先下去吃点东西吧，好吗？
1: 咱不吃，我气都气跑了。
0: 谁又招你了？
1: 你招我一个人也就算了，他们得罪的是几十万志愿军战士。
0: 哎呀，走吧。
1: 我不吃，要想吃你自个儿去。
0: 对了，这个正好，那个中办的人啊，送来两张舞票，要不然晚上咱俩去放松放松。
1: 票，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0: 这跳舞都是两个人的事儿，我自己一个人去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最好你也别去。我就搞不懂了，这城里人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了，非得搂搂抱抱的，在这巴掌大的这么一个地方转呐转呐转呐，他们也不怕转晕了。
2: 人交谊舞是一种文化，你要不懂就别乱评价。什么叫搂搂抱抱啊？挺高雅的事儿，被你说的那么俗气。
1: 我俗气？那是因为我土，我比不了你们城里的洋学生。
0: 哎，你说话有点良心行不行？我嫌弃过你没有？
2: 其实我也是想不明白了，那么多老红军都是农民出身的，人家就能接受新鲜事物，你怎么就不行？真是油盐不进。
1: 那我是我，他们是他们，你别拿他们来要求我。

0: 听说这两天你火气很大呀。
1: 主席啊，不是我火气大，是他们有些事情做的实在是太气人。
0: 你指的是什么事情？
1: 后勤补给啊，他们这也难那也难，那他们有没有想过前方的将士有多难啊？这每分钟都有流血牺牲啊。
0: 德辉啊，这两天我也在反复思考，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如果不大量歼敌，就不可能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大量歼敌那就需要时间呢。我想了这么两句话，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1: 主席啊，我千里迢迢赶回来要的就是你这两句话，我走了。
0: 哎，你这个人呢就跟火烧屁股似的。
1: 哎呀，主席啊，这前线刚发来电报，这个李奇微刚结束了屠夫行动之后又开展了个撕裂者行动，动用了上千架飞机对我军啊全天候的轰炸，前方战事紧急，我必须马上赶回去。
0: 等等，还有事情跟你说。
2: 东海同志，

0: 前线的物资供应不上，让很多战士挨饿受冻，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我向你检讨。
1: 南来同志，我这个人脾气急，说话冲，有什么说的不合适的你别介意。
0: 哎，呵呵，这下你们俩算扯平了。赵海同志，你心里着急，可是谁心里不急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底子薄啊，你也许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60%都用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昨天主席又让我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专门保证志愿军的后勤保障。
1: 那太好了。
2: 老彭啊，你对李奇微这个人怎么看？
1: 李奇微是比麦克阿瑟更难对付的对手。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have deemed it necessary to relieve General MacArthur of his command in the Far East. I have appointed General Matthew Ridgway.
4: Stupid Missouri, I see.

0: 50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情，50公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情了。中央已经正式批准我们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
1: 太好了！啊，
0: 庙既然有了，就得有人来负责。中央的意见是，不再另外派干部，从我们志愿军的副司令员当中选一名兼任。今天我召集大家来。
2: 就是要定这个事情。我个人的意见，是由洪学智来兼任后勤司令。
3: 同意，
2: 彭总，这个后勤司令我不能干。
3: 老洪，你怎么不能干呢？这段时间我看你干的挺好啊，是不是？
2: 对呀，我完全赞成老邓的意见啊，你不干谁干？
3: 我就是不能干。
0: 为什么？
2: 我是军事干部，我愿意做军事工作。
3: 那你说说，我们在座的谁是后勤干部？那就轮着干，反正我已经干一段了。怎么着，也该换别人了。
2: 轮谁啊？
3: 邓华怎么见的？他水平高啊。
2: 老洪，我要协助彭总管作战，还兼着副政委，再兼后勤司令，我怎么见得过来？
4: 那就还钱扯同志。
2: 你来接吧，啊！哎，
4: 老洪，我这天天往前线跑，前50公里算我的，我可干不了这。
2: 那实在不行啊，就只能让国内派人来了。
0: 好，
2: 你不干是吧？那你就不用干了。
4: 王总，那谁干呢？我干。
0: 我们两个换换。
4: 你去，我去，指挥部队。王总，你这不是将我的军吗？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我，哎，
3: 老胡，还是你干吧。入朝以后，一直是等你监管着后勤，现在让别人管，别人也插不上手，你说是不是？
4: 那行，那让我监啊，也行，但我有个条件。
0: 要是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干。还有条件？你说什么条件？
5: 如果我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省着站着茅坑不拉屎。
0: 等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不要让我再搞后勤，我愿意做军事工作。大家同不同意他这个条件啊？
6: 同意，
7: 同意，同意，
0: 同意，同意。那好，那咱们就鼓鼓掌，祝贺老洪了。 走马上任。
8: 谢谢，谢谢，
9: 上梁山。

0: 都不能打飞机，让平凡纪律吗？
1: 下一个命令，我给他揍下来。
0: 大哥，不能打。
1: 闪开！
0: 大哥，大哥，这是违反纪律啊！你
1: 闪开！
2: 是啊，打中了，
3: 打中了，
4: 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
0: 打中了，打中
4: 了，打中了，打
0: 中
5: 了，
6: 打中了，打中
5: 了，打中了，打
6: 中了，打中了，八军那个战士居然把美国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5: 用什么武器？
6: 就用咱们手里的轻武器啊！
5: 用手中的轻武器打下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6: 对，
5: 那我得去看看这个战士。
7: 哎，姐，那我大意。哎，
6: 副总，可这个战士是违反咱们的条例的呀！
5: 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能打下飞机的战士，我不该奖励他吗？
6: 走，去看看，该奖励。
7: 二哥，来吃饭。
8: 二哥，我看你这次的事儿犯大了。刚才我看你眼里来了好多大官，公长就是处理你来的。
9: 大不了就枪毙我，脑袋掉了只不过是个碗大的疤，能怎么着？
8: 不是你傻呀你？他们到时候问你，你就说枪走火了。
9: 你才傻呢！你信啊？枪走火能打这么准？
8: 那枪有时候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吧。反正你这态度好点，没准能把你自个儿给救了呢。啊！来吃饭。
10: 彭总，
8: 来。
10: 彭总，请。
7: 彭总好。
5: 你就是张二嘎同志啊？
10: 是我。
5: 关了禁闭不吃饭，你跟我说说，犯了什么纪律被关禁闭啊？
9: 我违反了不准蹲空打飞机的纪律。
5: 那明知道有纪律，为什么还要犯啊？
9: 这美国鬼子太欺负人了，天天压着头皮飞，这一梭子把我干粮袋打成炭灰了。
5: 所以你就打了他一梭子？
11: 第一梭子没打着，第二梭子打下来的。
5: 你一个人打的？
9: 是我一个人，跟他们都没关系。组织要处分，就处分我自己吧。
10: 彭总，我有个请求。
5: 你说，
9: 组织要枪毙我，能不能给我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再打几架下来，反正都是一个罪。
5: 可我奖章只有一枚啊！你再打下几架飞机来，奖章也只有一枚。奖给你啊！按条例讲，你确实是违反了纪律，而且是很严重的违反了纪律。但是你这纪律犯出了我们一条基业，那就是用我们手里的轻武器，照样能打下敌人的飞机来。一个战士打下一架飞机，你说该不该奖励？

0: 唐总，
1: 唐总，朝鲜老乡啊送了点辣白菜，你尝尝。
2: 这是好东西，吃着一定爽口，给大家分分。
1: 哎呀，唐总，就这点东西还分什么呀？你自己留着解解馋吧。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反对吃独食了。拿走。
1: 好，锦衣山，来来，把这个送伙房去，让炊事员中午做个汤，记住多放水，保证每个人呢都能分上一碗。
0: 是啊。
1: 走。哎，
2: 老洪啊，有大批的新部队入朝，他们的后勤保障问题有没有啊？
1: 方总放心，按人头算，每个人呢都配备了一周的粮食，全部送到位了。
2: 好。
1: 方总
2: 啊，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粮食都送到位了吗？下面战士反映已经饿肚子了，他们不得已拿着大衣和毛巾去和朝鲜老乡换粮食，你自个儿看。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不好？
1: 啊。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粮食都送到位了吗？下面战士反映已经饿肚子了，他们不得已拿着大衣和毛巾去和朝鲜老乡换粮食。你自个儿看。
2: 彭总，他们反映的问题不准确啊！
1: 你说他们撒谎啊？
2: 这个帽子有点大。不过这个军的65吨粮食确实送到位了。为了送粮，我们派了整整一个汽车连，就算他们个个都是大肚汉，也能够吃3到5天的。
1: 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2: 要是有半句假话，
1: 你撤我的职。你少来撤职撤职的，我看你打心眼里就不想干这个后勤司令。
3: 娘妈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派人下去调查，等我调查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个军功章让我看看呗。
1: 想看军功章啊？啊，不行，
0: 那就看看，我又不要啊。你
1: 想看，想看自己找娱乐去，想怎么看怎么看，抱着睡觉都没用。

0: 真急了啊！我逗你的啊！来，看，看啊，拿着呀！
1: 不要！
2: 王总，王总，找我有急事啊！
3: 老洪啊，你看看咱这风景还是挺好的啊。平常进进出出的，一直还没注意到，啊，
2: 彭总，你这一大早让我出来，不是为了赏景吧？
4: 那当然不是，

0: 我有东西要给你。
1: 给我东西？
0: 那
1: 黄总，你这给我梨干什么呀？
0: 这你都不懂啊？梨的谐音是礼嘛，我给你这个梨啊，就当我给你赔礼了。
1: 赔礼？黄总，你向我赔什么礼啊？
0: 那件事情啊，调查清楚了，你是对的，是底下的部队想多要点粮食，打了个埋伏，所以才发了那封电报。我已经批评他们了。
1: 黄总，那这里我也不能收。嗯，
0: 你还在生我气啊？
1: 黄总，不是，您当时冲我发脾气，也是怕部队饿肚子，影响打仗。黄总，您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值得我学习。这现在问题弄清楚了，用不着向我赔礼。黄总，
0: 那就算我奖励你的。
1: 谢谢黄总。

0: 小姐，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小姐。
0: 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啊。
2: 彭总，有一封国内给你寄来的鸡毛信。

0: 尊敬的彭德怀总司令，我是东北的一个农民，斗胆写这封信给您，是想求您帮我寻儿。我儿叫宋老根儿，结婚那天突然就跑了，一直没个消息。听说他当上了志愿军，进了朝鲜。我儿是独子，我们兄弟四人就这么一个独苗，都指望着他能传宗接代呢。如果我儿还活着，您说啥也得劝他回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1: 你们谁要宋老根啊？啊？有要宋老根的吗？他爹来信了啊！你们谁认识宋老根？没认识他，我把信退回去了啊！

1: 是宋老根吧？我不是宋老根，我跟宋老根认识。那你把这封信交给宋老根。
0: 上。
1: 你小子也甭瞒我啊！我就知道你是宋老根。上面来调查的时候，你为啥不承认？
0: 我不愿意就这么回去。为啥？咱们一块儿来朝鲜，你都立了功了，我连个军功章都没有，就这么回去，多丢人啊！那你也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放心。
1: 信倒是写了很多封了，就是一直没邮出去。为啥不邮？
0: 等我立了功，拿了军功章，那邮回去多风光啊！
1: 你可真够轴的。
0: 事儿，我改名的事儿，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啊！
1: 算了，求求你了。你小子挺贼呀！啊，行，我争取早日给你带上个军功章，让你风风光光见你老爹。啊，
0: 是。

那个碉堡对我们威胁很大，你们几个掩护我。

0: 我军第二十一师第十一团第十一师第十一团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师第十一 军功章，我会替你收好的。
1: 这个宋卫国，就是我们上次要找的宋老根吗？对。
2: 那上次为什么没有找到？方总，他在参军前改了名字，查找的时候他故意隐瞒，他想立了功再回去。
3: 去把那封鸡毛信给我找出来，我要给宋卫国的父亲写一封信。

敬的老人家，你写给我的信收到，你让我帮助你找儿子，现在你的儿子已经找到了，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还给你，我还给你的

0: 李奇微现在调动了1600架飞机，对我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他这是企图要切断咱们的生命线。你现在肩上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重，
1: 是啊，彭总，李奇微搞的这场斩杀战是个我们喝一壶的，尤其是朝鲜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到处山洪爆发，铁路修的比断的快，很多物资都被洪水冲走了。彭总，我现在真是有点焦头烂额了，我叫你回来就是要当面跟你说，再难你也得给我顶住。
0: 我告诉你啊，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嚣张的厉害，他们说要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咱们在这场谈判中能不能赢得主动，关键就看这场绞杀战你能不能打赢。老洪，我告诉你，前方是我的，打不好你骂我，后方是你的，东西运不上来你别怪我骂你。彭总，你放心，我就是豁出命。 也要把这场战争打赢，
1: 不能蛮干，得动脑筋。我相信，只要动脑子，那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0: 少参谋，
1: 冯副司令，哎，你这是长什么呢？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敌人轰炸特别厉害，又加上洪水泛滥，咱们这条运输线路啊，已经是千疮百孔。如果光是靠这么修修补补的话，恐怕投入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无济于事。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敌人目前轰炸的重点是咱们的三角地区，这是整个运输线路的枢纽和咽喉。
0: 敌军在不足70公里的地方，竟然投掷了38000多枚炸弹，导致南来的火车的过不去，北往的火车又过不来。嗯，
1: 你说的不错，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啊。
0: 洪副司令，不过我刚刚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1: 说说。
0: 你看啊，咱们这个运输的铁路虽然是断了，对吗？但是咱们的公路并没有断呀，咱们不妨用汽车在中间搞个接力。
1: 先把这个火车上的东西卸下来，装上汽车，再用汽车装上火车，汽车装上火车。
0: 对，
1: 你这个想法不错，你统计过没有？这需要多少辆汽车？
0: 我已经统计过了，大概需要5个团，1100辆汽车。
1: 好样的！

0: 你马上整理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向彭总汇报。
1: 是。
2: 绞杀战前后历时4个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空中、海上、陆地立体围攻，想尽了各种办法，然而最终的结局仍然是魔高一尺，道高一尺。

0: 报告。
1: 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伯里特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绞杀战未获成功，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这是我奖励给你们的，拿着，
2: 冯总，
1: 拿着，
2: 谢谢冯总，
1: 这是给你的，
2: 我，
1: 你这个小一点。
3: 嗯，冯总，真甜。
1: 王总，那还是你指挥的好啊，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们的功劳就是你们的功劳。战争啊，打到现在，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前方的战士功劳算一半，你后勤工作功劳算一半。
4: 王总，你跟我讲了，
1: 王大个儿，当初你还不愿意当这个后勤部长，我告诉你，将来如果你能写进历史的，兴许就是这一笔。啊，对了，还有一件高兴事要告诉你，咱们自个儿的空军要入朝参战了。
3: 太好了！
1: 还有啊，我给中央打了报告，让军委再调一些高炮部队、铁道兵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全力配合你。为了把咱们这条运输线建成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彭德怀愿意当你的后勤部长。
3: 谢谢王总。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괜찮아.
1: 하지 마세요.
0: 에? 괜찮아.
1: 하지 마세요.
0: 정말 괜찮아.
1: 그만 많이 나아졌어.
0: 성호가 떠나가기 전에 상자 펴줄게.
1: 가시겠어요?

0: 그만 돌아가. 혼자 갈게. 나서.
1: 정말 떠나시게요.
0: 승승이 아직 안 끝났어. 그만둘 수 없어.

0: 了，不想活了。
1: 不是，我那个
2: 态度那么凶干什么？
1: 我有事儿，
0: 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2: 小伙子，怎么回事啊？
0: 报告首长，我是三十八军飞虎团3营6连二排的战士宋卫国。和部队打仗的时候失去联系，我想找到我的老部队，所以我就……
2: 那你就随便拦车，啊？你是三十八军的？
0: 是。
2: 你怎么穿成朝鲜老乡的衣服了？
0: 是这样的，我受伤了，被朝鲜老乡救了，在他们家一直养伤。我伤好了一点，所以我就出来看到你们的车。
2: 我知道了，上车，我送你找你的老部队。
3: 首长，这人身份不明，不能让他上车呀。
2: 我搞了这么多年地下工作了，好人坏人我还分不清？我就不服你了啊！上车吧。
0: 是。

0: 生前来报道。
1: 老总，
0: 你好啊，老总。
2: 陈哥啊，啊，这几年不见，怎么成三条腿了？啊，
0: 三条腿比两条腿走路稳啊。
2: 我不管你三条腿两条腿，你来了就好。坐，啊。我告诉你啊，啊，为了你能来朝鲜，我差点跟总理干起来。
3: 这我心疼。

0: 而且总理要和劳动打起来，那肯定总理败了。呵呵，
1: 那没错。一开始总理说呀，让我另选他人，说你在越南那边的事儿还没完，那我说不行，非陈根莫属。
0: 哎呀，没想到啊，这个瘸子倒成了香饽饽了。
1: 那你现在还真是香饽饽。你刚打完了法国鬼子，接茬要打美国鬼子，加上抗日那会儿你打的日本鬼子，你陈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0: 哎呀，这老总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啊？我的任务您说吧。
1: 朝鲜战争进行了一年多，联合国军损失了10万人，100亿美元，咱们损失也不小。现在他们打着和谈的幌子，我看那是在休整部队，准备反攻。你看看他们的防御阵地，他们是由炮兵阵地、坦克群和步兵组合而成的，阵地纵深300多公里，每一条阵地啊，他们都构筑了永久工事，还号称是什么无法逾越的死亡深渊。所以我决定啊，我们也必须针锋相对的构筑我们自己的防御进攻体系。
2: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2: 是不是他们砌他们的墙，咱们挖咱们的洞，跟抗战时候一样，地雷战、地道战全给他招呼上去。
0: 老总，这是我的强项啊！
1: 我让你来就是干这个工作。
3: 好，
1: 你呀，必须要把坑道和野战工事相结合，建立我们自己的完整的防御进攻体系。
2: 没有问题。
0: 哎，老总，来的路上我还捡了个兵啊，说是38军飞虎团的。
1: 你捡到一个兵啊？人呢？
0: 门口呢？
4: 哎，吃完了啊？要不再加点？
5: 够了够了。
4: 来，喝点水。哎，
5: 谢谢。
4: 怎么见你有点眼熟呢？
5: 是啊，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我看着你有点眼熟。
4: 彭总那绑腿是送你的吧？
5: 对对对对，那天晚上你跟着彭总一块儿，
4: 你叫
5: 宋卫国。
4: 对，就是你，就是你。你还会写诗？那个
5: 对，那是
4: 美帝，
5: 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那是我做的。哎呀，
4: 这小子还活着呀？你怎么没死呢？
5: 哎，是不是想死没死了啊？
4: 快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宋老根。
5: 对了，跟我见彭总。
4: 哎，好好。
5: 彭总，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
4: 你。没想到小子还活着呢。来，
5: 彭总司令。
4: 彭总，你看这谁，宋卫国，宋老根啊，这家伙还活着，他没死。
1: 真是宋卫国啊。你小子没死啊？
5: 没死。
1: 你小子让我在你身上犯了官僚主义。
5: 你犯什么官僚主义了？
1: 我以为你死了呢，给你父亲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事闹的。
5: 你还给我父亲写信了？
1: 我得再给你父亲写封信，先向他报喜，再向他检讨我的官僚主义。
0: 哎，老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待会儿再跟你说，这是一个比小说还要生动的故事。宋卫国，
5: 哎，
1: 你现在功也立了，怨也了了，是不是该回家看看你父亲了？
5: 司令员，这还没打完，我不能回去啊！我求你了，你让我留下来行不行？
1: 好，你这个请求我答应你。小景啊，待会儿安排人把宋卫国送回部队。
5: 是。司令员，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送我一套军装？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1: 这个要求我答应你，你安排。
5: 哎，谢谢司令员。
4: 走。

0: 以为你牺牲了。
1: 你小子没死，白让我替你难过了好几天啊。
2: 我呀，我从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这阎王爷告诉我说，哎，你小子现在不能收你，这美帝国还没赶出去呢，你赶紧给我回去吧。所以我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
0: 哎，你小子就是命大。哎，这么长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
2: 是啊，我是被一个朝鲜姑娘给救了，一直在他们家养伤。
1: 朝鲜姑娘啊，没把你当小妹女婿啊？
2: 睡完了没有？你睡睡睡，什么时候？
3: 肯定是个子小，让人家给送回来。
2: 就是。
0: 哎呀，又没有正形啊！先说正格的，卫国，咱们部队啊又补充了很多新兵，张二嘎啊已经当连长了，空出了一个排长的位置，就你小子补上啊！
2: 我当排长啊？行吧。
0: 行啊！你现在都是特级战斗英雄了，别说做个排长，就是把张二嘎这个连长啊换成你的，我看都富裕，是不是同志们？
4: 是。
5: 当真？当真？当
0: 真？哎，同志们，还不欢迎宋排长回队？好。

团长，不好了，敌人的飞机把我们的坑道口炸塌了，我们被围在里面了。你放心，我们有办法。

0: 这是国内的电报，
1: 嗯，
0: 说是让我们组织一个阴谋报告团，回去向全国人民做一个宣讲。下面提供了个名单，你看看。
1: 好。怎么没有那个小宋啊？啊，把他加上，他本身就是阴谋嘛，趁这机会也让他回家，可以看看他父亲。
0: 你是说我半路捡回来那个小伙子？
1: 对，宋卫国嘛。哼，
0: 他出了点情况，他们这个班在挖坑道，结果美军轰炸，整个班全部在坑道里了。
1: 他救出来没有？
0: 十几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呢。
1: 小景，哎，备车。哎呀，我上去看看。
0: 哎，这个事儿我去就行了嘛。
1: 啊，你就别去了。他为什么我不能去啊？
2: 国内打了好几次电报催你回去看病了，
0: 你那个瘤子得赶紧看了，很危险的。
1: 那医生的话又不是圣旨，
2: 医生的话不是圣旨，他总不会害你吧？我马上下去，我去看总行了吧？你还信不着我呀？小景，
3: 哎，
2: 赶紧收拾一下，跟老总一块回去啊。
3: 是
2: 啊。
1: 说陈哥啊，你这么急着催我回去，是不是想把我轰走了，你当这个司令啊？
2: 就你那个工作，又苦又累又操心，你白给我钱我都不篡你的权。
1: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人？
2: 好好好，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

0: 你要干嘛呀？
1: 咱们进去看看。
0: 不是，咱们不是回国吗？
2: 陈庚的话你也能听了？
0: 那不能，大义。等等，
3: 你好，
0: 好，首长好，
4: 首长好，
3: 坐坐坐，哎，坐坐坐，哎哎，
5: 那你慢一点啊，哎，
0: 啊，
4: 马上发，
0: 大爷，
6: 首长好，
1: 你好，
0: 等等，啊，你看，
4: 哎，马上来电了，
5: 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4: 今天好多了。
5: 首长，首长，你怎么来了呀？
1: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小老乡，最近都去什么地方演出了？
5: 去了一线，还和那个朝鲜人民军搞了一次联欢。哦，对了，首长，我前不久还获了个三等功呢。
1: 是吗？嗯。哎呦。那我得祝贺你这个人民功臣啊！没事，来。
5: 其实和那些前线的战士比，我还差得很远。我想好了，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些英雄写出来，演出来。
1: 好，这个主意好，那我等着看哦啊。
5: 首长，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说什么事？
5: 外科病房有一个小战士，才17岁。我第一次来给他唱歌的时候，他的腿还好好的，可是今天我一看，他的腿被截了。
0: 是被子弹打穿的吗？
5: 好像是感染，这几天因为感染，截肢的伤员特别的多。
1: 看了伤员，问了医生，现在我要问问你，为什么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有12名轻伤员被你截了肢？
7: 开始我们也感到奇怪，后来查明的原因，问题就出在急救包上。这些没有经过消毒的烈士烟，本身就含有大量的细菌，一旦接触伤口，很容易感染。如果感染控制不当，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截肢。
1: 我娘妈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为什么不上报？你还想给那些战士锯掉多少腿？这些急救包从什么地方来的？
7: 都是国内发来的。
1: 一共多少？
7: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医院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0: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1: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2: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3: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1: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的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0: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0: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不去事情，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七七，杨乐，
1: 小雨，张浩洋，
2: 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3: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她。

0: 神秘神，他是谁？
1: 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0: 我们回去再说吧。
2: 回不去了，月光马儿已经失效了。
3: 那怎么办？
1: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2: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1: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回来了，浩洋哥哥呢？
1: 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
0: 啊，那就好。
2: 杨永乐、小雨，他们在那儿。
1: 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3: 小七，别跑！这丫头骗子。
2: 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
0: 我们找到了邢阿姨失踪的线索，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
2: 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
0: 可是你的伤……
2: 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待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元，去别处休养。
4: 是你们的坚持让小婉改变了心意。
0: 那你会好起来吗？
5: 传说中啊，龙生九子。

0: 这就是九子之一，它叫霸下。据说摸一摸它的头呢，还能够获得长寿吉祥。下次我们再见到它的时候，
1: 看你什么呀？
2: 多多，这叫酸泥，古书记载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
3: 死鸟，我一个大肉把它摁在墙上摩擦，然后
1: 霸下，
4: 把它干掉。
1: 按了，
3: 如秋。
1: 按了。
3: 哦，爷爷好。哎，
5: 好，好。你们这个鸟啊，叫得真好听，是你们小张哥哥托我照看着，他说是你们的宝贝。
3: 嗯，那我得去问他，先走一步啊。嗯。
6: 哎，怎么没见汉阳哥哥啊？哦，
5: 他辞职了，说是要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寻找人生意义。嗨。
7: 你们是？哦，你是常老师的女儿。
6: 浩然哥哥，你要走了吗？
7: 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常老师问好。

0: 不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仙语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我也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1: 七七姐，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啊？
0: 我说过了，我是来找人的。

0: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1: 三张试卷，抄写古诗词五遍，一篇作文，请于期末考试前完成以上作业。

0: 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爱你，我爱你。

0: 去了，一转弯龙源就不见了，火车都快开了。
1: 翻头找吧，我去那边。
2: 喂，你还是不是仙人山啊？
3: 不是，你还真变成了凡人了。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哎，先告诉你啊，虽然呢老头让我去照顾你，但我可不想待在那儿。你还是没告诉他们呀？虽说仙人山是你养伤的好地方，但是呢，这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你这一去，这俩小孩怕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告诉他们又能怎样呢？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罢了。
1: 那他们忘了你也没关系啊。
0: 我记着他们就好。
2: 小婉，去了信安山，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你。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别念了。
3: 他还真没抓回来了。

0: 魔法皇冠。
1: 公主是整个王国最美丽的人，吃的水果都是最新鲜最好吃的。公主的皇冠上有整个王国最美丽的宝石。当个公主真好啊，要是我能当公主就好了。对了，去找鼠安大，他可能会有办法的。
2: 唉，都好久没有帮大家实现愿望了，再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才能从魔法学院毕业啊？唉，
1: 鼠安大，
2: 咪咪鼠，你是不是有愿望要我帮你实现？
1: 我是有一个愿望，不知道你能不能实现。
2: 你快说吧，我一定能。
1: 你看这本童话故事书里面讲了好多公主的故事，鼠安大，你可以让我也变成公主吗？拜托你了。
2: 当然了，不过你得让我回去准备一下。
1: 好啊，那你快回去准备吧。
2: 不应该一时冲动答应咪咪鼠的，当公主哪有这么好变啊？魔法皇冠能让戴上的人变成公主，但是制作方法比较复杂。哇，我这么快就找到办法了。如果我实现了咪咪鼠的愿望，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制作方法复杂，我倒要看看有多复杂。需要收集美妙的歌声，还有剑龙的牙齿，再加上魔法师的魔法，才能制作出魔法皇冠。这两样原料也太难收集了吧。歌声要怎么收集啊？去哪里找剑龙的牙齿啊？没用的魔法书。歌声收集器可以把歌声收集起来，然后转变成制作魔法道具所需要的原料。那我做一个歌声收集器就可以收集歌声了，这样就能弄到第一个原料了。哎，
3: 鼠安大，你到底在干嘛？没看到我在看魔法书吗？你已经打扰到我学习了。
2: 真不好意思，我在做魔法道具呢。
3: 你做的魔法道具向来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别做了。
2: 这次一定不会的。这个话筒可以收集歌声，小桃子，你来唱首歌吧。
1: 我是一个天才魔法师。
2: 谢谢你，小桃子。
3: 不用谢，你不要再吵我就行了。
2: 好，你就好好看书吧，我还要多收集点歌声才行，我太厉害了。

0: 歌声是收集到了，剑龙的牙齿要到哪里去找呢？对了，范范不就是一只变异的剑龙吗？
1: 这颗牙齿有点松动了，可是拔牙会很痛的。

0: 范范，你有多余的牙齿给我吗？
1: 用我的牙齿？咦，鼠阿大拔牙一定不会疼吧？
0: 有了，用这个办法拔牙一定不疼。范范，你把嘴张开，咕噜咕噜变。怎么会这样？明明没念错咒语啊！没关系，你再来一次，咕噜咕噜变。
2: 哎呦，这次变出了一朵好漂亮的花
1: 啊！鼠阿大，你是不是故意在耍我？
0: 不是的，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而已。咕噜咕噜变。
1: 快住手！疼疼疼！
0: 好吧，看来这个办法行不通了。
1: 那怎么办？
0: 你放心好了，都包在我身上，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帮你拔掉牙齿，也不会疼。
1: 鼠阿大，你到底有什么办法？你快说吧，我的牙快疼死了，好疼啊！
0: 我的方法有点危险，但是一定能成功，而且范范你一定不会感觉到疼的，范范加油啊！你跳下来，牙齿自然就掉了。
3: 牙齿迅速的被拔掉是不会疼的。一、二、三，跳！别怕，快跳呀，反正始终都是要拔的。
4: 是呀，范范，你要勇敢点呐，范范，加油！
0: 如果你不敢的话，我就来帮帮你吧。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变成剪刀。怎么只变出了半把？
1: 快救救我！好疼，我的牙齿！
4: 鼠阿大，你快用这半把剪刀割断绳子。
0: 看我的，咕噜咕噜变。
1: 哎呦！
4: 哇，我终于把牙拔掉了。
5: 范范，恭喜你，终于把牙齿拔掉了。
1: 谢谢你们帮助我，鼠阿大，我的牙齿就送给你了。今天我请大家吃蛋糕。
0: 我就不去吃了，我回去还有事。
6: 美妙的歌声和剑龙的牙齿都收集到了，终于可以开始制作魔法皇冠了。希望别出什么错了。
0: 两种原料都已经放进去了，接下来要加一点水进去，再加上我的魔法就大功告成了。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成功了！
6: 刚制作出魔法皇冠就去找咪咪鼠了，希望鼠阿大这次能顺利实现咪咪鼠的愿望吧。
5: 鼠阿大，你已经有办法把我变成公主了？
0: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咕噜咕噜变。

0: 是公主了吗？
1: 当然了，魔法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嗯，范范，你的新牙齿已经长出来了。
2: 是的，为了感谢，我给你们摘了点草莓。
3: 咪咪鼠，你快来尝一个吧，酸酸甜甜的，可好吃了。
4: 咪咪鼠，你的皇冠真好看，这个皇冠再配上你的裙子，真是太美了。
5: 是啊，你真的是像一个公主呢。
0: 可我现在还想要一个仆人，那才像真正的公主。
3: 好啦，你先别想什么仆人了，快尝尝我的草莓吧，真的很好吃的。
0: 好吧，那本公主就来尝一尝。
6: 咪咪鼠想做真正的公主，那就满足她一下吧。
0: 是很好吃。
1: 咪咪鼠公主啊，今天就让我来做你的仆人吧，怎么样？
0: 好呀，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宫吧。

0: 鼠啊大的一天。
1: 好酷的魔法，这法器也太酷了吧，我喜欢。咦，我怎么睡着了？肯定是练习魔法太累了才睡着的，出去玩一会放松放松吧。豆豆鼠，你们都在呀，一起玩吧。
2: 鼠阿大，你突然出现吓到我了。
1: 咪咪鼠，我这不是着急出来找你们玩吗？别介意呀。
2: 鼠阿大，你这样确实会吓到人。
1: 豆豆鼠，你们可真是胆小啊，这样你们就被吓到了。
3: 鼠阿大，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们？
1: 怎么生气了？胆小鬼，胆小鬼来抓我啊。

暑假好像出事了。

0: 你的家。
1: 真糟糕，秘密鼠，你家这是怎么了？你没事吧？
0: 应该是我的烤箱爆炸了。
2: 别难过了，看样子你最近不能拉小提琴了。
0: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小提琴呢，它可是跟了我很久很久的，我可舍不得丢下它，那样我会伤心死的。
1: 好了，不要难过，我们还是先把你的房间打扫一下吧。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
2: 好像没变化呀。
1: 哎，我的魔法失效了。
0: 算了，我自己收拾吧。
2: 我来帮你吧。
1: 不用我帮，我还落得清闲呢。这不是范范家吗？我给范范送个大礼物吧，他一定会喜欢的。范范，你在家吗？哎呀，范范，你怎么了？范范，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0: 范范，怎么了？
1: 我刚进来就看到范范倒在这里了，吓死我了。
0: 我们去找其他人帮忙吧。
2: 鼠阿大，找我有事吗？
1: 豆豆鼠，当然有事找你了。
0: 鼠阿大怎么样了？豆豆鼠有办法吗？
1: 我也是刚找到豆豆鼠，还没说呢。
0: 鼠阿大，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2: 什么事呀？
1: 我去找范范，结果他倒在地上，所以找你们帮忙。
2: 这样啊，鼠阿大，你应该早点说呀。
1: 所以豆豆鼠，你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呢？可以把范范救醒的，对吧？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我们还是再找些人吧。
1: 看来只能去找乌龟爷爷了。
3: 今天的梦幻镇怎么这么安静呢？小鬼都去哪儿了？
2: 鼠阿大，快看，乌龟爷爷在那里，他过来了。
3: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都在这里？范范呢？范范怎么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啊？
0: 乌龟爷爷，范范他晕倒了，你快去看看吧，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3: 什么？范范他晕倒了？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1: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你们跑得可真快呀。好吧，我只好用魔法了，咕噜咕噜变。快走吧，追上他们，向前冲吧。
0: 快点，爸爸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是的是的，我已经很快了，咪咪鼠。
3: 鼠阿大，鼠阿大，我跑不动了。

0: 会魔法，你先赶过去吧。凡凡一个人太危险了，要有人看着才行。
1: 那你们呢？
2: 是呀，你速度快，先去照顾凡凡，
3: 我们随后就到。
0: 对，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太慢了。
4: 天哪，凡凡不会有事吧？也不知道鼠阿大他们有没有及时赶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5: 这是怎么了？
0: 凡凡，你总算是醒了，可担心你了。
3: 是呀，凡凡，你知不知道你晕倒了？
5: 是吗？我一点都不知道。
1: 现在好了，
5: 谢谢你们都过来照顾我，我很感激。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凡凡，不用跟我们客气，你好好休息。
0: 对呀，你好好的在家养病就好了。
3: 还是鼠阿大第一个发现你晕倒的呢，他做了件好事。
1: 这是应该的嘛。你别跑！看我不抓到你！可算抓到你了，别再跑了哟！你怎么突然晕倒在地上了呀？你没事吧？
0: 没事。
1: 乌龟爷爷，你要不要尝尝这个神奇的药水呀？喝了它，你可以更加年轻有活力的哦。
0: 真的吗？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吗？
1: 你就试试嘛。
0: 好。

0: 说的，我好像浑身充满了力气，像年轻了几十岁。
1: 你看，我没有骗你吧？乌龟爷爷，要不要去跑一段呢？走吧。
0: 让我来试试。出发了。
1: 太好了，这次我终于成功了。不过乌龟爷爷跑这么快会不会有事啊？乌龟爷爷，你跑慢点，等等我呀。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劲、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

添加了替来他名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谨记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其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 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0: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九旬，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汤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设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20多年的设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不是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4: 这 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5: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6: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进不换的殷切嘱托，将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0: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的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8: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0: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

0: 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哇
2: 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3: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开始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4: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

黄河，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阳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向阳而生。

0: 如果在从零到一，或者是从一到一百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从零到一。
1: 好，我们准备转，打到球，延伸，延伸出去，直接带上来。
2: 他还是有一点。
0: 我2022年时候跟我老婆就在这边结婚嘛。对，那结婚之后当然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段期间发现到好像在我们宁夏在银川没有什么人在进行棒球垒球这项运动，刚好我本身自己在台湾就是球员嘛，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自己的专长就是放在这边

做一个创业，然后也能够顺便带这边的人去做一些这项运动的了解。我自己是从8岁开始接触这个运动，一直到上大学，后来当了专业球员，到24、25岁的时候，因为肩膀有伤才开始转行。我爱棒球，棒球带给了我很多，我人生的一大部分时间是跟棒球有。

0: 马桶套到头上啊，铁桶僵尸啊，然后你们需要干什么？拿球来砸桶啊，不要砸我啊，砸桶就行。
1: 前期我们都是做免费，基本上就是公益的教学嘛，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大家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然后感觉好像这运动门槛很高，一直在组织大家做训练啊，或者是透过一些游戏的方式了解这个运动。
0: 哎，你们两组啊，同时
2: 行走啊，前两格，推一格。
3: 花生很棒啊，花生。
1: 第一年想要进入到学校去做，公益教学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比较难，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多学校甚至相关的单位他都不了解这项运动，然后当然学校他也考量的是学生的一些安全性，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那时候基本上是每联系一间学校就是就被婉拒了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确实有点灰心。而且前期其实都没有标准的棒垒球场地，我们最一开始是在森林公园里面的大草皮，但它经常要洒水，有了安全性的考量，我们辗转换了很多场地，再加上前期基本上都属于公益性的教学，所以也没有收入，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止损的周期，大概是2年。接球接稳一点，这个距离比正常的慢垒距离还短，都一直失误了，所以比赛很危险。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你就要把接球接稳定，你才能够让你的队友，他每次在比赛的时候，他都可以很全心全意，然后很放心的投给他的队友。到后面开始，因为人数成长得非常快，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自己去盖一个室内的训练场，来解决我们有一个固定练习场地的问题。那收入慢慢稳定了之后，其实后面其实就一直是往好的方向去推进。如果说透过我们开始接触棒垒球这个运动，至少3-4千人是有的。我们其实参加过蛮多次比赛的，我们能进入到一个中段班的阶段。那甚至我们有一支女生的球队，然后去年也在全国的女子棒球赛拿过全国的第4名。
4: 不知道广州心情如何？你这个样子一点不想激动呀？你心情咋样？
1: 确实，就是因为身边也蛮多学长学弟，就以前打球上学，他们也都在沿海城市那边去做教学。但对我来说，因为一方面是我在宁夏生活了比较久，然后对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感情的。那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与其到一个已经发展有一定基础的地方，锦上添花，我比较享受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

0: 每年现在其实会透过棒垒球这个平台去举办一些比赛，不管是小朋友的比赛，或是成人的海峡两岸比赛。当然除了来打球之外，顺带还会给他们规划一些观光的行程，透过打球观光，然后了解这个地方。我现在来宁夏已经八年了，越来越了解这个地方。平常有空也会做一些自媒体相关的工作，然后去分享一些在宁夏的生活。也希望通过我的能力和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宁夏，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项运动，让外地的人爱上宁夏，我还蛮有成就感的。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

0: 下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2: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先来关注未来三天麦收区天气情况。隐黄灌区晴空少云，光照充足，以偏南风、东南风为主，风力一到二级，空气湿度偏低，整体空气质量凉，非常适宜麦收晾晒。不过午后紫外线强度强，长时间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晒防护。气温方面，全区开启晴热模式，气温稳步攀升。27日到29日最高气温维持在33度到35度，气温持续走高，晴热体感加剧。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受局地对流影响，贺兰山沿山、龙德县、泾源县等南部山区局部区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降水范围小，不会出现大范围降雨。加之南部山区冬麦尚未到收割期，对麦收影响不大，但山区游玩、户外作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的不利影响。三下关键期，请密切关注滚动气象预报预警，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看具体预报。银川晴，18到34摄氏度。石嘴山晴，15到33度。吴中晴，19到34度。固原晴，14到29度。中卫晴，17到34度。宁东晴，1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5: 它有重要的意义。
6: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7: 在中国和平去死，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8: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9: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10: 一个人抚养。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1: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
0: 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事迹在塞上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
1: 2026年宁夏冷粮蔬菜上海宣传周启动，搭建起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
0: 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推动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打牢基础，夯实底座。
2: 李亦飞前往永新村、黄杨滩村和白墩村，了解产业发展、劳务就业、污水管网改造和畜禽交易市场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考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等，瞄准市场需求，重点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以县域为载体，因地制宜抓产业、促就业，完善产销对接和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用好闽宁协作平台，常态化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深化用工对接、政策宣传、模式创新，提升就业质量，实现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要深入研究人口流动变化规律，动态优化城镇村庄布局规划，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活力。在红四堡产业园隆基光伏科技洪德包装材料公司，李亦飞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在技术改造、市场开拓上持续用力，充分释放产能，为稳增长、促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求市县和园区协同抓好招商引资、研练补练、要素保障等工作，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上，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对移民群众的深情大爱，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扛牢政治责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更加注重守正创新、因地制宜，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兜牢底线，更加注重激发动能自力更生，尽快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健全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机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贡献。李亦飞指出，要坚持精准方略，注重精耕细作，做好强城兴村融合的文章，加强规划引领，科学优化城乡布局，突出兴业支撑，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夯基提质，打牢城乡发展基础，坚持生态优先，共同建设优美环境，促进富民增收，提高稳定就业水平。

0: 强化赋能驱动，推动政策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和谐文明，推动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区市县乡村贯通，五级书记一起抓，压实工作责任，锤炼能力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同心同德，凝心聚力，推动任务落实，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王和山参加。
1: 6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规范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扩能提质举措，加力打造更多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场景。要紧抓国家优化实施两重项目、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契机，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谋划实施一批好项目，持续增强有效投资动力。要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打通供需堵点，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工作短板，不断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会议听取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宁夏战役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巩固拓展已有建设成果，创新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方式，持续提升防沙治沙、用沙综合效能，为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宁夏力量。会议研究了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工作，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全面保护、科学管护古树名木，动态掌握资源底数，定期开展巡查监测，保障古树名木健康，更好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相得益彰。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不断提升平台运行效能、资源配置效率、协同监管水平，进一步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利企便民、高效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自治区政府参事解续聘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3: 6月2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贺兰县立港镇星光村参加“健康宁夏委员同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并慰问困难群众。
2: 在星光村老年膳食中心，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老年与特需医学科心脑血管病医院病区主任吴庆秋以餐桌上的诱惑、警惕舌尖上的高血压为题，向村民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合理饮食。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血管外科、老年科、妇科等科室9名专家现场开展义诊，解答群众看病、用药等问题，普及健康医疗知识。时值中午，膳食中心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就餐。2021年，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宁致富不忘乡亲，出资176万元建设膳食中心，由星光村村委会监管，为村里7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年人免费提供就餐服务。陈庸一行看望义诊医务人员，并调研膳食中心运营情况，对政协委员充分发挥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点赞。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好健康宁夏委员同行、自治区政协委员大讲堂宣讲及义诊活动，引导农村群众

0: 减少食盐摄入，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要充分发挥界别人才和委员专业优势，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农村老年人急难筹盼，围绕人口发展新趋势，助力探索村级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当天，陈庸一行在立岗镇星光村、通义村、永华村慰问了谢信、王金林、肖生喜等十户困难家庭，委员现场捐赠爱心物资。调研星光村泥洼屋、西夏祠等乡村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6月2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区党外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立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马宗宝、杨书立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三大助力行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三个一服务活动，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1: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宁夏大地上涌现出一支特殊的少年队伍。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他们年少有志，挺身而出，以青春之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点燃了塞上大地的抗日星火。历经80余年岁月洗礼，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红色精神在塞上大地代代更续，如今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
2: 像这组雕塑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宁夏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带领少壮团团员在银川街头公演剧目放下你的鞭子。
0: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引入进步青年教师杨文海、薛云亭，在校长贺自正的支持下，团结进步师生，正式组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为唤醒民众抗日意识，团员们走上街头公演经典剧目《放下你的鞭子》，用真实苦难触动人心，凝聚民气。
2: 下面这两张照片是少壮团在宁夏石嘴山和银川进行宣传革命活动的图片资料，他们以办板报、演讲会和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宣传抗日救亡和培养革命骨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0: 岁月流转，那段峥嵘岁月被永久珍藏。如今银川市实验小学内的少战团纪念墙成为定格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的实景课堂。
3: 少年们有着自己的宗旨、口号、团章、宣言，他们用多样的方式去宣传抗日救国，这群爱国少年点燃了抗日塞上星火，在宁夏的革命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4: 这些少战团的少年们不畏困难，心怀家国，他们用小小的身躯呢保护家乡，我们应当传承少战团的精神。
5: 我会铭记这段红色历史，遇到困难不退缩，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诞生地，银川市实验小学深耕独有的红色校史资源，常态化开展校史巡访、红色宣讲、故事分享、红色剧目展演等沉浸式思政活动。师生复刻演绎《放下你的鞭子》《一条红领巾》等红色剧目，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体悟革命初心，锤炼品格本领。
3: 把少战团革命事迹深度融入入队课程、主题班会、学科思政课堂中，不止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更依托红色资源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坚韧意志、奋斗精神与感恩品质。

0: 让红色基因融入学生的日常成长。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挖本土红色根脉，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话剧展演、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同时不断丰富思政教育载体，擦亮红色育人品牌，连续31年开展人山河百里徒步暨英烈活动。依托24所少年军校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2: 6月16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搭建起宁沪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进一步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长三角销售市场。
1: 启动仪式上，宁沪两地农业商务主管部门以及中国蔬菜协会、上海青美集团两地蔬菜生产流通龙头企业，围绕长三角生鲜销售渠道建设、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常态化产销合作交流展望。活动现场销售火热，上海青美集团品上生活大拇指店设立的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内，宁夏青油菜、菜心、番茄、西兰花等多款蔬菜收获了上海市民的一致好评。
3: 你们宁夏的菜很受我们老百姓的欢迎，我经常买的，菜的口味啊，嫩度、鲜度更好，很喜欢。
4: 宁夏的青菜又糯，对吧？又好吃，所以我夏天就是一直是买宁夏的小青菜的。
5: 这次的宁夏蔬菜的话，跟我们青美品上生活的话是一个合作的话，属于强强联手，保证广大市民买到一个健康的、绿色的、健康的一个蔬菜的品类。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话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会稳定的输出，然后多频率的送货。
1: 据了解，本次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期间，上海青美集团在4家大型商超、16家社区门店统一设立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及专营专柜，全方位常态化展示推介宁夏特色蔬菜产品，同时推出宁夏冷凉蔬菜5折惠民福利，以亲民价格让更多上海消费者品尝到源自宁夏的优质生鲜。
6: 我们要跟这些大型的商超直对 C 端的这种渠道呢，要建立一些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引进上海更多的这种渠道到宁夏去建立这个叫产地的大仓。那么我们呢也有计划在上海建立我们销地的大仓。
7: 作为宁夏葡萄酒之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抢抓15/5开局机遇，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完善产业业态。目前集葡萄种植、酿造品鉴、文化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目的地已初具规模。
8: 这里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6月的贺兰山东路绿意盎然，在我的身后呢，今年新动工的益宁酒庄正在加紧的建设，预计今年9月就能投入生产。作为宁夏重点打造的产业小镇，鸽子山正以小镇加酒庄加民宿的模式，全力冲刺文旅新突破。
9: 走进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处处能看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今年3月动工的益宁酒庄，经过3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施工，目前已顺利完成主体框架搭建。
10: 整个占地面积是16亩，是集酿造、生产、储藏、办公、文旅接待为一体的一个项目。
9: 产业主管部门专门安排专人协助酒庄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及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为项目竣工早见效提供了有力保障。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规划引进12家酒庄，目前已有10家区内外酒庄成功落地，规划总面积1489亩，总投资约30亿元。依托鸽子山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及古人类遗址、明长城、黄河大峡谷等丰富文化旅游资源，小镇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打造文化体验、康养度假和休闲娱乐功能区，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0: 这里的客人越来越多。我们认为青龙峡这个地方在贺兰山这个余脉，它的这个风土条件是我们所想要的。当地政府对这个葡萄酒产业，那确实还是支持力度和就是推动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
1: 我们也是将紧扣游客的需求，贴合市场的导向，持续补齐短板，优化服务体验，丰富业态的发展。
2: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六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3: 他们穿上了马甲，变成了一种。
4: 6月25号，在银川市实验中学，无毒银川向公而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等形式，向青少年精准科普药物滥用危害和防毒自救方法。
5: 我在这里面体验到了 VR 第一视角活动，知道了毒品不仅对我们的身心伤害很大，而且对我们的大脑都有些不可逆转的伤害。
6: 现在毒品真的很会伪装，我们要那个擦亮双眼，仔细辨别那些新型毒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在强化校园活动的同时，宁夏紧抓青少年禁毒源头预防，夯实线下宣教阵地。在宁夏科技馆，禁毒部门打造了600平米数字化禁毒阵地，运用 3D 仿真 AI 智能交互技术，将17个展项打造为沉浸式课堂。以此为样板，全区统筹27个市县禁毒教育基地，全域建成各类禁毒宣传微阵地9471个。
7: 区别于以往单一灌输式的这个宣教模式，我们让孩子通过毒驾模拟、知识竞赛等浸润式的互动展项，那么完成认知、体验、检测的闭环流程，那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那么牢固树立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4: 此外，我区禁毒部门还面向青少年直播揭秘笑气、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陷阱，全年开展知识竞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90余场，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从线下到线上，从灌输到互动，宁夏以宣教创新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未成年人涉毒违法犯罪零发生，学生不吸毒、校园无毒品的成果持续巩固。6月25号，闽宁协作祝丰碑，老兵振兴当先锋。2026年宁夏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举办。
8: 白天走家入户，把所有的贫困户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4: 来自福建、宁夏的6名优秀老兵宣讲团成员为现场观众讲述了广大退役军人扎根乡村一线、服务群众、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以亲身经历深情回望闽宁两地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
9: 我想我以后也当一名军人，把他们的红色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10: 也希望讲给更多的父老乡亲和讲给孩子们听，知道他们的默默奉献。
11: 我想让我们属于我们福州的英烈故事能够在我们的闽宁镇这个开花在黄河畔传唱。
4: 6月25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在宁东管委会正式成立。据了解，中心将依托法院行政审判专业力量，与园区各行政执法部门全方位开展行政争议前端化解等工作，实现争议就地受理、就地化解。
12: 将行政案件审判服务职能向前延伸，从纠纷一产生，我们就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联合，将矛盾纠纷呢提前化解，尽快恢复我们企业的生产。
1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4: 石嘴山市首批社会工作督导评估专业人才小团队培养项目近日启动。该项目依托专项资金，从一线在岗社工骨干中择优遴选50名学员，开展为期6个月的集中培养，着力提升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目前，石嘴山市社区工作者持证上岗比例已超过40%。
15: 2026银川市新能源与汽车服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来自51家企业的109名技术能手同台比拼。比赛设置汽车新媒体营销销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维修等门类，全面覆盖汽车销售、维保、整形修复全服务链条，以专业技能比武，释放产业创新活力。
14: 由中国科技馆、宁夏科协主办的流动科普活动样板间巡展活动近日走进西吉县，活动现场所有展品均支持动手实操与互动闯关，学生家长可自由体验感受科技的无限魅力。本次巡展常态化展出至9月22号，每周三至周日开放。
13: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宁夏立足冷凉气候优势，深耕特色现代农业，让塞上好物香飘九州，田野间的绿意已经成为富民底色。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沃野丰收，去看乡村振兴。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蛋。
1: 员外，你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

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简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

0: 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已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 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2: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3: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

0: 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

0: 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5: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6: 它有重要的意义。
7: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8: 再教我，后面去试试。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是李小平，是宁夏青龙峡市的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志愿者。14年，7万多小时，我从一个人走到一群人。我们的志愿者联合会现在有1000多名注册成员。我个人的力量很小，就像一根火柴，光亮微弱。但是当我们所有人都划亮自己，就能汇聚成一片温暖的星光，去照亮更多的地方。
1: 我的本职工作呢，是一位厨师，是一个做面点的师傅。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呢，最难的不是吃苦受累，而是旁人的不解与家人最初的反对。很多人都说我是不务正业，瞎折腾，但是他们不了解我的一个成长过程。最初呢，是
2: 因为当时是接触到了江泽民，他身残志坚，那么坚持公益27年，那么让我深受感动，所以说我也是想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更多的人。
1: 我们过去叫做是吸鸦片、吸大烟，对吧？啊、哦，现在呢都不这么叫了，现在是这个新型毒品。你像叫的什么神仙水啦，快！
2: 我们从2011年发起成立禁毒志愿服务队，2017年正式注册。
1: 禁毒宣传中呢，结合我们本地的实际呢，我们从最初单一的说教，到最后把这个禁毒知识融入到快板、小品、魔术、情景剧当中呢，主要是让这些老百姓，喜欢看、听得进去，娱乐的过程中呢，寓教于乐，让大家呢都提高了这个防毒、识毒的能力。对于涉毒人员回归社会，他们最怕的呢就是别人的偏见与异样的眼光，以及他们对他们的一个孤立。我们的帮扶呢，不仅是解决了他们生活的困难，更是呢是要暖他们心底的那块冰疙瘩，把他们当作亲人，把他们当作家人，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回归到社会，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当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我们呢是也是特别的欣慰和幸福，尤其是他们加入到了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当中，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有意义，也更激励着我们持续的走下去。最初呢，我们青龙峡市这个每年新增的吸毒人员呢是在3%以上，到2023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0.3%以下，这几年呢是新增呢为零。那么这些呢数据呢看起来呢是简单，但是实际上是这跟我们社会各界以及我们团队10年的坚持是分不开的。 啊，这个枯树枝子也剪掉。 要说起来呢，组建青峡黄河生态护卫队到目前为止呢，已经12年了。我们坚持呢是巡河，那么紧盯细节，立警示牌，清垃圾，做宣传，日复一日，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守护好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就想着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持续的做，让大家呢是人人意识到这个爱护环境，人人有责。那么随手的一个弯腰，一次捡拾呢，都为我们的环保是在出力做应有的一份贡献。黄河岸边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青龙峡这一段，那么几十公里的距离呢，告别了垃圾漂浮。河滩这个杂乱的旧模样，水清了，岸绿了，那么鸟回来了。
0: 在这个

0: 我就在这儿上的房子了。今天都在了啊！给娃带点吃的，这是端午节昨天包的粽子，你尝一尝。
1: 感谢你，我还没见到你。
0: 别想象那么多，不耐的日子总会熬过去的，一天一天都好呢。 反正是有一年呢，是遇到我们小区门口一个做生意的老板，他当时看到我大包小包收集了很多的旧衣服，他说：“李小平，你干啥呢？你有多少钱呢？你做工，你有那个时间打工挣挣钱不好吗？”所以说这么多年是我们也经历了别人的误解和误会，这一路走来支撑我。 继续能走下去的，也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帮扶对象重获新生的一种笑脸。那么善行呢，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组建志愿服务队伍，这其中呢，是也是累过、苦过、痛过，但是我从未动摇我党员的一个初心。

0: 这一路走来呢，这份初心从未改变过。从最初一个人、几个人，到现在的一群人，带领他们深耕禁毒、帮控、生态环保、民俗团结、移风易俗等公益事业。我坚信，这份平凡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从我个人而言呢，不求声名远扬，只愿队伍呢能够持续前行，微光久久不息，为基层治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长久的力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

0: 臭小子，刚才脾气上来了，没控制住。你说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想让我跟着长安出趟国，去一个叫巴马拉的国家。出国呀？这不好事儿吗？
0: 前两天李老师跟我谈了一下，他是确定要退休了。啊，军草所呢交给长安打理，他让我跟着长安出国，我原本是拒绝的。
1: 拒绝什么呀？去呀！
0: 你不是之前一直觉得我这个专业不好，不被人认可，说跟着李老师不挣钱，一直反对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出国，你怎么能放弃呀？
0: 你以前跟着你那李老师，那不是哪儿穷就往哪儿钻吗？
1: 妈是心疼你，你熬到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出国了，好机会来了，你当然得去了。
0: 妈，你可能是想美了，这个国家呀，
1: 你咋怎么了？
0: 挺好的，挺好的。
1: 就是呀，出国多好呀，脸上多有光彩呀。
0: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我出国这段时间吧，浩泽又得让你一个人带着。

0: 你身体。
1: 又好像在国内你带了似的。妈别的帮不上你，孩子肯定能给你带好。
0: 谢谢妈。
2: 那黎汉呢？那孩子愿意去吗？
3: 黎汉没问题，我跟他谈了，他去。
2: 那这个伟龙配上黎汉不都差不多了吗？你还愁什么呀？
3: 谁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来，还有主动报名的呢。
0: 李老师，我听说您要和常安老师带队去巴马拉搞员外呢，我也想去，您能不能带上我呀？
4: 你也想去啊？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帮您干活呀。
4: 你能干什么活啊？
0: 我什么都不会干啊。我呀，一直特别想跟您做点事情，而且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您再说了，去了那边要是种草的话，您不能让郑红一个人做呀，那他还得搞研究，下地干活风风火火，我在行。
3: 技术工人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说心里话，我就是担心你这个性格，出国可不是儿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外交无小事。
5: 行，李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打扰您了，我先去干活。
3: 哎，你等一下。
0: 没事，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都对，我确实是需要再进步。您不用往心上去，我先去干活了。
3: 算你一个吧。
0: 啊？
3: 我说算你一个。
0: 同意了。
3: 就冲你第一个主动来报名，我也不能打击你的积极性了。
6: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那我现在赶快收拾东西，然后随时出发。
3: 这个李春华呀，虽然心里有小九九，但是当初招人，他能够来到咱们这个无人问津的军草所不说，哎，他的动手能力绝对可以。他总说啊，要是当初恢复高考时啊，他能考上大学，那现在也是专家了。
2: 他那鬼心思也就能糊弄糊弄你。我看他是想去国外当个专家，给自己镀个金吧。哎，
3: 看人要看长处啊。他有这个想法也是个好事
2: 啊。行吧，那算上李师傅，这下人差不多了吧？
3: 人不多，但都是精锐啊。这下你去我就放心了。过两天我跟你嫂子买买东西，准备准备，我们两口子就跟着指挥去新加坡了。军草所的未来就交给你了啊，带好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大胜仗的高手。
0: 哎，谢谢李哥，
7: 来拿两块，
0: 谢谢啊。
7: 哎，来来来来，别干了，吃西瓜。哎呦，
8: 西瓜来了。
0: 哎，吃西瓜，吃西瓜。
8: 哎，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9: 李老师都答应你了？
2: 那肯定答应我。
0: 哎呦，
2: 别生气嘛。你听我跟你说。
10: 我听你说什么说啊？咱们异地恋三年了，这三年咱们做了多少努力啊？现在好了，我终于能调到福州了。哎，你倒好啊，你去了什么巴马拉？咱们这是异地恋要变成异国恋了。
2: 哎，是，别生气，我知道我们够难的了。这我从福州到泉州的汽车票都够好几副扑克牌的了，但是确实机会难得，要不然我也不能答应啊。
0: 我在咱们军草所，那就是个技术工人、编外人。你在大学里面连个职工都不是，你就别想着评什么职称了。那研究员，你想都不要想。
2: 这出国的工资那是国内的好几倍呢。
1: 还有呢？
11: 镀金，有成员外任务。你想，等我们从国外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之后，我这履历绝对是增光添彩。
0: 去了巴马拉，
11: 咱是专家组的成员，
0: 专家了。再说，我说专家需要干活啊？不需要啊，那肯定就是指挥当地人干就好了，那比国内还要轻松很多呢。我提醒你一下，还是差不错。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注意一下对我说话的这个措辞了。

0: 等我回来，那咱们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你想不想进步？
1: 我们想不想进步啊？
2: 五个月之后，我不光这个赚钱了，而且履历还厉害了，这两全其美啊，对不对？
3: 真的就五个月？
2: 真就五个月？多一天一秒我都不在，那地方谁愿意待呀？
4: 在1986年的一个晚上，我用盲棋培育出来第一朵香。是的，在1987年的4月份，福建农学院的专家给出了鉴定意见，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也就是说，在5月1号啊，我们的菌草班就开起来了。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啊！我想把我这消息早点告诉我们所有的农民兄弟，让他们的钱袋子都能鼓起来。所以今天，我也同样想告诉大家，你们回到你们的国家，去帮助那些贫苦的人，帮助那些所有的农民，用这项技术，能让他们发家致富。我们这一期的菌草班呢，意义不同，也许是改变我们菌草所、改变我们菌草产业的一届班，因为有瓦因。瓦因，对不起啊
5: ，Sorry，
4: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歉意，而且我今天可以向你郑重承诺。我们的林长安老师作为菌草所的代表，将要去巴马拉去支援你们。
6: 是真的吗？
4: 真的。
6: 他要去我们巴马拉了。
4: 是的。
6: 但是你不害怕吗？
7: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好害怕的。中国还有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0: 多少钱啊？这款980。挺好。
1: 买啊。我掏钱。
2: 哎，这款相机是我们店里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拍出的效果呢不比进口相机差的。你可以试试看嘛。
0: 算了，太贵了。哎，我这个挺好。
2: 不要了吧。
0: 啊，谢谢啊。老婆子
1: 啊，
0: 走了走了，
1: 看完了，
0: 看一下，走，
1: 好好好，装两个这个，我再拿个袋子。
3: 爸
0: 啊，
3: 别看蘑菇了，
1: 小龙虾来了，
0: 哎呀，好好好，
1: 尝尝尝尝，
0: 准备放一下。
1: 哎，姐，哎
3: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1: 哎，你这也吃吗？
0: 吃吃吃。
3: 嗯，甜甜蜜蜜。
1: 哎呀，好开心啊！下次就应该吃这个。

0: 哎，我就说咱们这护照好不容易办下来的，能不随便乱丢吗？真到用的时候找不到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哎呀，这不有你吗？我找不到，你找得到呀。

0: 哎，我是万能的是吗？啊，你出国能带着我，你一块儿给我打包了算了。
1: 我倒是想拽着你，带不了啊。
0: 天天，
1: 怎么了？舍不得我走啊？
0: 这话都问得多余，那怎么着？我说舍不得，你就真能不走了？
1: 嗯。
0: 好啊，你嗯，不走了，咱就把它撕了。
1: 哎，这不能撕，这不能撕，你撕了，撕了我怎么养你啊？
0: 那天天假惺惺的，我说撕了你不敢了。跟你说正事儿啊，你那箱子里我放了些什么藿香正气啊、十里水啊，别跟我啊！你这真要到了那边中暑的话，你自己可得记得用，听见吗？
1: 嗯，听见了。你想装什么装什么，你最好把自己装进去啊。
2: 新加坡呢，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好吃的好玩的还是非常多的，保证让你们满意。我是这么打算的啊，我们到了以后呢，住下了以后，我就带你们去鱼尾狮公园，还有伊丽莎白公园。还要去看看圣淘沙，还有马六甲海峡也得去。
3: 对对对，马六甲那应该去。
2: 嗯，反正总之能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吃的东西呢，你们也不用太操心，都是千平爱吃的，什么辣椒蟹呀、肉骨茶呀，还有海南鸡饭，
4: 听起来就很好吃。
2: 总之，我认为啊，还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的。
0: 嗯嗯，
2: 好。
3: 哎，我听说那边的人犯了错误是要鞭刑啊，打屁股。
2: 这个您不用担心，您只要不酒驾，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那鞭子就抽不到您身上
4: 啊。
2: 哎，
4: 素质相当高，
0: 行吧。
3: 咱们要住几个月了，是不是要带点厚衣服啊？
4: 爸，你带什么厚衣服呀？咱们又不是去东北，咱们去的是新加坡。哎，
3: 哦，对对对，热的地方不用带，不用带。
0: 行李啊，我都收拾好了，你都不用操心。
2: 嗯
3: 嗯，不行，我得多带几本书。
0: 哎呦，求求你，那书就别带了，书太重，容易超重，罚钱的。
3: 啊，我就怕在国外寂寞嘛，没事儿翻翻军草书。
0: 你什么意思？你陪我去度假，我还能让你寂寞了？
3: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就是一个劳碌命，我怕我这一闲下来不舒服。
0: 你放心，这次啊，你伺候我，都伺候你大半辈子了，怎么也得让你爸伺候伺候我，对不对？
4: 那你说的没错，
0: 咱不能让你爸闲着。
3: 嗯，不带不带，行了吧？我就伺候你，
0: 看他表现啊。
2: 嗯。
0: 哎，这。
3: 喂。

0: 老林，沈夏，
1: 李薇，
0: 长安
1: 正在抢救。弟妹，别担心啊，长安一定能挺过来的。

0: 珊珊，你别着急，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坐坐，坐这儿，快，别着急，
1: 慢点，慢点。
0: 别着急，别着急，没事，一定会没事。
1: 姐，那锅炉怎么突然就炸了？
0: 他们那个扶贫点缺钱吗？他们就买了一个人家淘汰的消毒锅炉，结果就炸了。

0: 长安的事情我刚刚知道，你要节哀顺变呀。家里
1: 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2: 哎，没有，谢谢方主任的关心。
3: 学校都给安置好了，我和长安的爱人也商量好了，
2: 那边离俊草基地不远，让他在九泉之下也总能看到俊草的郁郁葱葱。
0: 老李啊，
1: 长安是个好同志，也是你的好帮手。
0: 我知道他的离世对你的打击肯定很大，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
1: 心里更不能留下什么疙瘩呀。
0: 过两天我过去一趟，咱们俩好好的聊聊天。
2: 啊，不用了，领导，您忙吧，没事儿。
0: 你爱人刚刚出院不久，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你一个人了，有什么需要
1: 你随时跟我说。
3: 好的，谢谢。
4: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身体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5: 领导说什么了？
2: 啊？
5: 领导说什么了？

0: 兄弟，你放心，我和小莲会好好照顾吕宁和吕烨的，谢谢，好好谢谢。
1: 这是黎长安身上发现的唯一的遗物。

0: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啊，它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就像你那个菌草，它不是也需要一个生长过程？只要你坚持下去，哪怕是一亩地一片纸，只要让乡亲们看到成果，我相信这个局面肯定会打开。
1: 老领导，每当我最迷茫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老李啊，
2: 这些年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很好，真的非常好。所以啊，组织上才决定了把这次援助巴马拉的任务交给你们。员外啊，是国家任务，员外团队呢，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做成功，不能做失败。那成功的标志就是看我们的援助能不能对人家起作用。你有思想准备吗？
1: 我们的菌藻技术还是有效的，在这一点呢，我还是很有信心。
2: 我相信你会毫不保留，毫不吝啬，但是不够啊。
3: 这次任务啊，和以往国内扶贫是截然不同的。在国内呢，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配合，可是到了巴马拉，你要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面孔，要挑战一种全新的国家机制。所以啊，光有信心是不够的，要有更坚定的信念。我希望啊，你能把带给咱们农民的幸福草也扎根在巴马拉，继续攀登新的高峰，在新的起点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4: 老李，张书记、孙副校长来看你来了，
1: 请坐。
5: 你也坐吧。老李啊，
1: 节哀，长安是栋梁之材，可惜了，可惜了。
5: 你可要坚持住啊，长安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学校啊一

0: 另想办法帮你解决。
1: 谢谢，谢谢领导。
2: 老李啊，现在还有个情况，军操所接的这个员外项目程序已经启动了，而且是特事特办，据说款子都马上到账了。谁知道在这个时候长安突然出了这种事儿。
0: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都不太合适，可目前的情况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那边军操所还是得尽快研究出一个办法。

这个事儿恐怕我得接下来，我也没别的办法。长安为了这个事儿，我必须

0: 什么叫没办法呀？您的逻辑好奇怪啊，本来就不能去，本来就不该去，您非要去。六叔是个意外，跟去斑马拉有什么关系啊？您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强加到您那一套逻辑上去呢？
1: 爸，我姐说的对，您原本怎么跟我们说的？您说您要退休，要跟我妈一起去新加坡。我姐前前后后一通忙活，什么都准备好了。您现在说要去巴马拉，就因为我六叔去世了，您就变成必须要去巴马拉了。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我也不想理解。
2: 吃菜。
0: 六叔走了，您难道不应该更珍惜我们吗？我们是您的妻儿老小，这几十年您管过我们姐妹两个多少？您对得起我妈对您的悉心照料吗？上次我妈抢救您都不在，要天平签的字，我在国外都快急死了。您要是摸着良心，您觉得对我们没有亏欠，您现在站起来就走，我们没人拦着您。
2: 这辣椒怎么这么辣呀？从来没吃过这么辣的辣椒。
1: 啊，
3: 行了，你让他吃，再辣也拦不住他。
4: 李教授，
1: 来了，来了。爸妈，你们快来。李贝贝好，
5: 李老师好，
6: 李老师。
2: 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是来福州参加开扶贫工作会的，到了会上才知道常安老师他就这么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难受的想倒墙。你和常安老师帮助过我们，你看今天几十个县的农民代表都来了，他就想看常安老师最后一眼。

0: 谢谢大家了，
1: 承认了。

这是胡哥的，给你送的大枣。新疆的那胡哥的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去给他做工作，他把你摁在地上差点打一顿的这个倔老头。这是张双才，今年收获的双胞菇。宁夏的那个给你吵过架，说要追你到福州来给你算账的，最后赚钱了，追着要给你喝酒的那个娃娃，没想到他们都来了，就是想看看咱们哥俩。长儿，我已经想好了，我去，不是你替我去帮忙了，是我带你一起去。

我想跟他谈谈。他回新加坡了，他给你买了个礼物，行李帮你收拾好了，什么时候想走自己定。这次女儿回来，连她最爱吃的鱼头包都没吃上。 我一会儿给他去做一点儿，你去巴马拉，在新加坡转机，给他带上点儿吧。

小莲，我是一定要去的，不仅仅是为了长安，这是我的事业，需要我去面对。我曾经跟长安说过，我迷茫了，我不知道我图什么。但是上一次我跟你一起去逛三坊七巷，我看到林觉民故居里他写给妻子的与妻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汝提吾此心，与提气之余，以天下人不厌。当一乐牺牲汝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不用福也。我们和林觉民的心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天下人谋远福。这天下人

0: 什么叫输赢？
1: 那谁先看谁说话，谁就算输呗。
0: 我觉得李老师能赢。
2: 伟龙哥，嗯，你觉得他们俩谁能赢？
3: 我没你们那么无聊，我不参与。
2: 不去，这人真是。
1: 我觉得我姐能赢。
0: 那你就盯好了，谁先开嘴？
4: 我看看啊。
0: 有时间
5: 去看看我妈。
6: 这是你妈给你带的芋头包，
0: 你看，你看，说话。
5: 这是我妈嘱咐给您准备的肠云药，里面有一些治发烧感冒，还有防蚊虫叮咬。要是去了雨林，一定得特别注意。
6: 好，好。
0: 哎，看见没有？没输没赢。

0: 我们先排队啊！等一下，把手给我。 李老师，我请求你保重自己，别天天给我们惹事，听到没有？走吧。哎，李翰。啊。落地以后。 一定第一时间给我报平安，听到没有？
1: 放心吧，姐，我到了之后就给你来信。
0: 一路平安。
1: 我走了啊，姐。
0: 我保重啊。

0: 再见，拜拜。
1: 啊，冯三我知道了，啊，没问题。哎，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1: 没摔坏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不起。哎，冯三，哎，没事，我您放心，我一定准时的，要不跟你说啊。你好。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赵奇峰是我们大使馆负责商务的秘书，以后由他专门负责你们项目的跟进和协调工作。您啊，别跟他客气，他算是我一个师弟，也算半个亲学生。
6: He's very troublesome， 恐怕有些麻烦。
7: 有什么麻烦？
6: 这个维桑部落和尼哈拉部落是当地最大的两个部落，但是他们是世仇，如果有一方踏入到另外一方的领地，就会被视为是挑衅。
8: 我们是去抓小偷，对吧？又不是去找事儿。
9: 是啊，那他们连警察部部长的东西都敢偷啊！
3: 欢迎。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超哥，
1: 报随身听给我。
2: 好，
1: 这儿呢。
2: 帮您看看这个。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没带。
2: 第三排街道的位置。
1: 自己拉自己的。
3: 先生，安全带请扣好。
0: 哦，安全带。哦，现在就要系啊。哦，好。
3: 是的，谢谢。
4: 李教授。
5: 哎，你好。您认识我啊？
4: 我叫赵西峰，是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5: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5: 赵秘书。你是怎么认识我？
4: 是这样，我呢本来在国内探亲调休，听说您的项目和您的团队啊要去巴马拉，相关事宜啊都是我来负责，所以呢大使馆让我赶紧回去，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里碰到您。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我团队的人。
6: 你好，你好，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赵继峰，
5: 赵秘书啊，正好我们也没有去过巴马拉，你就帮我们介绍介绍呗。
4: 啊，对，没问题。巴马拉呢在南太平洋，是一个岛国，那边的风景优美，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7: 那可我们太丰富了，那森林里头啊蚊虫蛇蚁是又多又大，那巴掌巴的蚊子啊咬你一口能直接给你吸贫血了。
4: 很幽默啊，生态比较好，当然动物的物种呢就会比较多。

0: 巴马拉不止风景优美，而且民风也很淳朴
1: 啊。民风是淳朴，但是社会资源不行啊，这医疗条件差，又没什么技术，随时还得提防着野兽。你看见没有？你看，而且啊，连个木材加工厂都没有，那树可不是到处长吗？哦，对了，你们是去干什么的？
2: 啊，我们去巴马拉种菌草。
1: 菌草，哦，是什么呀？
2: 菌草是一种草。
1: 去巴马拉种草？那巴马拉缺草吗？
3: 啊，老哥，这个菌草啊，可不是一般的草，它这个草啊，是用来种蘑菇的。
1: 原始森林里头到处都是蘑菇。
4: 我们这个呢是生态环保的新技术啊，不用滥砍滥伐，还可以批量生产
1: 啊。森林，它全是树，你随便砍。
4: 我们这。
1: 你们这左一个右一个，你干什么呢？
2: 没有，我们四个是一个团队的，这位是我们的师傅
1: 啊。哦，还有师傅呢啊，《西游记》啊。
2: 不过的确也差不多。唐僧是去取经，我们是去诵经，送给巴马拉人种植菌草培育蘑菇的经。
1: 那你这9981那可不止啊。你等着瞧吧啊！我要是在那边做生意，我太知道这个。
4: 哎，您在那边做什么生意？
1: 我是什么赚钱做什么，目前主营是棺材。
5: 您这不远万里到那边卖棺材去了？
1: 你可别小看这棺材生意，这钱可不少赚。
6: 哎，小唐来。啊，麻烦帮我查一下巴马拉最近的天气和新闻，好吧？
7: 是收集这几天的还是？
6: 就这段时间的都多留意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7: 明白。
8: 几位啊？
9: 妈妈正等你电话呢，见到爸爸了吗？
8: 见到了。
9: 那芋头包拿到了，好吃吗？
10: 收到了，好吃。我正吃呢，妈做的最好吃了。
8: 你这次回来？
9: 哎呀，走得太匆忙，妈妈连芋头包都没让你吃上，我这心放不下。
8: 我这不是吃到了吗？
10: 我要想吃芋头包了，我就回去看你啊。
8: 好。
10: 对了，妈，我爸这次去的是南太平洋，也算是大洋彼岸了。
8: 可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你一个人能行吗？
9: 我早就习惯了。你爸不在家，那是咱们家的日常，他在家才不正常呢。
8: 他就是跑到月亮上扶贫。
9: 他也是我陈小莲的丈夫，变不成嫦娥。
8: 那国内起码还能见到，
10: 国外可就说不好了。
8: 我有你
9: 呢，你现在离爸爸近了，你有空去看看他
8: 啊。
10: 我才懒得看。

0: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马拉大使馆热烈欢迎中国菌草团队的到来。
1: 谢谢彭丹丹，本来以为出来以后呢两眼一摸黑，现在看见你们了就像看见家里人一样。
0: 没错，以后大使馆就是各位老师的家。
2: 你们代表中国不远万里的来巴马拉执行援外任务，
0: 作为娘家人必须要把你们照顾好。
1: 说心里话，我这也是第一次出来执行扶贫任务，出来之前呢心里还挺忐忑呢，但是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0: 再给您加一个人，让您的心里啊再踏实一点。这位大伙都见过，再给大家介绍一次，赵奇峰是我们大使馆负责商务的秘书，以后由他专门负责你们项目跟进和协调工作。您啊别跟他客气，他算是我一个师弟，也算半个亲学生。
3: 哦，是，彭三赞既是我的师兄也是我的辅导员。
1: 哦，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渊源呢。
0: 还不止，我们俩同时在新加坡的大使馆共事过，后来我被调到巴马拉当参赞，
2: 组织也就把他调过来了。
0: 这小子能力强，就是反正有什么事儿您找他准没错。
3: 好，对，李教授您千万别客气。您在生活上、工作上、沟通上，甚至和当地群众的关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我来解决，24小时待命。
1: 谢谢，让你受苦了。

0: 吃苦是他的强项，苦难中成长嘛，对吧？
1: 是领导。
0: 玩笑归玩笑，我还是要认真的嘱咐各位一句，这儿的条件比较艰苦，一定要做好心态。
2: 彭腾呢？没有，我觉得这地儿挺好的，真的。
1: 是啊，我觉得这边跟咱们国内的深圳、珠海差不多呀。
3: 我们现在啊是在马马拉的首都莫港，条件确实还不错，但是高地什么的就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4: 张秘书，能不能说说具体情况？
3: 高地行政区虽然规划上是一个省，但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山区，甚至和我们的农村都不太一样。当地的人都是以部落的形式聚居在一起。
0: 部落，那就是茅草屋那种吗？倒也没那么夸张，终归没有国内的环境好。
5: 这一点请彭丹丹放心，我们都是过过苦日子的。我们这次出来啊，一定会把我们要干的事情做大做好，绝对不会当逃兵的。
0: 李教授这话说得好，中国人绝对不会当逃兵。
6: 咱们有句老话，受人之托比忠人之事，这也是咱们所有援外团队的信条。
0: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援建队和援外医疗队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一干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们有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何况李教授有这番豪情壮志，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俊草团队一定能干出一番成绩来。在这儿我也保证，我们大使馆一定给大家做最坚强的后盾。
7: 好，

0: 我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咬的啊？
1: 耶，
2: 好，我的力，
3: 这是他们的防虫药，可以用。
2: 哦，三姐，三姐送。
0: 早拿呀，美龙哥，要我说，回去算了，别到时候菌草箱找不到，人再出什么事儿。
2: 不行，哎，来，今天必须找到。你应该知道这箱子里的东西对于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你看我这……
2: 想想你洛叔。
5: 不过后来来巴马拉的殖民者发现这里有上当咖啡，于是他们带来上场咖啡的技术，维桑部落就开始为殖民者种植咖啡豆。
6: 按理说他们种咖啡应该很有钱的，那干嘛还偷咱们的东西呢？
5: 钱都被殖民者赚走了。
3: 巴马拉不是一个自主的独立国家吗？怎么还有殖民者呢？
5: 名义上是独立的，但是实际上制度还是没有改变。再加上巴马拉没有自己的加工技术，没有小路，你的东西就只能烂在地里。
2: 慢点，慢点，
3: 小心，小心。
2: 好啊。
0: 哎，北龙哥。
2: 啊，
0: 北龙哥，
2: 这么多牛头骨头。
0: 对。
4: 够了，够了。What is this?
7: Informed the matter story from my ancestors. They have permitted us to go further. Let's go.
0: Here,
7: there's the cave.
0: Ah, 终于到了，龙哥，终于到了。
2: 你看，
0: 这么大山洞。
2: Go to find it.
0: Yeah, yeah, quickly.
7: There's tigers.
2: Tiger?
0: Ah! It's a joke, right?
1: Stop scaring them.
7: I was just joking. Okay, I'll go in. Just wait for me here.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0: 真后悔啊。李老师，其实我也挺后悔的，都说这国外的月亮圆，可是咱们这一看，
1: 嘿，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哎，老师，要不然这样，军种将咱也别找了，咱就直接回吧。
2: 为什么回啊？
0: 你刚才说自己后悔了呀。
2: 我说的后悔是不该听你的，把军种将托运了，应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
3: 怎么还不出来？
4: 就是啊，多长时间了？不会里面真有老虎吧？
5: 放心吧，这个地方没有老虎。要是在丛林里的话，可以担心一下。
3: 那你用不着这么长时间。
6: 哎， Hugo， 黑哥 ，Yeah， you found it。
7: 兄弟 ，Is this what you're looking for？
6: Yeah。
7: You catch it？
6: No。
7: Be careful。
6: Be careful。
7: Be careful。
6: Just kidding。I'll be right there。
7: Okay。
6: You always joke。
7: Thank you。

0: 大伯，我检查过了，菌种啊都还活着呢。
1: 怎么事呢？
2: 都过了这么久了，不可能吧？
3: 林师傅，我们运气好，在山洞里发现的，相当于啊一个天然大冰箱，这才是超出时间，菌种还能活着的原因。
2: 哎呦，真是吉人自有天相，
0: 真是万幸啊！好，辛苦大家了。你看，蓝先生
4: ，Thank you, absolutely understand, I'm okay。
0: 非常高兴咱们能找回菌种箱。
4: A new visa is not over。
0: 哎，张秘书啊，你那里能打国际长途吗？
2: 我办公室里可以打。李教授，你有什么事吗？啊，
0: 我给你留一个我家里的电话。到了巴马拉，还没有给家里人报平安呢，估计他们都已经担心了。哎。你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2: 好，
0: 哎，不过千万不要说这里的事情啊。
2: 您放心，我就说您在巴马拉一切顺利。
5: 大伯，你说就这些破路这么颠，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怕呀？
6: 不要遇着点问题就大惊小怪的。
5: 这哪是点问题啊，大伯，今天我都被虫子咬了，你看看就这儿。今天你们是没看到，那蚂蚁那么大一个，蚊子这么大，还有蛇，我都差点被蛇咬了。
3: 行了，李翰，别抱怨了啊，再坚持一下。
7: 你还说自己是孙悟空，我看你充其量你就是只猴子，还是金丝猴。
8: 为什么是金丝猴？
3: 金丝猴精锐。
5: 你不怕呀？你少说风凉话吧。
7: 那你看人赵启峰，那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啊，你解决问题。
9: Slowly, be careful, please.
10: 慢点，慢点。
9: Hey man, please just drive a little bit slowly. Yeah, go slow, please.
3: 这路确实够艰的啊，我都快坚持不下去
5: 了。就是，我都要吐了，跟坐船似的。
7: 来了这边之后，这下马威是一个接一个呀。
11: 喂。
12: 喂，你好，请问是黎昌欢教授的女儿李志伟女士吗？
11: 您是负责在巴马拉协助我父亲援外工作的赵奇峰。
12: 哎，你好，我是。您怎么知道？
11: 我父亲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2: 没有。今天我们接触的比较晚，所以他没能来得及给您报平安。
11: 那我父亲是几点落的地？
12: 是我们这边时间下午一两点。
11: 那不对啊，这都几个小时了。
13: 他怎么现在才给我回电话啊？
12: 是这样的，他落地以后呢，事情比较多，所以没能来得及。
11: 事情再多，回个电话的时间总该有的呀。
12: 我们这边电话比较少。
13: 电话再少，机场总该有电话的吧？
12: 有，但是后来事情又变多了。
11: 事情什么事情啊？
12: 李女士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项目 呢是国际援助项目，所以会有很多欢迎仪式。
14: 好，那就算我爸忙。那我堂弟黎翰呢？
13: 他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我交代给他了。
11: 他总该给我回个电话的呀。
13: 我爸呢？黎翰呢？我现在能
11: 跟他们本人通话吗？
12: 李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他们现在很安全。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让他们本人给您打电话，您看可以吗？
13: 可以，张秘书。
11: 既然您是负责人，那就麻烦您在那边多多照顾一下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您得及时告知我才行。
12: 好的，您放心。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返回驻地了，应该已经休息了吧？
13: 现在才去驻地？
11: 他们走的是山路吗？坐的什么车呀？安全吗？
12: 安全，应该安全。
11: 应该？
13: 您确定吗？
12: 我确定。
11: 那您给我留一个您的电话吧，我会随时找您。
12: 我的好，我的电话是0028023，0028923000，不好意思。
11: 好，好，谢谢。

0: 对外开放，保持手机。
1: 妈，姐，让我跟你说，您的亲密爱人已经安全到达啊，您别担心了，也别假装看电视了，赶紧洗洗睡吧。
2: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姐俩聊吧。
1: 嗯。
2: 别打扰我看电视。
1: 姐，你刚才说那个大使馆来电话，那看来咱爸这次级别挺高的啊。
3: 我记得以前扶贫的时候。

0: 哦，都是和县长啊、村长啊打交道。
1: 看来这出国真是不一样啊！
0: 希望吧，希望这次
2: 像他说的那样，就当度假了。
3: 哎，您等我一下。哎，我的腰！
4: 哎呦，
5: 这也太黑了，这没个灯，太吓人了。
4: 我说，这晚上不会有野兽吧？
5: 啊！
6: 哎，来电了。
3: 哎，李教授，不会定时来给你们送油发电的，这是我爸爸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一个地方。还特意弄了一台发电机。啊，你们知道整个部落只有这儿和我这儿有电。
4: 那你们整个部落就两台发电机啊？
3: 对啊，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要用电的。
6: 王爷，哎，辛苦你和你父亲了。
7: 哎，王爷，哎，那我们的郡主箱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啊？
3: 那里面有一个办公室，然后里面是一个保温柜。
7: 来来来，
4: 好，好。

0: 阿子，哎，
1: 陈龙哥，
0: 整栋房子我都看过了。老师，现在是这样啊，房间呢是足够，但都需要收拾。我觉得吧，今天太晚了，咱们先凑合住一下。那边里面有两张空床，我先给您收拾一个收拾。
2: 啊，好。
3: 啊，这一天我是上山下河的，我还以为能好好的舒舒服服睡一觉呢。
2: 是啊，这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李老师，我们还是农业技术专家组的成员呢，他们就这么对待专家的呀？
4: 条件确实是艰苦了点，但是跟我年轻时候上山下乡那时候比啊，条件可好多了。再说了，咱们是扶贫来的，又不是享受来的。
3: 大伯，您不能这么比，对吧？您那是什么年代啊？咱们现在马上迈向21世纪了，对吧？再说了，我们来扶贫的，而且我们又是员外专家，必须得跟他们反映啊。
4: 反映什么？明天收拾收拾也差不了多少。你要真把自己当成专家呀，就应该看到这一路上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向草。
1: 行吧，那就将就一下。那我饿了呀。
0: 饼干，我这火腿肠啊。
2: 李汉，你那儿还有什么吗？
1: 我这只有方便面。
2: 哦，那行，那我去烧水。
0: 哎，厨房我看过了，有柴火，没有锅。
2: 啊？什么情况啊？连个热水都没得喝。哎
0: 呀，老师，确实还不如咱们在宁夏那会儿，好歹老乡还管饭。
4: 嗯，这方便面也能当成干脆面吃吧？
2: 哎，尝尝，挺好的。
4: 今天是第一天啊，什么都不方便，大家坚持一下，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5: 人和军种都安全，尼卡拉部长已经让瓦伊送他们回基地了，情况基本就这样，反正是有惊无险。
6: 你是有惊无险了，我差点发紧急通报。
7: 发什么紧急通报？
6: 这个林教授的女儿啊，把电话直接打到大使馆，说他父亲在巴马拉失踪了。我联系尼卡拉又联系不上，你又没提前报备，我当然知道了，有你在 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但是他不依不饶啊，非让我找，那我上哪儿找去？我还不发紧急通报？
5: 那你就这么相信我？
6: 我对你这点
3: 自信都没有，
6: 费那么大劲申请把你调过来干嘛呀？
8: 那你的意思是，
5: 你把我从新加坡调到这儿，我应该感谢你呗？
6: 那你可不得谢谢我吗？
3: 过来这儿，上哪儿展示你的实力去啊？
6: 展示不了实力。
3: 你哪有机会升职啊你？
7: 对对对，你肯定是薄弱，但是我毕竟是千余马。
3: 你呀、就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恃才傲物还爱得罪人。
6: 也就是我吧，当过你的辅导员，了解你，我不跟你计较。
3: 你好好在这历练几年啊，有你大有所为的一天。
8: 是是是，您的话我记住了。
5: 感谢师兄，感谢领导的大恩大德，感谢您。

0: 这个教授的女儿不好惹，你把工作做细一点，别到时候这个花木兰，啊不，孙二娘手撕了你。
1: 行，我知道了。挂了。难怪一上来就知道我是谁，还真是个花木兰。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第一步，找找当地的草种，看看有没有适合做菌草的。第二步，找到合适的实验谱。
4: 李教授，实验谱我爸爸已经找好了，为了方便你们，还特意找了一块离这儿近的地方。
5: 这肯定是被玛莎偷了。
6: 你别污蔑国际友人啊，我这儿没丢东西。
7: 伟龙，你也没丢东西吧？
6: 你看，都没丢东西，就你一个人丢了。
7: 不可能。
8: 我不就理他。
7: 确实是玛莎拿的，还留了字条。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

0: 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
2: 哇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3: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可以说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4: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5: 看看这黄河浪高过头，
1: 黄河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扬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向阳而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补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
0: 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事迹在塞上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
1: 2026年宁夏冷粮蔬菜上海宣传周启动，搭建起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
0: 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推动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补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

0: 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打牢基础，夯实底座。
1: 李亦飞前往永新村、黄杨滩村和白墩村，了解产业发展、劳务就业、污水管网改造和畜禽交易市场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考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等，瞄准市场需求，重点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以县域为载体，因地制宜抓产业、促就业，完善产销对接和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用好闽宁协作平台，常态化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深化用工对接、政策宣传、模式创新，提升就业质量，实现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要深入研究人口流动变化规律，动态优化城镇村庄布局规划，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活力。在红四补产业园隆基光伏科技洪德包装材料公司，李亦飞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在技术改造、市场开拓上持续用力，充分释放产能，为稳增长、促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求市县和园区协同抓好招商引资、研练补练、要素保障等工作，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上，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对移民群众的深情大爱，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扛牢政治责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更加注重守正创新、因地制宜，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兜牢底线，更加注重激发动能、自力更生，尽快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机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贡献。李亦飞指出，要坚持精准方略，注重精耕细作，做好强城兴村融合的文章，加强规划引领，科学优化城乡布局，突出兴业支撑，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夯基提质，打牢城乡发展基础，坚持生态优先，共同建设优美环境，促进富民增收，提高稳定就业水平，强化赋能驱动，推动政策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和谐文明，推动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区市县乡村贯通，五级书记一起抓，压实工作责任，锤炼能力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同心同德，凝心聚力，推动任务落实，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王和山参加。
2: 6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规范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扩能提质举措，加力打造更多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场景。要紧抓国家优化实施两重项目、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契机，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谋划实施一批好项目，持续增强有效投资动力。 要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打通供需堵点，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工作短板。

0: 不断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会议听取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宁夏战役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巩固拓展已有建设成果，创新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方式，持续提升防沙治沙用沙综合效能，为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宁夏力量。会议研究了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工作，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全面保护、科学管护古树名木，动态掌握资源底数，定期开展巡查监测，保障古树名木健康，更好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相得益彰。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不断提升平台运行效能、资源配置效率、协同监管水平，进一步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利企便民、高效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自治区政府参事解续聘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1: 6月2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参加“健康宁夏委员同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并慰问困难群众。
0: 在新光村老年膳食中心，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老年与特需医学科心脑血管病医院病区主任吴庆秋以餐桌上的诱惑、警惕舌尖上的高血压为题，向村民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合理饮食。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血管外科、老年科、妇科等科室9名专家现场开展义诊，解答群众看病、用药等问题，普及健康医疗知识。时值中午，膳食中心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就餐。2021年，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宁致富不忘乡亲，出资176万元建设膳食中心，由新光村村委会监管，为村里7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年人免费提供就餐服务。陈庸一行看望义诊医务人员，并调研膳食中心运营情况，对政协委员充分发挥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点赞。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好健康宁夏委员同行、自治区政协委员大讲堂宣讲及义诊活动，引导农村群众减少食盐摄入，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要充分发挥界别人才和委员专业优势，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农村老年人急难愁盼，围绕人口发展新趋势，助力探索村级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当天，陈庸一行在立岗镇新光村、通义村、永华村慰问了谢信、王金林、肖生喜等10户困难家庭，委员现场捐赠爱心物资。调研新光村泥洼屋、西夏祠等乡村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6月2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区党外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马宗宝、杨淑丽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三大助力行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三个一服务活动，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2: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宁夏大地上涌现出一支特殊的少年队伍。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他们年少有志，挺身而出，以青春之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点燃了塞上大地的抗日星火。历经80余年岁月洗礼，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红色精神在塞上大地代代更续，如今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
3: 像这组雕塑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宁夏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带领少壮团团员在银川街头公演剧目《放下你的鞭子》。
0: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引入进步青年教师杨文海、薛云婷，在校长贺自正的支持下，团结进步师生，正式组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为唤醒民众抗日意识，团员们走上街头公演经典剧目《放下你的鞭子》，用真实苦难触动人心，凝聚民气。
3: 下面这两张照片是少壮团在宁夏石嘴山和银川进行宣传革命活动的图片资料。他们以半板报、演讲会和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宣传抗日救亡和培养革命骨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0: 岁月流转，那段峥嵘岁月被永久珍藏。如今银川市实验小学内的少战团纪念墙成为定格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的实景课堂。
4: 少年们有着自己的宗旨、口号、团章、宣言，他们用多样的方式去宣传抗日救国。这群爱国少年点燃了抗日塞上星火，在宁夏的革命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5: 这些少战团的少年们不畏困难，心怀家国，他们用小小的身躯呢保护家乡。我们应当传承少战团的精神。
6: 我会铭记这段红色历史，遇到困难不退缩，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诞生地，银川市实验小学深耕独有的红色校史资源，常态化开展校史巡访、红色宣讲、故事分享、红色剧目展演等沉浸式思政活动。师生复刻演绎《放下你的鞭子》《一条红领巾》等红色剧目，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体悟革命初心，锤炼品格本领。
7: 把少战团革命事迹深度融入入队课程、主题班会、学科思政课堂中，不只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更依托红色资源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坚韧意志、奋斗精神与感恩品质，让红色基因融入学生的日常成长。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挖本土红色根脉，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话剧展演、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同时不断丰富思政教育载体，擦亮红色育人品牌。连续31年开展人山河百里徒步暨英烈活动。依托24所少年军校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1: 6月26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搭建起宁沪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进一步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长三角销售市场。
0: 启动仪式上，宁沪两地农业商务主管部门以及中国蔬菜协会、上海青美集团两地蔬菜生产流通龙头企业，围绕长三角生鲜销售渠道建设、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常态化产销合作交流展望。活动现场销售火热，上海青美集团品上生活大拇指店设立的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内，宁夏青油菜、菜心、番茄、西兰花等多款蔬菜收获了上海市民的一致好评。
8: 你们宁夏的菜很受我们老百姓的欢迎，我经常买的，菜的口味啊、嫩度、鲜度更好，很喜欢。
9: 宁夏的菜青菜又糯，对吧？又好吃， 而所以我夏天就是一直是买宁夏的小青菜的。
10: 这次的宁夏蔬菜的话，跟我们庆铭品菜生活的话是一个合作的话，属于强强联手，保证广大市民买到一个健康的绿色的健康的一个蔬菜的品类。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话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会稳定的输出，然后多频率的送货。
0: 据了解，本次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期间，上海青美集团在四家大型商超、16家社区门店统一设立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及专营专柜，全方位、常态化展示推介宁夏特色蔬菜产品，同时推出宁夏冷凉蔬菜5折惠民福利，以亲民价格让更多上海消费者品尝到源自宁夏的优质生鲜。
11: 我们要跟这些大型的商超支队 C 端的这种渠道呢，要建立一些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引进上海更多的这种渠道到宁夏去建立这个叫产地的大仓。那么我们呢也有计划在上海建立我们销地的大仓。
2: 作为宁夏葡萄酒之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完善产业业态。目前集葡萄种植、酿造品鉴、文化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目的地已初具规模。
12: 这里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六月的贺兰山东路绿意盎然，在我的身后呢，今年新动工的益宁酒庄正在加紧的建设，预计今年9月就能投入生产。作为宁夏重点打造的产业小镇，鸽子山正以小镇加酒庄加民宿的模式全力冲刺文旅新突破。
13: 走进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处处能看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今年3月动工的益宁酒庄，经过3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施工，目前已顺利完成主体框架搭建。
14: 整个占地面积是16亩，是集酿造、生产、储藏、办公、文旅接待为一体的一个项目。
13: 产业主管部门专门安排专人协助酒庄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及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为项目竣工早见效提供了有力保障。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规划引进12家酒庄，目前已有10家区内外酒庄成功落地，规划总面积1489亩，总投资约30亿元。依托鸽子山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及古人类遗址、明长城、黄河大峡谷等丰富文化旅游资源，小镇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打造文化体验、康养度假和休闲娱乐功能区，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15: 这里的客人越来越多，我们认为青铜峡这个地方在贺兰山这个余脉，它的这个风土条件是我们所想要的。当地政府对这个葡萄酒产业，那确实还是支持力度和就是推动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
16: 我们也是将紧扣游客的需求，贴合市场的导向，持续补齐短板，优化服务体验，丰富业态的发展。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六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7: 他们穿上的马甲，变成了一种。
0: 6月25号，在银川市实验中学，无毒银川向公而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等形式，向青少年精准科普药物滥用危害和防毒自救方法。
18: 我在这里面体验到了 VR 第一视角活动，知道了毒品不仅对我们身心伤害很大，而且对我们的大脑都有一些不可逆转的伤害。
19: 现在毒品真的很会伪装，我们要那个擦亮双眼，仔细辨别那些新型毒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在强化校园活动的同时，宁夏紧抓青少年禁毒源头预防，夯实线下宣教阵地。 在宁夏科技馆，禁毒部门打造了600平米数字化禁毒阵地，运用 3D 仿真 AI 智能交互技术，将17个展项打造为沉浸式课堂。以此为样板，全区统筹27个市县禁毒教育基地，全域建成各类禁毒宣传微阵地9471个。
20: 区别于以往单一灌输式的这个宣教模式，我们让孩子通过毒驾模拟、知识竞赛等浸润式的互动展项，那么完成认知、体验、检测的闭环流程，那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那么牢固树立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0: 此外，我区禁毒部门还面向青少年直播揭秘笑气、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陷阱，全年开展知识竞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90余场，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从线下到线上，从灌输到互动，宁夏以宣教创新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未成年人涉毒违法犯罪零发生，学生不吸毒、校园无毒品的成果持续巩固。6月25号，闽宁协作祝丰碑，老兵振兴当先锋。2026年宁夏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举办。
21: 白天走家住户，把所有的贫困户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0: 来自福建、宁夏的6名优秀老兵宣讲团成员为现场观众讲述了广大退役军人扎根乡村一线服务群众、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以亲身经历深情回望闽宁两地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
22: 我想我以后也当一名军人，把他们的红色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23: 也希望讲给更多的父老乡亲和讲给孩子们听，知道他们的默默奉献。
24: 我想让我们属于我们福州的英烈故事能够在我们的闽宁镇开花在黄河畔传唱。
0: 6月25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在宁东管委会正式成立。据了解，中心将依托法院行政审判专业力量，与园区各行政执法部门全方位开展行政争议前端化解等工作，实现争议就地受理、就地化解。
25: 将行政案件审判服务职能向前延伸，从纠纷一产生，我们就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联合，将矛盾纠纷呢提前化解，尽快恢复我们企业的生产。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6: 石嘴山市首批社会工作督导评估专业人才小团队培养项目近日启动。该项目依托专项资金，从一线在岗社工骨干中择优遴选50名学员，开展为期6个月的集中培养，着力提升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目前，石嘴山市社区工作者持证上岗比例已超过40%。
27: 2026银川市新能源与汽车服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来自51家企业的109名技术能手同台比拼。比赛设置汽车新媒体、营销销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维修等门类，全面覆盖汽车销售、维保、整形修复全服务链条，以专业技能比武，释放产业创新活力。
26: 由中国科技馆、宁夏科协主办的流动科普活动样板间巡展活动近日走进西吉县，活动现场所有展品均支持动手实操与互动闯关，学生家长可自由体验感受科技的无限魅力。本次巡展常态化展出至9月22号，每周三至周日开放。
2: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宁夏立足冷凉气候优势，深耕特色现代农业，让塞上好物香飘九州，田野间的绿意已经成为富民底色。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沃野丰收，去看乡村振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先来关注未来三天麦收区天气情况。隐黄灌区晴空少云，光照充足，以偏南风、东南风为主，风力一到二级，空气湿度偏低，整体空气质量良，非常适宜麦收晾晒。不过午后紫外线强度强，长时间户外活动需做好防晒防护。气温方面，全区开启晴热模式，气温稳步攀升。27日到29日最高气温维持在33度到35度，气温持续走高，晴热体感加剧。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受局地对流影响，贺兰山沿山、龙德县、泾源县等南部山区局部区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降水范围小，不会出现大范围降雨。加之南部山区冬麦尚未到收割期，对麦收影响不大，但山区游玩、户外作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颗粒归仓。来看具体预报。银川晴，18到34摄氏度。石嘴山晴，15到33度。吴中晴，19到34度。固原晴，14到29度。中卫晴，17到34度。宁东晴，1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我们今天的故事呢，要从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说起，一个是妊娠糖尿病，另一个是贪阳脂肪率。正是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在张桂杰的脑海当中碰撞出了火花，一个大胆的猜想由此诞生。也正是因为这个猜想，开启了他与贪阳产业之间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技术革命。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一起走进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桂杰的故事。2011年，对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张桂杰来说是特殊的一年。他的妻子正经历着妊娠糖尿病的困扰，他每天小心翼翼地为妻子控制饮食，监测血糖。与此同时，宁夏贪阳产业正经历着一场阵痛。自2002年全境封山禁牧后，贪阳从放牧转为涉饲，随之而来的是羊群代谢问题的集中爆发，贪阳越来越肥，皮下脂肪越来越厚，原本的风味

0: 和口感直线下降。一边是母体营养对胎儿发育的影响，另一边是滩羊品种优势的退化危机。张桂杰开始大量翻阅文献，一个大胆的猜想在他心中逐渐成型：妊娠期母羊的营养状况会不会直接决定了子代滩羊的肉质？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将为解决滩羊品质问题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1: 科学问题的具体的一个落地还有很多的路程要走。我们做动物实验需要一个能够满足你实验条件的基地，我们说一个场地的问题，经费的问题。因为我博士刚毕业到了宁夏大学工作以后，也是在自治区科技厅的支持下得到了20000块钱的一个经费。
0: 您当时提出的滩羊母子一体化营养调控技术的灵感哈，源自于您爱人怀孕期间的妊娠糖尿病。
1: 对，
0: 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不搭盖的。您跟我们还原一下当时那个场景。
1: 滩羊从2002年宁夏全境实施凤山禁牧以后，就是整个它的饲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从那个放牧条件下转到设饲以后，表现出来很多一个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的一个滩羊那个变肥，对吧？因为当时我是因为我爱人怀孕的时候，怀我儿子的时候，他有些妊娠糖尿病，所以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一个就是母体效应对一个子代持续性的一个发育的影响，我就也是偶尔的一个灵感，就是以滩羊饲养方式发生的改变，是不是滩羊母羊在妊娠以后对一个子代滩羊的肉质会产生一个持续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有效的嫁接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方向上面。
0: 当时提出来，有没有人觉得您是异想天开呢？
1: 没有，因为当时说实话，因为当时国内也有一些团队来做，但是国外也有很多这个团队来做。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他把羊作为一个动物模型，就看这个母子一体化。因为现在，因为十年之前大家早已经关注到，因为现在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肥胖率，甚至开始出现青少年的出现这个糖尿病，因为这些一个代谢综合征的话和他在妈妈里面的一个发育直接相关，所以当时因为母子一体化，因为我这是关注的一个妊娠期的一个母体的一个状况，滩羊子代的一个他的一个肌肉和这个脂肪这两个方面，对我感觉一个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坚实的。是呀，去年你们去年那个实验那个数据分析怎么样了？现在？
2: 这数据后面都在收尾了，就正在撰写后面的文章部分。
1: 既然涉及到放牧，就要科学的放牧。
0: 为了验证猜想，张桂杰带着两个学生住进了吴忠市红四部区天源两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最初的实验条件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他们自己动手搭羊舍、拌饲料，为了精确配比，每种添加剂都要亲自称重、粉碎、混合。一个简单的动物实验，从准备到屠宰至少需要3个月，而这样的实验，他们需要反复做。
1: 因为刚开始我们整个一个实验过程应该充满了很多挑战，我感觉这些挑战反而是一个能做出一个成绩的一些铺垫。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非常一帆风顺的，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科学研究，所以说我们前面做了很多次实验都是失败的。
0: 失败是家常便饭，最初实验的失败率高达70%，团队一次次调整配方，一轮轮分析数据，仅有的20000元启动资金很快就花完了。
3: 张老师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课题，之前没有任何人涉足过这个领域，从营养方面进行营养宏观调控来改变滩羊肉的品质，就像任何一个实验项目一样，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是否会成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每一次失败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不放弃。
0: 那几年张桂杰压力很大，他清楚如果长时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结果，这个研究课题就可能夭折。
1: 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失败了70%以后，那个实验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样的企业他也看到了希望，相当于我们这个科学问题这个研究方向也是充满了信心。信心是应该战胜一些问题的一个关键。 你羊肠选羊，
0: 他们成功筛选出了有效添加剂，初步证明了通过调控母羊妊娠期营养，可以影响子代羊肉的脂肪分布，从而改善肉质。
3: 他们发现了一块符合他们理想的、符合他们当时目标的这块雪花炭羊肉的里脊肉，当时一下子他们就觉得所有之前受过的苦、经历的失败全部都值得，就为这一块羊肉。实验的失败率达到了70%以上，就是在前期，也就是说做10次试验可能有7次都是白干的。
1: 没错，
3: 这么大的时间成本，您是如何说服您和团队继续试验下去的？
1: 因为当时说实话当时没有团队，
3: 没有团队。
1: 对，因为我是从2011年到了宁夏大学工作，当时我们就是你带研究生的话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你要去成长。当时我是主要和企业合作，是和咱们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基地，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就是什么君子之交吧，因为他们企业也想做这方面的工作，我的研究思路也是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就是双向奔赴。但是说实话，一方面是我是来深入的合作比较多，很多的动物实验是在厂子来做。说实话，动物实验的一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因为理论基础是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些试验途径上面可能还没有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在慢慢的摸索。科学研究就是这样。
3: 我们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们最难的时候应该是也是试验刚起步的时候，因为试验刚起步的时候，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两个本科生进行了一个开展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因为学生因为本科生嘛，他毕竟是在这个做实验各方面还是有一些需要培养的一个空间，我们自己要配料，我是带着本科，我带着学生去配料，因为我们如果料都配不准的话，可能你很多数据可能就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料都是我自己称完重以后自己去粉。粉完以后，然后按照比例进行混合，甚至我们有选择一些，当时因为选择有不同的添加剂，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添加剂它的一个比例，包括混合均匀度，所以当时粉料时候我们经常全身都是啥，都是一种，因为它那个灰尘比较大，刚开始很多这个问题是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动物实验就是这样，如果你控制不了的话，一个环节它可能就那一个小的环节会带来整个一个实验的失败。所以整个过程还是很困难，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让自己的精力很饱满，所以在这个解决困难过程当中，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记得很清楚，因为2016年的一个11月27号，我要去国外访学一年，所以也在2016年的10月份，我们屠宰了一批，那时反而是，出现了结果。如果那一批，如果我们那个时间还没有结果的话，我感觉应该那时应该是就要放弃掉了。对，因为我是面临着马上要出国，
3: 要出国学习，
1: 对，所以说没想到出国之前那个结果出来以后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结果，
3: 也是因为出的这个结果让您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 没错，
3: 继续下去。那后来您提出了在这个滩羊母羊的妊娠中后期添加蛋氨甲酰谷氨酸来调控子代的脂肪分布，您跟我们通俗的来讲这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滩羊的一个身体上面，它一个脂肪的分布分4个部位，首先是一个皮下脂肪，再就是内脏脂肪，再就是肌腱和肌内脂肪。但是我们做这个蛋氨甲酰谷氨酸，俗称是 NCG， 因为这个 NCG 它是一种氨基酸的一个内源促进剂，它叫精氨酸。精氨酸可以通过一个信号途径，可以扩充血管。所以说扩充血管，怀孕期间，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供足更多的营养给胎儿，可促进这个胎儿的一些
3: 生长发育，
1: 一些它的一个对它的一个营养吸收。所以当时也是在这个我们博士攻读博士团队的一些成果嫁接的一个那个滩羊上面，它是在中期，但是我们现在后面的发现，其实一个和肉质相关的一个肌内脂肪，它的启动并不是在中期，它是在分娩前后。对，
3: 就是离它生这个小羊的时候更近的这个阶段哈。
1: 对肉质起决定作用的肌内脂肪，它的一个脂肪细胞的启动开始发育是在这个分娩前后，一直到断奶。
4: 张老师，我这鼻子特别敏感，要是闻到这个刺鼻的异味之后，就会立马打喷嚏。但是我来到这儿，我没想到居然闻不到什么味儿。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因为它的一个绿化的一个绿化率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建厂的时候，上面又建了将近80米的一个隔离带，在这个牧场里面，所以味道是比较小的。另一方面，通过我们这个营养调控，尽量的减少一些氮的排放，提高饲料这个蛋白的利用效率，也是排放减少，所以两者的作用。
1: 2021年。张桂杰与吴中市红四堡区天元良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长期合作的基地升级为宁夏红四堡滩羊科技小院，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实验场，而是集科研攻关、技术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新平台。
0: 你们现在测的啥？采的是要分离血清还是血浆啊？对，那个啥，是越放松越好。采完血以后，小的是2000转的那种什么？
1: 每周张桂杰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把学生撵进羊圈，让他们亲手解决产业里的真问题。
2: 平时我们在课堂上，我们只是真实的看到一些，我们说具体研究它这个物，它这些物质是什么作用，然后它在生产上如何的去参加去配比。但是只有真正的来到了小院，来到了一线，我们才知道这些具体应该如何配比，我们的具体的配比的方式是什么。
1: 十几年来，张桂杰团队建立的滩羊肉质提升技术体系，累计改良羊只270多万只。从羊圈里走出来的科技，真正变成了农户手里的收益。
3: 还记得10多年前你刚来这儿的时候，他们的滩羊养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吗？
0: 部族他们一直就想在做这个核心育种场，养殖水平应该在当时的话，应该还是很可以的。我只是说在15年之前的一个水平，对。但是和现在比起来的话，我们现在提升的应该是用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从养殖规模，我感觉应该是至少翻了几番，3番4番是有的。对，再从这个科技的这个含金量来讲，因为他这边已经做到从这个啥，从自然选育做到了，比如说我们原来滩羊产一个羔，怀孕到100只母羊产103个羔子。嗯，但是现在他的一个经过自然选育的一个双羔羊，可以产到163以上，所以同样的100只母羊，可以多产将近60几个羔子。嗯，这一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3: 张老师，您带学生也特别有自己的方法哈，就是您不让学生只是去看文献做实验，而是把他们撵进了这个羊圈。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特别是畜牧业，一定要啥？一定要立地的。因为尤其我们现在国家也这个对研究生的一个培养导向，特别是专业硕士，一定要解决产业问题。所以说，在自治区科协等各个层面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个滩羊科技小院。我们专业性一定要对这个产业有了解，要有动手能力，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只是做做实验，做做实验室的工作。
3: 您希望您带的这些学生能够从您这儿带走什么？
0: 刚才说的一个专注，目前我们只做了一件事，也说一定把你的一个专注力一定要放到什么？放到一个你的一个学一个专业上面，再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因为我感觉上学的话，不简单的是一个只是带走你的专业素养、与人沟通的能力、你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组织协调的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滩羊的品质问题解决了，但另一个困扰宁夏养殖户多年的难题又摆在了张桂杰面前。冬春季节，饲草料短缺，而与此同时，大量的葡萄酒渣、枸杞碎叶、玉米秸秆、凝条等农业废弃物却被白白丢弃。这个矛盾让张桂杰找到了科研的新方向。
0: 刚开始有做的话，我们就是在也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一个支持下，我们做的是一个凝条，就是一个延迟的凝条，收上来的凝条进行铅处理以后，我们经过生物发酵，发酵以后反而我们研究的发现，它可以替代部分的全株玉米青苎，羊采食以后对一个羊的生产性能，它那个肉的品质都能够得到很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一点又启发了我对这个饲草料这个研发。
1: 2016年，张桂杰赴美国和日本系统学习了先进的牧草加工技术。回国后，针对宁夏本土资源，他探索生物饲料化开发利用的新路径这项技术。

0: 很快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
1: 研究。
2: 您2016年到美国去学习的时候，美国中西部农场的这些经验，怎么就和我们宁夏的这个葡萄酒渣呀，还有玉米秸秆给它结合起来了？
3: 因为宁夏这个，我们说它的一个牛羊的饲养量、养殖量很大，但是现在草的缺口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当时因为也是结合到宁夏的一个产业的实际，然后结合到我在美国的一个访学的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内容的一个实际，有效的结合起来，对一个粗饲料的一个有效的营养价值评价，所以解决一部分我们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草的利用效率，另一部分一个通过什么，通过我们一个生物加工的手段，把宁夏一些地缘性资源，你比如说我们宁夏流传面积很大的一个宁条，对，里面它这个，当然它木质纤维素含量比较，就是一些木质纤维素含量比较高，但是它里面含有一定的蛋白，甚至单宁，甚至黄酮的一个物质，但是它的饲料化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有效的开发出来，可以补充这个饲料一个缺口，另一方面又把它可以利用了，
2: 也算是一种变废为宝，
3: 也对，也是一定形式的变废为宝，对。但是除了凝条之外，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红酒的一个酿酒葡萄渣的一个这些资源，甚至我们葡萄的藤蔓，甚至还有那个我们枸杞的一个加工的副产物，这些资源都可以利用。
2: 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科研工作最终还是要跟产业紧密结合，或者说助力产业更高质量的去发展。那您的这些研究成果落到养殖户身上来讲，更是他们是希望有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
3: 养殖户的话，现在我们主要做的技术还是围绕着滩羊这一块，因为滩羊，说实话，滩羊的一个其实在很多程度都在讲，因为滩羊的一个品质非常好，但是如何，比如说我们让滩羊的一个附加值要增高，一定要让它肉质要提升，所以这个是一个产业链条的事情。养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养殖水平的提升，这是可以一个实现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提升可以实现，但是后面的话，我们能不能让好的东西卖上好的价格，产生实际的价值，可能需要一些我们说一些渠道的一个延伸，包括一些品牌的一些营销，这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只能是现在我们只能把上游这一端，我们把它能养好，养得更健康，让它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和风味更好。我觉得科研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尝试了无数种方案之后才能有所突破。

0: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1: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老大，哎，这方案我心里没底啊。那陈金是烹饪太耗时，炖个汤发个面要多久啊？
1: 书记啊，你看这您就不懂了。嗯，这个叫电子榨菜，也叫赛博疗愈。
0: 啥菜？聊啥？
1: 不是，您听我跟您解释啊。城市现在发展很快。嗯，有时候人们看直播呀，不是为了学做菜，是为了解压。您想啊，您看，您下班回到家里，嗯，啊，坐在沙发上，听着这个菜刀切菜的事儿，然后再看着那个柴火灶里边那个火苗，这不比安眠药管用？
0: 听切菜能睡着？
1: 能，还能听那个烧柴火那个事儿，听油炸，咚咚咚咚，是。咱们山里这个不慢，是他们的奢侈品。
0: 那毒舌点评呢？万一当着几万人骂咱们？那招牌可就砸了。哎
1: 呦，书姐，你想想，现在网上最怕的不是恶评，是假。你看，如果是咱们找人啊，嗯，把我们村夸得天花乱坠的，那网友肯定觉得那是假，托。但是呢，有一个嘴刁的大 V， 哎，点评几句，最后来一句，不错，这一句话值100万。
0: 你小子这招不错，
1: 这叫对咱们有底气、有信心。
0: 你这是在赌集美的手艺啊？
1: 我是对集美大叔的手艺有信心，是吧？
0: 行，只要能搞活我们村里的这个旅游啊，我这把老骨头啊，活得去了。
1: 行。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3: 挺好的。
2: 没感冒吧？
3: 谢谢你啊。
1: 哎呀，两位专家都在呢。有个好消息啊！
2: 没兴趣，
1: 我还没说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参加美食直播推广对吧？啊，没兴趣。我是搞植物的，哪个不在行？
1: 这个是一个发展宁夏经济的好机会，对吧？
2: 行，那我参加也可以。啊，在直播里头加入野生植物的保护科普，
1: 加满，全程加上，
2: 那就一言为定。
1: 行。
2: 我吃饱了，先上山去采样。
1: 行。
2: 抓心呢？
1: 啊，他有点事儿，晚点来。
2: 他又想偷懒？
1: 啊，不，那个卓玛家屋顶漏水，他是个热心肠，村里这活都找他。
2: 行吧。哎，我先走了。
1: 嗯。哎，那老师，你看。
3: 没兴趣。哎，
1: 不有费用的，一场2000，一共3场啊，那老师。
4: 什么一场2000？
1: 我们要搞一个宁夏经济的一个直播，到时候你
4: 啊，那我也没想去。你
1: 倩，哎，
3: 你行不行啊？
1: 阿佳，你都问了第3遍了，
3: 那我就再问第4遍，你行不行？
1: 我要不行，你还能找谁啊？
3: 那我找的可多了，我可以找张浩然。
1: 他连窗户都关不严，
3: 那还有格列书记呢。
1: 书记腰不好，你让人家上房啊？
3: 所以嘛，只有你了。
1: 那你还问？
3: 周五在我家吃饭啊，我炖肉。
1: 啊，不用了，我中午还要进山呢。
3: 上山？啊。你去陪梅朵。
1: 你怎么知道？
3: 那村里都传遍了，说你给人家当向导，还把人家宝贝灵芝炖了，欠了人家18000。
1: 你这消息够灵啊。
3: 那是。那你怎么忍心放他一个人进山，跑来给我修屋顶？
1: 哎呀，他从小就跑山，他丢不了的。
3: 丢不了啊？那你还用无人机看人家嗡嗡嗡的飞来飞去，搞得我头都疼。
1: 我就是看一看。
3: 看一看，还是想看看。
1: 哎，阿佳，你
3: 这戏，你耳朵红了？
1: 我那是晒的，我会儿
3: 晒的。

0: 算你有良心。
1: 哲熙，这是苹果吧？哦，
0: 还看呢？
1: 哎，
0: 魏大总，啊，怎么了？
1: 阿姐，我晚点再来帮你，他摔了，我去看看。
0: 哎，注意安全。

0: 江西
1: 上哪儿了？
0: 脚疼。慢点，慢点，慢点。
1: 还睡到哪儿了？没骨折，可能是韧带拉了，得冰敷。
0: 你怎么知道没骨折？
1: 我都背了十七八个摔山里的游客了，练出来了。
0: 专业。
1: 哎呦，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
0: 这不是泥，这是微酸性腐殖土，菌群含量刚好，有了它，林下种植就能……
1: 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嘛。
0: 知道就好。
1: 不是，我就是好奇啊，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都摔成这个样子了，还惦记那个呢？
0: 不然呢？等你再炖一锅。
1: 咱能不能不提那茬了？
0: 不能，一万八呢。
1: 一万八，我记着呢，全村都记着呢。
0: 记着就好。
1: 来吧，上来。
0: 不用，我自己能。
1: 你能什么能啊？你刚才站都站不起来。
0: 那是因为我没找对方向。我
1: 梅朵博士，这山里边有危险，要么我背你下去，要么明天一早我来给你收骨头。

0: 扶着我。哎呀，我们的宝贝图啊！哎，箱子给我吧。啊，这个也给。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仪器啊，
0: 仪器。哎呀，我真的很重吗？开玩笑的，没有。
1: 那还差。
2: 你看我还能跑呢。
0: 呀呀呀呀呀！
1: 你怎么来的这么快？
0: 我跑过来的，这好几里路，我才用了20分钟。哦。
3: 哦，我连猪妈家的水泥都没和完。帮忙就帮忙，衣服弄脏了都不知道。
0: 不碍事，你没事就行。
3: 那还行。
0: 什么叫那还行啊？

0: 的事我知道了。
1: 梅祖啊，
0: 你
1: 以后你进山要叫我，别一个人。
0: 你今天不是没空吗？
1: 啊，今天是我不好，以后你的事儿我排第一。
0: 我知道了。

0: 娜娜老师，你快趁热喝。是他做的吧？没胃口。
1: 我做的呀，我专门用我们这最有名的喜马拉雅山茶冲泡奶茶，推荐那小林是可好吃了。哎，我跟你讲，还是你幸运，这几天天气好，你等会儿你就能看见南家八宝峰了。谁给我打电话？
0: 喂，耗子哥，我这有事呢，有事赶紧说。
1: 林姐，我这确实还缺一个点评嘉宾，把我这个娜娜说一说呗。
0: 我说的他就能听啊，是不是？
1: 哎呀。

0: 别耍大牌，看不上这点费用。
1: 你就闭嘴吧，滚！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光，我上先走了。
2: 哎，等一下，
3: 就你们那个大厨吉美，直播的时候会去现场吗？
1: 当然啦，他可是我们这里主厨。哎，我跟你说，他做东西可好吃了。
3: 我接。
1: 真的。

0: 吉米哥，
1: 回来正好，来尝尝我这藏红花金汤，怎么样？
2: 就像是夏天那个雪水融化在喉、
1: 说人话行不行？
0: 全是药味儿，不好喝。
1: 现在的天麻，只有麻，没有魂。以前的天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儿，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2: 其实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前两天我和梅躲在后山，看到那个树底下长的天麻长得特……
1: 脑子又热了吧？那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挖了是要坐牢的，你不知道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1: 算了吧。

0: 谁呀？谁呀？
1: 我。
0: 哦，你自己进来吧。找我干嘛？
1: 啊，我来给你送这个。
0: 什么味儿？你拿走吧。
1: 这是阿妈留下的老方子，专治跌打的。
0: 我有喷雾。
1: 喷雾只治皮肉，不治筋骨。来。
0: 哎。
1: 你看，疼了吧？还说不用。
0: 不是，我受伤的是这只脚。
1: 啊。我扶你过去，这里不方便。来。慢点，慢点。
0: 啊！
1: 哎，这个药要趁热敷，你下不去手，我来。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0: 没事儿。

0: 好休息，明天就能下地了。
1: 哦。嗯，那我明天再来给你服药。嗯。哦，对了，集美阁的那个汤味道总是差点意思，如果不用添麻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2: 哦，有一种红菇，它的菌丝跟天麻经常共生，味道有七八分像。如果再配上红菇旁边的土味烤的话，
1: 你是说

0: 只要土对了，菌子对了，就能骗过石头。哦，好。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1: 啊，谢谢。
0: 我走了。

0: 好好在这睡觉。
1: 以前的天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维多，你的腿都没好，你怎么出来了呢？让我到处找你。
1: 放心，书记，没事的。哦，对了，书记，您找我什么事情啊？
0: 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就是区里看了我们的方案，说如果那个野生植物保护点确认了，就能给咱们村里拨扶持资金了。
1: 真的吗？啊，那太好了。我现在正在用无人机巡视呢，来，你看。那就是这儿。
0: 哎，这怎么有个坑啊？是不是被野猪拱了？
1: 这是铲子切断的痕迹，野猪不会用铲子。

信仰是什么模样？这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镇上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这可是你未来丈母娘的房，你是主力。
1: 狗啊，谢你。
0: 瞧瞧，加点水。
2: 鲤鱼汤来了，大伙儿辛苦了。
1: 哎，快点出来，
2: 快出来歇会儿，喝完鲤鱼汤吧。哎，侯玲儿，之前小叶不是说，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
3: 哦。医院说了，您现在这情况，只要按时吃药，积极复诊，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
2: 哦，哎，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让他问问苏教授？
3: 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
2: 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
3: 妈，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2: 是那个小肖吧？
3: 嗯，
2: 我听说他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3: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利啊？
2: 闺女，你这么说你妈呢？我难过啊！这么些年，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
3: 对不起妈，我不该那么说您，你别生气啊。
2: 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啊，你现在年轻啊，觉着风花雪月的都好，等以后过日子有你苦受的。
3: 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是我拗不过自己的心。

0: 傻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呀你？贺红玲，电话。
1: 哦，来了。妈，等会儿春生就来了，你可别乱说话。
2: 喂，
3: 红玲，是我。哦，
1: 国华，怎么了？我听说你要接阿姨出院。哦，是。
3: 红玲，我已经跟苏教授联系好了，他那边正在定手术时间呢。
1: 国华，谢谢你啊，但是……红玲，
3: 我跟春生已经说清楚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忙。
1: 我跟你说心里话。
4: 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帮助，你明白吗？你别多想了，
5: 我挂了。
4: 哎，各位啊，听我说两句，看在我们革命友谊的份上。
5: 我把我们家所有的肉票都放这桌上了，往后我都得吃草了。真假的？别笑，我告诉你们，哥几个今儿谁给我客气，我跟谁急。谁跟谁急？吃饭就喝好，来，来，好，别过杯了，来，来，来，来，来，
6: 先生，您先坐了啊。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兄弟们，我的入伍通知书也下来了，过段时间我就跟红玲一起入伍了。春生，是我食言了，说什么呢？这是好事儿，早该这样的。嗨，还以为咱哥几个永远都不会分开，挺舍不得大家的，舍不得你。
1: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兄弟来日方长。
2: 对。
3: 我再次提，举起我们的手中酒杯，祝贺我们的国华和红玲光荣入伍！来，干杯！你当兵了，萧叔送你个小东西，留个纪念吧。这支笔是春生妈妈留下来的。 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别看老，好用。
4: 啊，
3: 肖叔，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我生病那阵子，辛苦你了。拿着，孩子。有时间多给春生写写信，他一个人留下，孤单呢。
4: 嗯。
3: 到了部队上，好好努力，何红玲同志。
4: 是，首长。

0: 到了部队好好表现啊。
1: 放心吧，保证不给你们丢脸。师长你也早点过来啊。
2: 又不是上战场生死离别，矫情。
1: 这人推了，一点革命情感都没有。
2: 行了，别肉麻了。
1: 我走了之后，对我们红军好点啊，温柔一点，别总使唤他。
2: 嗯。记得我说的话。
0: 什么话？
2: 你说什么话？
0: 行行行，记得。
2: 记得给我写信，一天一封，不准再想别的女人。
3: 收到，师长。
2: 你也会遇到属于你自己的感情的。

0: 上车，上车，
1: 走了。

0: 你把去文工团的机会让给贺红玲，本来是想成全他们，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分开了他们。贺红玲知道萧春生政审没过，还是选择了离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论是我哥还是萧春生，都无法左右贺红玲自己内心的欲望，她心底最爱的还是她自己。 以前我只是不看好他和我哥，现在我也不看好他和萧春生。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把萧春生推得越来越远。萧春生也是个聪明人，慢慢他就会明白自己给不了贺红玲想要的生活。哎，小梅，其实我觉得你和萧春生才是一种人，你是不是也？
1: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小春生，你的信。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云南和北京真的很远，新兵营集训虽然很苦。 但是每天在部队里都朝气蓬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一切都好，你呢？你好吗？对了，我昨天梦到我们带萧叔爬山的事儿了。半夜醒过来，突然好想你。

0: 肖叔叔的血压很正常，身体恢复的也很好。
1: 你辛苦了。
0: 这什么话？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喝点水。
1: 春生，你最近看报纸了吗？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各界发生了可喜变化，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2: 时代变了，你应该振作起来，多关心关心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0: 红玲儿，我仔细想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去拥抱这个变革的世界。
1: 你知道，我一直把参军当作人生目标，虽然暂时不能如愿，但我不会放弃。只是在等待的这段日子里，我也不能无所事事啊。
0: 也许，我应该找个工作了。

0: 先生，我支持你的想法，我期待着与你在军营相遇，也希望你能过得充实，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做出一番作为。但是你也别太累了，今天领导过来非新兵慰问演出挑人，我紧张得直哆嗦，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陈商，这是国华给你邮的杂志，还有一封信。
2: 啊，谢谢牛叔。走了
1: 啊。好。
3: 我跟你说，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没事儿你就多笑笑啊。
2: 哎，
3: 笑挺灿烂的。这是糖果区，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啊，熟悉业务。
2: 哎，
3: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早上5点就过来送蔬菜。嗯，然后你看这儿，日用品区。哎，
2: 刘婶，
3: 哟，刘师傅，
2: 没事吧？哎呦，我的腰啊，可真是废了。哎呦，
1: 来，
3: 老刘，你这怎么了？
2: 哎呦，放哪儿啊？放到那边架上。行。来，这小伙谁呀？
4: 新来的，我徒弟。哟，
2: 是吗？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眼里有活力气大，人麻利，长得还精神。
3: 怎么着，就给您扛回猪，就至于这么夸人家？
2: 哎，我看人准没错。哎，元芳，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4: 什么合适？
2: 你的事儿啊。连着上了好几个都不合适，我们家那口子天天着急上火，给你琢磨呢，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3: 您别瞎说了行吗？
2: 怎么？
3: 说什么呢？
2: 师傅不能跟徒弟，有的规定。
3: 不你能。
2: 哎呦，我的腰呀！哎呀，
4: 搁这洗。
5: 红玲，我帮你洗吧。
4: 啊，不用了，马上洗完了。
5: 那我帮你拧干。怎么样，部队生活还适应吗？
4: 挺适应的，每天排练演出，生活得很充实。你呢？
5: 我们野战部队比你们文工团可苦多了，动不动就是5公里越野。还好打小我就是当兵的底子，这点苦不在话下。
4: 哎，红玲，我们都知道老来找你这叶国华人很不错呀。
6: 你跟他这么熟，你也是大院子女吧？
5: 找我吧。
3: 班长。
5: 啊。
2: 嚯！
3: 志生，别收拾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
2: 对不起啊，师傅，我约我女朋友了。
3: 你有女朋友了？
2: 啊。
3: 哦，行，那我先走了。
2: 啊。
3: 你把门关上啊。
2: 行，放心吧。啊。
3: 嗯。
2: 师傅，今晚什么吩咐？
3: 没什么吩咐，

0: 收那柜台去吧。
1: 哎，哟，瓶盖怎么来了？
2: 黑子哥让我约你晚上跟他见面。
1: 在哪儿啊？
2: 他家。
1: 行，我知道了。
2: 第二郎，
1: 去吧。啊，
0: 春生，谁呀？
1: 嗨，就我一朋友。
0: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不过跟你说啊，别跟这个社会小流氓在一起接触，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添什么乱子。
1: 哎，师傅，您放心吧。
3: 啊，吃啊，李哥。哎，李哥，嗯，
4: 欢迎，来，嗯。
1: 哎呦，吃着呢。
3: 哟，春生来了。哎，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以前都是误会。
1: 小花儿，嗯，你脸怎么了？
5: 我
3: 那笨手笨脚自己摔的，你出去忙活去，忙活。
5: 啊，行，你们聊啊。
3: 你看，坐。哎，喝点吗？哎，
1: 不，黑子，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是这样，春生，这回啊找你来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1: 什么买卖？
3: 你看啊，之前跟着我天哥一块做走私的生意，现在他也逮进去了，也判了，买卖倒是断了，但是我这得生活呀。哎，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我们想弄点那个，你只要是有能耐给他弄出来，我们在外头加一高价就给卖了，事成之后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1: 黑子，你想什么呢？这供销社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都统购统销，我就是小员工，我没那本事把那些东西分给你，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3: 不是，你别急，这不跟你商量吗？春生，
1: 打住，这事儿啊没得商量。
3: 哎，春生，哎，春生，我去。哎，

0: 天儿多冷啊！哎，哥跟你误过了。干什么你啊？哥心疼你呗。告诉你，你再来警告黑子去。
1: 你去告啊！你要是敢告，我就跟黑子说，是你先勾引我的。你别忘了，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浪蹄子。 你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2: 还真的挺像。
1: 我呢，有一盘的雪花膏吧。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这饭吃叶家的，衣服也是叶家给买的，就连零花钱都是叶芳给我的。
2: 就这你还抱怨？
1: 我知道我这么说确实有点矫情，可是我真特别不舒服。哥，你说我这不是成吃晚饭的了吗？吃的还挺顺嘴儿。
2: 我告诉你啊，这恋爱和婚姻都是相互帮助的。现在方子支持你，以后你考上大学。

0: 出去吧，再好好支持方子，啊！哥，你说这能有高考吗？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叶方最近神神叨叨的，说是政治风气很快就有变化，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天天拉着我去那图书馆，我就连回家干点活，都得找我妈生病当借口。我觉得挺荒唐的。
2: 哎，千万别急，沉住气。这事儿我觉得方子是对的。就你相信他，他还天天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跟你玩呢。哎呦，快3点了！
1: 啊，不是，你赶紧去吧啊！千万别迟到了，你答应了方子就得好好干。
0: 不是，哥，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1: 行了，交给我吧。你赶紧进去洗把脸，换个衣服。
3: 千万别耽误学习啊，不然方子又得说你了。是，那不是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呀。
4: 行了，
3: 交给我吧，快去。成。
5: 昨天那个曲子你学会了吗？
4: 没有，
5: 我也没学会。
6: 我看老师，我拉的不好。
4: 红亮
3: 这边。
4: 哎，我打听过了，红亮。
3: 你入伍的事儿，叶国华可出了不少力。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儿啊？
6: 不是，你别乱说。你们都是干部子女，又都是从北京来的，
3: 是不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呀？哎，陈灿，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谁进部队还没一两个老朋友啊？红玲家里什么来头？你操什么心啊？
6: 哎，我不就问问吗？不让问就不问了呗。
3: 你别理他，他这人就这样，队里每个人的背景都被他给打听了一遍，闲的。
6: 你不好奇吗？
3: 我有什么好奇的呀？我跟你聊得来，就跟你做朋友；聊不来的话，家里再大的官，我也觉得没劲。
6: 谢谢你啊。

0: 下面播报今天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全面正确的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1: 哎呀太好了，王子，恭喜你啊！
2: 太好了，
1: 王子，
2: 高考恢复了。

0: 我有个事儿要宣布啊，这一次的新兵汇报演出，根据团里的意思，所有的新兵都可以报名参加。如果你们自己想表演节目的，也可以提出来。最终的节目会经过公开公正来进行筛选，还是要以你们的实力说话。时间呢，就定在后天下午的2点，按照报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一会儿解散以后，你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名。这一次的汇演，军区的领导都会过来观看啊，这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相信这些我不用说，你们心里都清楚。好了，希望你们把自己最出色的一面都给我展现出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红玲，你跟我来一下。哦，
2: 叫他出去干嘛呀？
3: 那我老叫他出去。
0: 红玲啊，坐。啊。红玲，喝水。
4: 谢谢团长。
0: 你的手没事吧？
4: 没事儿。
0: 从你们进门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关注你们这批新兵。你是这批人里面练功最刻苦的，所以这次遴选我很看好你。
4: 谢谢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0: 你呢，专业能力不错，虽然年纪轻，但是够稳重，够出色，要好好努力。
4: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只是一个起点，好好努力。

0: 父亲的责任。吃完饭，他和叶芳、红军一起出门，他去供销社，他们去图书馆。总体看，最近的生活很忙碌，但也很充实。
1: 春生，
2: 小慧儿，你找我啊？行，你去外面等我吧。
1: 行。
2: 师傅，我出去一会儿。
1: 嗯，快去快回。
2: 哎，很快回来啊。小慧儿，我上回问你，你没回答我。你这伤是不是黑子弄的？
1: 啊，没事儿。
2: 你们怎么了？他为什么打你啊？
1: 嗨，我那天正跟队里训练，我们教练指导动作，你也知道，这教练指导动作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带人堵我们教练去了。我总要过去劝吧，可能人一多就给碰着了，没事了。
2: 他以前也这样吗？
1: 以前还好吧，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好像特别爱吃醋。
2: 他那是伤了只眼睛，觉得配不上你。
1: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的，我承认我爱慕虚荣，我就喜欢别人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可是春生，你信吗？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儿，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他。
2: 我信。
1: 谢谢。你说这傻子吧，防这防那个，防备半天，都不知道最大那色狼跟他身边呢。
2: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春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兄弟，挡面板那里上油，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之前那事儿，他一直记恨你，你知道吧？所以啊，关键现在还有黑子，这黑子一直对陈红军伤他这事儿耿耿于怀，他过不去啊。而且陈红军也是你罩着吧，所以我就怕呀，我就怕万一哪天这里上游万一要窜的黑子再对你跟陈红军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那到时候不光害了你们俩，那黑子麻烦也大了。所以春生，你必须多留个心眼儿，你一定得防着李上游这个人啊。
2: 谢谢你啊，小慧儿，知道了。
1: 那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得先回去了，黑子也不让我出来。
2: 哎，小慧儿
1: 啊，
2: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但感情再重要也没你自个儿重要。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我可以帮你。
1: 哦，不用不用，春生，那个我自己心里有数，谢谢啊。走了。哎，我前两天路过黄团办公室，你们猜我都听着啥了？
3: 咋了？神神秘秘的。
1: 黄团在鼓励贺红玲报名，你们说咱们这么多技术好的姐妹，为什么单单找她谈话给她鼓励？
4: 黄团说了，公平公正，要是想报名谁都可以去，但是能不能选上大家凭本事说话，与其花时间在这儿说闲话，不如去练会儿琴。
5: 春生，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黄团长说我是新兵里他最看好的，鼓励我积极报名，我一定会好好努力通过遴选，

件大喜事，国家终于恢复高考了，叶芳和红军都激动哭了，真为他们高兴。只是最近李尚游和孤黑子又想在一起，他们还想报复红军。不过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肖云生平不了的事儿，我会护着他。我也想你。

0: 我去趟服务部买点东西。
1: 你去吧。
2: 回见
0: 啊。成。
2: 我也走了。
1: 哎，你等会儿。
2: 怎么了？
1: 这几天咱们进出，你总是东看西看，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大事儿，你别管。
1: 我说肖春生，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就是你总喜欢把别人的人生扛在自己的肩上。你、我哥、贺红玲的事儿，
3: 就是因为你退让才理不清楚。
4: 我和国华之间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你是不会懂的。
1: 你到底说不说？
2: 多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但就一条，你让红军注意安全。颠儿吧。
0: 坐车去啊？
1: 对啊，为了节省更多的学习时间，我跟我爸说好了，从今儿开始咱们搭我爸的车去图书馆。
0: 哎，不，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吧。
5: 红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
6: 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是靠关系进的文工团，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堵住那些人的口。
5: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的就行。
6: 那不行，人太善良是会被欺负的。你呀，有时候就得硬气点。
5: 是是是，我知道啦。
2: 孩子，咱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有什么话咱出去说行吗？
7: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说。
2: 行，你说。
7: 小慧儿前两天找你了吧？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先是贺红玲，现在又是小慧儿，怎么意思啊？兄弟的女人你就都得沾一下，你有这爱好是吗？
8: 黑子，你把嘴巴放干净点。是小慧前两天是来找我了，但她都是因为你。
7: 因为我？
8: 对，她担心你，她想让我劝劝你。黑子，这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更何况是鱼虎无皮。这某些人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跟你套近乎，那都是迫于形势，要是有一天他得势了，他会把在你这儿受的每一分气全都还你。孩子，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不能当兄弟。
7: 小春生，你是在说我的吧？发现你呀、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我这样的做不了兄弟，你这样的行。我听说贺红玲现在跟你在一块堆了，
9: 她原来不是齐天的女朋友吗？
7: 后来我听说跟你的好兄弟叶国华不清不楚的，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亲的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2: 李尚友，我告诉你，我天儿哥、贺红玲、叶国华，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你说不着。但是，贺红玲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儿哥的事儿。
7: 这事儿我知道，是天儿哥把贺红玲托付给你，让你照顾她。不只是红玲，还有我们这帮兄弟，也全都托付给你了。我就特别不明白啊！哎，你们这些当大哥的，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啊，我跟天儿哥这么多年呀、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他说撵狗我就不抓鸡呀、我蛇之眼，我大哥让我认，行，我认了。养狗也就这样了吧？啊，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

0: 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听你的。凭什么呀？
1: 黑子，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所以天哥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2: 黑子，警察来了。
0: 来来吧，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
1: 没事儿，蒋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0: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事儿没有，
0: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0: 朋友。
1: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2: 哟，李干事，哎，好久不见李干事，
3: 都挺好的。
2: 你是来找我的吗？
3: 刚才那个拉的不错啊，歇会儿。啊，
2: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3: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2: 怪不得晒这么黑，黑点多晒呀！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
3: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2: 行嘞。
1: 好，
3: 黄团长。
1: 李干事，
3: 咱们团这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1: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3: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叫贺红玲。对，贺红玲。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3: 确实好。
1: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3: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3: 你好。
4: 红玲。
1: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3: 叶国华。
4: 李东征。哎呦，
3: 这多久不见了都。
4: 是啊，好久不见了。
1: 你们认识啊？
4: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3: 有五年了。哈。行啊，国华，出去了。
4: 什么意思呀？
3: 小贺，不错。
4: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3: 肖春生。啊。啊。他最近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离梦的。
1: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哦，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儿。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1: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4: 李东征这小子从小我们就认识，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1: 欺负过你啊？
4: 他
1: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
4: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春牛拔粪，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在病根了。
1: 你们啊就是要欺负人。
4: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2: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
5: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
6: 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拉的好呢。
2: 那我可比不上。
5: 那出去吧。

0: 你今天有空吗？
1: 没空。
2: 红玲性子可傲了，
1: 她看不上你了。
0: 她这么跟你说的？
3: 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团长说句话。
1: 好。又在抽显摆。
3: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借过一下。
1: 差不对呢。
3: 别闹了。
1: 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三儿。
3: 谁加三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
2: 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
1: 谁让他自己走了呢？
3: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1: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排队，不是饭盒排队。
3: 你怎么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呢！拿饭盒占别人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以后别想再蒙人了，骗子！
3: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第二遍。
3: 你说谁是骗子？
1: 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1: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3: 不是啊。
1: 冒充首长的女儿，这不叫骗。
3: 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1: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
3: 那谁听见了？
1: 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3: 谁？
1: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谁没事往你脸上贴金啊？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
3: 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1: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3: 行，那我从头排。
4: 陈灿，去坐到红玲的位置。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儿！

0: 喂，对，我是，对，什么？
1: 体温？
2: 38.9度，降下来了。
1: 呕吐腹泻？
2: 暂时止住了。
1: 血压、心率？
2: 都正常。
1: 服侍你退烧药还是没货？
2: 古巴那个吗？
1: 对。
2: 一直没货。
1: 半小时后加山梨醇脱水。
3: 王医生，17号病房有情况。
4: 来了。

0: 红玲，我来了，红玲。春生，春生，红玲。
1: 怎么样？好像好点了。哎，
0: 护士呢？这点滴都快打完了，也不过来。
1: 刚才一直有人在呢，我迷迷糊糊的有感觉。
0: 可真够醒的，床铺再紧张也不能再走廊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啊。

0: 秦叔，有我的信吗？
1: 没有啊。
0: 哦，谢谢啊。

0: 红玲儿，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日子过得真快啊，叶芳和红军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盼回信。
1: 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2: 快走！
3: 叶芳，你没事吧？没事，你的包啊！我准考证在里边。
2: 红军，哎，芳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怎么回事？
3: 红军，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
2: 啊，不。 我去找红军，这辆车给你，考场见。你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
3: 晨晨哥，你小心点儿。
4: 站住！
2: 哎。

0: 我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黑子，你要是这么干，春生哥知道了饶不了你。哼，肖春生，
1: 算我求你了，先把中考证还我，等我考完了试以后，咱们就是春生哥，把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帮你满意，成吗？
2: 哎，爷，
0: 要不这样。 你现在就说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食言。为了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小2年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吗，黑爷？
2: 2年了，2年了，再准备2年吧。哎，
3: 别住手！
4: 春生哥，
3: 肖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
4: 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
2: 怀道，我画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儿哥说的，给你一管叉，咱这事儿算了了。
5: 老师好，
2: 哎，鼓励啊。
5: 加油！好，谢谢。
2: 看见了吗？这时候你大哥，他管你吗？
4: 哎，
0: 哥，不行了，哥，哥。

0: 黑子，
1: 一准是小慧报的信儿。
2: 哎，队长啊！

0: 小船生，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结了。
1: 快去，来不及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1: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3: 姑娘，最后一段了，别等了，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快点。
2: 哥，没事，
4: 快。
5: 红军，怎么才来啊？哎呦，
2: 别磨蹭了，快进去。哎，
6: 等我来。
5: 周科长。
2: 周科长。
3: 好，快快快快快！
5: 来，快快快！
2: 马到成功，快去，
5: 快到。

0: 你醒了，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啊，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幸好伤的不深，血止住了。 多悬呀！可别再有下次了。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对了，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见你没醒，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饿了吧？ 吃点东西。
1: 被你一说，还真有点饿。谢谢小梅。

0: 让你受委屈了。
1: 那还不是你干的好事。
0: 是我干的，但不代表我不心疼你。
1: 你胆儿可真大。
0: 也没那么大，鼓了半天勇气，牙根都要碎了，心砰砰直跳。哎，不信你摸我。
1: 啊。
0: 恨我，是吗？
1: 你说呢？
0: 恨就对了，恨我，就说明你想着我呢。
1: 我告诉你，黑子他心实，他是真把你当兄弟。
2: 真难为你了，到现在你还这么想着啊？就他那凿，傻不拉几的，根本就配不上你。
0: 你看，你对他的忠诚换来了什么？
2: 是，他们都很善良，
0: 但也很蠢，
2: 蠢到喜欢听谎话。
0: 你我都是聪明人，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还会觉得很幸福，这不好吗？你真应该吸取教训。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儿八经的。花儿，自打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没停止过想你，而且是天天都在疯狂的想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1: 李尚友，你太自信了，你早晚死这上面。
0: 没关系，死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1: 好啊，那我祝你得偿所愿。
3: 这个点太多了，都吃不完，纯属浪费啊！
4: 我也说了，他非点这么多。
3: 房子，干嘛？摆酷啊？
5: 吃不完带回去给萧叔和燕秋姐呗。最近用脑过度，身体里面有油水，得好好补补。
3: 还真是啊，我们红军都瘦了好几斤啊！来来来，红军，吃个肉，好好的补补啊！
4: 我还行。
3: 来，
4: 谢谢哥。
6: 春生受伤得补补。
3: 我没事儿，不用补。
4: 那个，春生哥，我得好好敬你一杯。那天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你……
3: 哎，红军，停！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咱哥几个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4: 不是，这回真不一样。你说我要是真没考上吧，也就罢了；要是真考上了，哥，我这前途一切是您给的，所以说我必须得。
3: 哎，红军，打住啊！怎么还越说越严重了？咱哥俩不说这些话。来来来，直接喝酒。
5: 等会儿。
3: 你又怎么了？
5: 红军这次考得很不错，一定能考上。哎呦，
3: 方子说话一向有谱啊！你说能考上，就一定能考上。
4: 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我特别想报考北京大学，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中文系，哎，特别厉害。
3: 不错啊，方子，你呢？
6: 方子想考外语系，他英文好。
3: 太好了，来来来，干一个。
5: 所以呀，谢谢你。
3: 别谢来谢去了，来来来。哎，房子，
5: 嗯，
3: 有一事儿，我今儿得弄明白了。你刚才说谢我，你是替红军谢呢，还是替你自个儿谢呀？
5: 我谢。
3: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
5: 当然。
3: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红军跟着我混还是有点好处？
5: 嗯。
3: 哎呦，听见没？啊，这舆论风向都已经变了啊！我怎么记得不久之前，也就是在这儿，哎，就国华过生日那天，就那桌，红军，你看是不是那桌？
7: 我记着，哥，就是那桌，
3: 就是那桌是吧？你怎么说的来着？是不是你跟我说，说红军跟着我，除了整天打架追姑娘，都没有其他正事儿可以干了？
5: 别得理不饶人啊！要不要我帮你们回忆回忆你们的光辉历史啊？
3: 哎，别，
7: 这不用了，不用了。哎，
3: 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这脸我还要呢。来，再喝一个。哎，
8: 大学校园，我来啦！
5: 你小心点，看点路。
8: 没事儿，我今儿特高兴。
5: 让你喝那么多。
3: 哎，小梅，你怎么没参加高考啊？是单位不让吗？
9: 单位很支持，但是现在我们医院人手实在不够。我想晚一点再考，我这样其实挺傻的吧？
3: 不傻，一点都不傻。哎，相反啊，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些人为别人考虑吧，而且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医生，
9: 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3: 行，借你吸烟。
10: 哎，什么东西？你不大方向照着我自己，猪脸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子好不容易养这么一个好闺女，不能便宜给你，给我打
11: 死！走，走，呸！你说你们俩跟人看着他点，你能这样吗？
12: 不让你信我，飞子，飞子，想跟我结婚吗？
11: 想，
12: 听不见，大的声，
11: 想，想了吗？什么想？
12: 想啊，想就忍着。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自家亲戚，你老丈人、你大舅哥打你几下不丢人。
11: 对，不是。

0: 来吧，您听我说，您今天必须加把劲儿，干脆把他直接打死，然后呢，看看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我呢也就省心了，没人管了，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嗨，男人嘛，男人有的是。
1: 给老头子，悠着点，悠着点。
2: 队长，
0: 哎，你们别停啊！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婿了。你看，现在可就剩一只眼，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儿，脑震荡什么的，你们要不嫌寒碜，我是无所谓。
3: 我说花儿，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嗯。这小子有什么好啊？
0: 没什么好，我喜欢。
4: 这不是你能喜欢他几天啊？我还不了解你。
5: 合着咱哥几个在这都是瞎起劲，这赶明他一准喜欢别人了。
4: 没错，没错。哎，
0: 既然你提这茬了，也成。那个，今儿咱们一家都在，我看街坊邻居们也来了不少，我啊就当着大家伙儿，也当着黑子的面起个誓，我赵小慧儿对天发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非他不要我，我这辈子就是他了。
1: 我赵慧儿。说话算话，你说这靠逼我，
4: 这爸你管不管？
0: 黑子，你想跟我结婚吗？
6: 想，做梦都想。
0: 成，那过一阵儿咱俩扯证去。
6: 成。
0: 吴大爷，吴大爷，哎，别看热闹了您，那个还得借您板车用一下，给这倒霉玩意儿送医院去。
7: 得了，慧儿，马上去。
8: 别在那儿起哄。
4: 谁呀？我送去。
0: 你咋了？你不送谁送啊？
9: 春哥，你说这赵小慧儿。可真够邪性的，黑子瞎了一只眼成独眼龙了，他不但没嫌弃，还要跟他结婚。哥你行吗？
10: 你说他看上黑子哪儿了呀？
9: 不知道。顺顺哥，赵小慧倍儿骚，你看他走路那样，就不是一踏实姑娘。
6: 行了，打住，别背后嚼人舌头根子。黑子眼睛这事儿啊，跟咱有关系，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小慧对黑子好，我替她高兴。
10: 咱们跟黑子这事儿也算彻底了了。

0: 春生。
1: 哎，小梅，这么巧啊！
0: 我刚好路过，看着背影像你，没想到真是你。
1: 我刚给我师傅送东西去，来来来，坐坐坐。你这是干嘛去了？
0: 我去方子他们大学听了个讲座，没想到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1: 啊。你这是香港大学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考大学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你最近怎么样？
1: 我，嗨，老样子呗。每天按部就班，白天就去供销社上班。下了班就去找峰哥打打拳，晚上就回家看看书。哎，就是。

0: 可惜了，那居委会的书库被封了，好多想看的书都看不到了。
1: 你这可以啊，又文又武的。
0: 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看你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去方子他们那儿旁听，又看书又去医院实践的，我跟你可比不了。
1: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完成谁的梦想。
0: 行。哎，对了，一会儿你还有事儿没？行，跟我走。我们供销社刚到了一批糖果，我专门给你留了一包。
1: 我可无功不受禄。
0: 别呀，我姐跟我说了，说你每周都去我们家给我爸看病，他心里特过意不去。
1: 那既然是燕秋姐的一片诚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嘿，你这话说的，这明明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0: 红玲，
1: 国华，
0: 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已经没事了。
0: 我在新兵连的集训快要结束了，正好这边军区有我八一老战友，叫我过来说是要跟我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我就来看看你。
1: 有个好家庭真好，什么事儿都有人为你操心。
0: 红玲，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啊，我绝对没有搞特殊。再说了，我在新兵连里门门训练科目都是第一，好多部队都抢着要我呢。
1: 当然啦，你这么优秀是应该有个好前程。
0: 不说谎了，你最近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跟春生联系了吗？
1: 嗯，联系了，不过最近文工团事儿多，信写的比之前少了。
0: 哦，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李东征，李干事？
1: 嗯，记得。怎么了？
0: 那小子前两天又跑我们那儿去了，说要报道我们新兵连的事迹，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呢，还说要让我们优秀的战士上军区报呢。
1: 国华，这照片刊登到军区报上有用吗？
0: 有用吗？那可太有用了。红玲，军区报是咱们军区最重要的报刊，能上军区报的那都得是各部队最出类拔萃又红又专的指战员，只要你能上军区报，所有人都会拿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你说有没有用？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1: 没什么，你不是说你要上军区报吗？你高兴呗。
0: 我估计他就那么一说，够不够资格上还不知道呢。
1: 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了。
0: 行，正好我在这边的事儿还有几天才要办完，空了再来看你。
1: 嗯，
0: 再见，何红玲同志。
1: 再见。
2: 回到那谱子，你借我看一下。
1: 行。
2: 哎，
3: 来了，上车吧。
1: 他怎么来接他了？
2: 谁认识吗？人？哎呦，这还有专车呢！
1: 是啊，
2: 我都没坐过这辆车。
3: 走吧。

0: 累了，
1: 有点。
0: 拍照片是这样的，
1: 洗出来能给我一套吗？
0: 没问题，多给你几张。
1: 谢谢。
0: 不客气。
1: 你说能上军区报？
0: 不能，也不是不能，得等机会。
2: 这军区报
0: 又不是我办的。
3: 那不是谢国，这站着有好戏看。
4: 哟，叶同志还等着呢，你别等了，贺红玲跟着李干事过周末去了。
5: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乱说，贺红玲怎么会跟李干事出去呢？
4: 哎，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

0: 哦，这不是我们叶国华吗？
1: 国华，你怎么来了？
2: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1: 李干事带我拍照片去了，说是要刊登到军区报上。
0: 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红玲自己了。不过叶国华，你又不是人家男朋友，你在这这么使劲干什么呀？除非你也喜欢红玲。哎，你说这个事儿肖春生知道吗？
1: 国华，别打，松手，松手。
0: 行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1: 你等会儿。你多高啊，李东征？
0: 我183。
1: 国华1.8米，你赢了。相貌嘛，应该也是你更帅一些。大伙儿觉得呢？
3: 李干事，军区机关里最英俊的。
4: 对呀，
5: 最帅，
6: 最帅的。
1: 也是你赢。工作嘛，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优，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走到人民医学纪念碑下面，他说：“小优，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

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这是1955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它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做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以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以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十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四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五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政府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1: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搞原子能的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质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

0: 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他说你们的，可能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二季度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季度九所后来改成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4: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5: 我报到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6: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个五手拍拍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
7: 就是知道
0: 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
7: 现在呢，
0: 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刻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是

0: 二级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实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比喻，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级部，二级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1: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就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0: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了例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1: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尺寸材料，给他帮里面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面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我是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计什么方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1: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呢，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哦，我们就是把一个原子弹放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0: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7-8个参数，必须有7-8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色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1: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手摇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法还好点，要不要你1234567890这个数乘了987吧？哦，你先从哗哗有9次。有9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8次，这一挪挪去，从上面数就哦，1234567890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是做乘法，做除法，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0: 为了更快的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已经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

0: 都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1: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1: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0: 有人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有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商量，比那好看脸色把那把那大好气色，那公司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邓稼先局长去他的子弹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邓稼先拿的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9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9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3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 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试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

0: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中间拿的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面章，我就问了，喂，我中间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的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3: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3: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了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0: 这是以前我跟邓元来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1: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结果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2: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3: 都是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2: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

0: 修饰，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配。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1: 邓稼先到那哈啊，又黑得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0: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2: 胆子是确实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平时我给你理论不教你设计，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小问题。
0: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未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级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
3: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4: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你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4: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就大家都哄堂大笑嘛。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

0: 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潘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1: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痛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4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2: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1: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0: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如熙说：“有2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2: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会儿呢，再换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0: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10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

0: 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的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一面。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1: 今天你授予我美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若不惜誓言，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绩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0: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2: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0: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说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一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说这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油烟红。

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

0: 雷州半岛有一片壮美的菠萝景观带。
1: 中国菠萝看广东，广东菠萝就看新闻。
0: 如何判断菠萝是否香甜？种植户们有诀窍。
2: 就看它的眼睛，
3: 菠萝眼稍微大一点的呢，就肯定是好吃的。
0: 有了它，提升菠萝品质如虎添翼。
4: 你看，水菠萝已经上水了，这种的话是不能上市场的。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红土地上种出菠萝海。

0: 年四月清明前后，雷州半岛的海风吹过愚公楼村，空气中多了一份香甜的气息。
1: 现在正在采摘了。
2: 对。哦。手过来，快！随手一掰就下来了。
1: 哎，对了，
2: 这个
0: 愚公楼村12000亩菠萝采收正忙，
2: 小心点，不能伤到底下。大家这样去摘菠萝，就感觉在这个菠萝田里面是健步如飞、如履平地一样。我走进去，我发现不停的在割脚，在碰脚。这个，它这个叶片是很疼的，碰脚上是很疼的。
1: 习惯了吧，每年都是这样干。
0: 想吃到香甜可口的菠萝并不容易。
1: 这个就是
0: 菠萝是一种草本植物，叶片长满硬刺，采摘时要戴着手套，避免被扎伤。每一口甜的背后，都浸透着农民辛勤付出的汗水。
2: 这些菠萝就已经都是接近成熟的，是吗？
1: 对，现在正是菠萝最好吃、最甜的季节。
2: 怎么看它好不好吃？有什么窍门啊？
1: 菠萝好吃的话，就看它的眼睛。菠萝眼稍微大一点的呢，就肯定是好吃的。这个大眼的，这个小眼的，小给你吃哈。
2: 好啊，好，尝一尝。哇，你们削菠萝好豪横啊！哇，这

0: 哇，又香又甜，水分好足啊！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当地的这个菠萝虽然很甜，但甜而不腻，而且一点都不涩口。
1: 嗯，对，嗯。
2: 愚公楼村的菠萝香甜，得益于当地独特的火山地质和气候环境。广东省徐闻县愚公楼村地处北纬20度，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阳光雨量充沛。20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后形成疏松的红壤，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养分，使得这里的菠萝香甜多汁。每年收获季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采购。
0: 我看这辆车很早就停在这儿了，
1: 就是装满一个挂车，这辆车要拉6次。
0: 那么大一辆挂车大概能装多少菠萝呀？
1: 6万斤左右，
0: 一天就可以产6万斤。你算过一年产量大概能有多少？
1: 我自己种有200多亩菠萝，那如果一亩的话大概6000斤吧，128万斤。
2: 愚公楼村的1万多亩菠萝地，每年能产8000多万斤菠萝，给村民们带来1亿多元的收入。从空中俯瞰，红色的土地，绿色的叶子，黄色的菠萝，交织成一片五彩斑斓的菠萝海。
0: 在愚公楼村的菠萝田里走一走，就会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用海来形容这里了。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站在这里向远处望去，一望无际的菠萝田绵延不断向远方伸展，把整个村庄都包围在了其中。这一块块陆续成熟的菠萝田就像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海洋。现在当地人的生活正是伴着美景入梦，闻着甜香醒来，感受着生活的幸福。
2: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的愚公楼村位于雷州半岛的南端，距离徐闻港约30公里。当地有句顺口溜，放坡村够咸，愚公楼够甜，意思是沿海的放坡村生产海盐，而愚公楼村以种菠萝为主。村里4000多人靠着种植菠萝，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
1: 这是我家。
0: 您家这个房子很气派啊。我远远就看到脚手架了，这是在盖一栋是吗？
1: 对。
0: 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起的呀？
1: 这个是2013年。
0: 哦，10多年了。看出来了，这是种菠萝还是生活过得不错？
1: 对，种菠萝一年除了成本收成30-40万胜吧。
2: 说起收入的变化，魏俊志很感慨。3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不仅靠种菠萝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村庄的面貌。
1: 你看我们那个乡道都有水泥路，以前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那个村里面的道路还是泥巴路。现在那个菠萝呢，也不像以前那样就种啊卖啊，我们当地有很多那个年轻人回来创业。开了不少那个菠萝加工厂，做罐头的，做什么菠萝啤酒的，菠萝干的。
2: 菠萝给人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如今愚公楼村所在的徐闻县，菠萝种植面积35万亩，是中国最大的菠萝种植基地，年产量14亿斤，占中国菠萝总产量的1/3。每3个菠萝中就有1个来自徐闻。22亿多元的综合产值成就了徐闻中国菠萝之乡的美名。徐闻种植菠萝的历史从愚公楼村开始，眼前的一分地就是村庄最早种植菠萝的地方。
3: 当年我伯公带回来了200多棵菠萝，就是这一带开始种起。
0: 哦，就种在这儿？
3: 就种在这里，不

0: 到一分地，
1: 就是现在这个品种吗？
0: 就是这个品种，现在实话说是土菠萝，还差两年就一百年了。
2: 1926年，一位名叫倪国良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从南洋带回来的200多株菠萝苗，徐文种植菠萝的历史由此开始。早在汉代，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文港，

0: 国的丝绸、陶瓷等货物，经由徐闻港转运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唐代徐闻砚里写道：“欲拔瓶，亦徐闻。”意思是想脱贫就去徐闻找机会。2000多年来，一代代徐闻人从港口出发，北上南下，闯荡四方。因港而兴的徐闻县逐渐成为富庶之地。到了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徐闻一带匪患严重。一次，土匪来村里劫掠，放火烧屋，倪国良亲眼看着堂侄被烧死。
1: 他怒火中烧，用那猎枪就把那土匪打伤了。后来那土匪就扬言要杀掉他们，就慌慌忙忙就跑到南阳那县了。
0: 倪国良背井离乡，远赴南阳，在一家华侨开办的菠萝种植园做杂工。他每天早起晚睡，利用业余时间钻研种植技术，逐渐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菠萝种植能手。
1: 他说很用心，我这每天都观察这个菠萝能够生出来，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达到无眼和有眼的那个地步。
2: 什么叫有眼无眼？
1: 有眼是凹下去的，
2: 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更突出，
1: 这个地方凸出来的。
2: 嗯，
1: 这无眼的是它是
2: 平的，就比较平，
1: 都是平的。有眼的就是酸的，达到无眼的话就是甜的。
2: 哦，实际上他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关注菠萝的生长特性了。
1: 他挑出的菠萝是一个每一个是甜的，大家都随着叫菠萝王，菠萝王叫下来的。
0: 在南阳打拼十几年后，倪国良逐渐有了一些积蓄。1926年，他接到弟弟来信，得知家乡的匪患已平定，而母亲卧病在床。思乡心切的他找到原主请辞，可原主一再挽留，并开出了每月5倍的高薪。
1: 左右为难了，肯定左右为难，因为但是在那边发展的话，已经有自己起的一点成绩了，要放弃的话，要回来重新开始。但是就是我外公说你回来吧，说母亲想一定要让你回来。我们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中的孝当先，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就放弃了那边，就把那个菠萝苗带回来继续发展。
0: 为了侍奉母亲，倪国良放弃了在海外辛苦打拼下的事业和前途，却为家乡带来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倪国良把从南阳带回来的200多株菠萝苗种在了愚公楼村。由于当地气候与南阳相近，种出来的菠萝香甜可口，他也乐于把种苗分享给乡亲。从那以后，菠萝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水果在愚公楼村落地生根。20世纪30年代，陆续有村民从世界各地带回不同的菠萝品种。从一村到一镇，再到整个徐闻县，菠萝开始走进千家万户。几年时间，徐闻县的菠萝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分地增长到上千亩。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石头房，村民们能够买得起新衣服，人们靠着种菠萝生活有了转变。共和国成立后，愚公楼村的菠萝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种着几亩菠萝地。每年菠萝成熟后，换来的钱可以到集市上买些肉来改善生活。对于农民来说，种出好菠萝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卖出去。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产量越来越高，周边市场逐渐饱和，菠萝的价格一天比一天低。村里的年轻人有了外出开拓新市场的想法，《卫报》就是其中一位。
3: 当时我们就想着用一种小型的拖拉机，那时候就拉个2000斤吧。我们第一步就在湛江卖了。
2: 当时卖的好。

0: 还可以吧，达到那边能卖个4毛5毛一斤，60个小时卖都卖掉。第二年我们就想着往我们广州市发展。
1: 村里的菠萝拉到城里卖，就能赚到过去的4-5倍。这次小试牛刀，让年轻人信心十足。卫报找到村里的种植户，以每斤1.5毛的价格收购菠萝。当时一车菠萝10000多斤，需要1000多元，卫报手里的钱不够，只能向村民们赊账。他拍着胸脯承诺，卖完菠萝回来就给大家结钱。而那一次，卫报却在广州栽了跟头。当时广州市场上的水果种类丰富，人们对徐闻菠萝的认知度并不高，商贩不愿意收购。为了让顾客了解徐闻菠萝的口味，卫报支起水果摊，把菠萝切开让大家免费品尝。1个多星期过去，10000多斤菠萝半卖半送，赔了700-800块钱。卫报不愿就此放弃，又连续拉了2车菠萝到广州。
0: 那个时候我们一说大概就亏个700-800块，1000块左右。当时这个1000几百块也算是大钱了，反正第一第二说这几说都卖亏了。
2: 2-3车的话也就是3-4千块。
0: 3-4千块其实压力都挺大了。我就觉得如果再不努力再接着干下去，然后就我们还不起村民的债务了。
2: 那个时候怎么敢还往前去尝试？
0: 既然我们中了这个商品，咱们必须有人冒险在先，开发市场也要有人去敢做敢爽，才能把这个产业能带起来。
2: 总要有人先去走这条路的，
0: 必须要有人去开发。
1: 向海而生的人们仿佛天生就有一股闯劲儿。虽然前几车赔了钱，但让当地人了解了徐闻菠萝的品质。
0: 卖了第3车之后，很多外省的客户都过来，他们是瘦活的，一样瘦一点，蔬菜瘦一点，水果瘦一点，又带到他隔壁的市场。通过交流之后，他说你明天下一车拉多少过来，我跟你要1000斤或者是2000斤。通过这些大客商来对接之后，然后我们的销量就逐步打开了。
1: 愚公楼村的菠萝通过各地的果蔬客商陆续打开了上海、江浙等地的市场。村里还成立了一支由250多位村民组成的菠萝销售员队伍。他们一头连接着果农，一边对接广阔且瞬息万变的市场。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源源不断的订单，还把市场供需变化的信息带回家乡，助推着菠萝产业的不断升级。如今徐闻县每年有10亿多斤菠萝销往全国各地。2019年，徐闻菠萝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为了方便收购菠萝的货车进出，愚公楼村的道路越来越宽敞，村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闲暇时间，邻里间就会相互串门。切好的菠萝蘸上辣椒面，甜中带点微辣，又渗透着一点点微酸，来上一口8分甜夹杂着2分俏皮的酸，辣椒面恰到好处地丰富了层次感。愚公楼村人就在酸甜间感受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菠萝成熟的季节里，陈如约今年试种的10多个新品种也迎来了收获。
3: 那个是手撕凤梨，手可以把它一个一个
2: 就一块
3: 把它剥下来撕下来吃的、
2: 哦、
3: 金钻凤梨，那边又是黄金凤梨、黑凤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新的品种，叫芒果菠萝。你看它的果肉非常金黄，果眼也很浅，它不需要挖眼。

0: 挖果眼，然后不需要泡盐水，尝一下。
1: 哇，好香啊！关键它果肉很嫩，
0: 很
1: 汁水很丰富，而且确实有一种淡淡的，不同于我以往吃的这种菠萝的香气。
0: 对，这个新品种，它目前的市场价值也比较高，8块钱一斤。
2: 8块一斤的芒果菠萝，陈如约种了30多亩，今年收获了20万斤，能给他带来160多万元的收入。
1: 真是不太一样，
0: 矮菜园嘛，我们称它为矮菜园。
2: 更新品种不仅提高了果农的收入，也让愚公楼村的菠萝打开了海外市场。这样的转变源于6年前村庄的一次产业升级。那时，福建、海南等菠萝产地开始更新品种，打通深加工产业链，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为了在菠萝产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谋得长远发展，果农们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
0: 现在是3公斤，有一些是5公斤，我们基本上是这两个。当时我也了解了一下各个地方中东迪拜的一些市场的信息。哎，我们国内比如说卖个1块几毛一斤，然后国外去他卖9块10块，那他翻了10倍哦。我们就在国际站上发布了一些信息，然后马上就有一些老外他会联系我了，他会问你什么品种的菠萝。那我把这个菠萝的图片又拍给他，然后他一看，他说这个你是这种品种的，我们不要，我们要金菠萝。所以
1: 那个时候知道原来是出现是品种出现了问题，哎，
0: 品种落后，不适应国际市场发展的需求。
2: 虽然第一次被外商拒绝了，但是对方的提醒让陈如约得知了海外市场的需求。他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村民，大伙反应迅速，第二年一半以上的品种都改成了金菠萝。经过1年多的精心管理，金菠萝长势喜人。可大家没想到，新品种依然无法满足海外客户的要求。
0: 当时提出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就比如说您的每一箱标准化的一件最好是有10个头，然后每一平均下来30斤，下来每个果大概是3斤左右，所以对品控的要求挺高的。
2: 当时一亩地种出6000多斤金菠萝，但由于管理粗放，菠萝重量大小不一，小的1斤多，大的4-5斤都有，而符合标准要求的一亩地只有1000多斤。大家埋头种了2年，只有1/6能出口到国外。村民们一算账，除去成本，没有挣到钱。开局不利，但大家有一份从头再来的勇气，请来专家指导，改变原来一亩地能种多少就种多少的做法，降低了菠萝的种植密度，又在水肥上精细化管理。年轻一代的果农打破了传统的农业思维，他们不再种什么卖什么，而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生产。观念的转变给村里的菠萝产业带来了新的变化。2年后，按照标准化种植的菠萝几乎个个都在3斤左右。
3: 我们大面积的定的是3块钱左右，比如你采到5000多，6000斤一亩，那就不得了了，3-6 1.8万了。你这1万到1.2万的成本，不是赚了6000块吗？你这个土菠萝，巴黎菠萝哪里能赚个6-7千啊？
2: 2022年，也就是改变种植模式的第4年，村里95%以上的菠萝符合出口的标准。那一年，250多万公斤菠萝远销日本、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
4: 愚公楼村的菠萝糖度高，得益于当地的气候和火山红土的滋养。而这个小村庄的菠萝能够闻名海内外，则是当地人在闯出市场后继续投身于精品化种植的结果。我身后就是菠萝拣选生产线，现在当地人更进一步依托于现代科技，寻求产业发展上更大的突破。
2: 尝到了精品化种植带来的甜头，果农们对市场的需求越来越敏锐。2022年，村民们在深圳一家超市看到摆放的菠萝论个儿卖， 一个2斤的菠萝。

0: 螺就能卖到30元，这让大家深受触动。果农们打听后得知，这些菠萝经过智能设备检测，能确保每个果实内部都没有问题。品质有保障，价格才有保障。
1: 这些果很有意思啊，像一颗颗小盆栽一样。
0: 2022年，徐闻县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引进了智能分拣设备。
2: 每一颗菠萝的话呢，无尘检测之后就可以能够把那个水菠萝，还有它的一个规格的大小以及糖度的多少的话都能够分拣出来，最后的话再进行一个打包。
1: 如果是有问题也会出来。
2: 对，以及它的一个水心菠萝、黑心菠萝的话就从那里出来。
1: 您能给我挑两个可能有问题的，我们让机器给我们检验一下，好不好？
2: 好好。
1: 画个问号吧。
2: 嗯。对，
1: 放看看这两颗菠萝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不是就是那两颗果？
2: 对对对，你看一下。
1: 呀，还真是啊！哎，我画的问号在这里。
2: 你看。水菠萝已经上水了，太多水分了，它这种的话放两天的话它就会发酵，水分太足的话它就会变了，变味了，
1: 所以是无法运输甚至销售的。
2: 对对对对，
0: 通过智能化分选线，不仅能检测出有问题的菠萝，还能快速完成分选、品控、装箱、打单等流程。品质有了保障，愚公楼村菠萝的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如今，果农们的菠萝都可以送到这里来检测。
3: 一斤增加5毛钱左右吧。没检测之前，一般都是1.8块，像检测出来之后，一般都是2.8块以上。
0: 扣除检测费用，每斤菠萝的收入能提高5毛钱。林文玉家有60多亩菠萝地，每年30多万斤的产量，能增收15万元。科技的助力为果农们增加了收入。如今，村民们又做起了菠萝深加工，菠萝罐头、菠萝干、菠萝月饼、凤梨酥等10多种产品。
4: 一斤菠萝才做一个凤梨酥，我们一斤菠萝的话就卖，有可能是卖2块钱，但是我们现在一个凤梨酥我们可以卖5块钱。
5: 所以走深加工这条路 是农产品在不断往上升级的过程当中的一条必经之路。
4: 是，人家有一句话你听过吗？中国菠萝看广东，广东菠萝就看徐闻。所以说我们这个产业振兴，乡村也就振兴。加工的话呢，也可以提高附加值，也可以给当地农民提供就业。
0: 产业的升级带动了就业，越来越多的村民回到家乡寻求发展的机会。如今，村里以菠萝为主题的餐饮和民宿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这儿感受菠萝海的风情。从祖辈带回第一批菠萝苗，在家乡的土壤里扎根，到父辈走南闯北卖菠萝，再到今天的年轻人推动家乡产业转型升级，这片菠萝海正是因为人们不服输的拼劲儿，才色彩斑斓，生机盎然。

0: 学广告的姑娘耕耘在家乡的。
1: 我们不仅要好吃，我们要好看，
2: 嗯
1: 啊，我们还要有乐趣。
0: 两代人的回乡路，见证着一座小岛的蜕变。

0: 界再大，也要回到我们的岛上。
1: 风雨中的同舟共济，闯出乡村振兴新天地。敬请关注济筑乡愁，加油新农人，我在小岛种草莓。

0: 湖东，晨雾顺着江水自西而下。长江中的岛屿是野洲，依然是绿树葱茏，一派春天的景象。岛上生活不比城里的快节奏，阳光进了屋，聂珊珊才起床。这是这个90后姑娘回岛后非常满意的一点，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珊珊和父母在岛上经营着一个家庭农场，从家到大棚不到800米的路程，聂珊珊踩着电动滑板车却要走上半个多小时。
1: 妈说不冷啊。
0: 岛上人情厚，左邻右舍都熟。每回看到这个精于网络销售的姑娘，大家都会拉着她唠上几句。
2: 她哪里不对？
3: 加拿大也有。
1: 有嘛，所以你要这边的时候才能。那到现在没塞，每年的过年都吃不上。
3: 你买了个婚庆留到大棚去的。哦，晓得吧？你买了
0: 个。香肠什么时候开售？蔬菜什么时候发货？聂珊珊也乐于帮大伙儿出出主意，谁家的事儿都是自家的事儿。
1: 等一下，嗨，你们到啦，到啦！过来调整一下我们的高度啊。
4: 嗯，行。
1: 还有我们今天直播的。
0: 聂珊珊家的草莓大棚有12亩。通体明亮的钢架结构，采用了立体化无土栽培技术，处处可见的智能化设备也为大棚安上了大脑。
5: 第一次看到这个草莓种在这么高的这个高架上面啊，
1: 我们来摘一个尝一尝。
5: 好。嗯，好甜啊，而且很脆。
1: 我们是用无土栽培，可以看一下里面都是没有泥土的，全是这些鸡粪、羊粪、豆粕这些东西搅拌的，它也属于这个高效农业的一种。以前温度计是不是要一个棚一个棚看？
5: 对，
1: 咱们现在用的都是这个智能的。你看，东边棚15.7度、10度、56.3度，到什么点开棚、关棚、控温，都是通过它来监测，
5: 非常智能。
1: 对，这样我们在家里面或者我们在外地出差，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控制这里面的湿度、温度。有智能化的设备去种植我们的东西，管理起来也会更方便，然后产品种植的这个品质也会越来越高。我们回来之后，我们主打的是什么？体验感，体验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仅要好吃，我们要好看，我们还要有乐趣。
0: 好吃、好看，还要有乐趣。回乡8年，这位90后姑娘把自己对农业的想象一点点变成了现实。
1: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啊，咱们家的草莓熟了啊，我们的地方是在事业州。
6: 事业州，我们的
1: 是在什么地方？
0: 年轻人回乡改变的不仅是农业的模式，在聂珊珊的手机里还保留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
5: 就是在这个地方吗？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走的地方。
5: 哦，
1: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5: 哇，不可能吧，
1: 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柏油马路之后，家家户户也有了小汽车。像我们现在就是家独门独户，家里面的净水系统啊、智能马桶呀、智能家居化呀，都
5: 非常的现代化。
1: 对，现在我们的农村不比城里面差。然后呢，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就在外面打拼很多年了，现在也选择回归我们这个小岛上面来。就在咱们小岛上面啊，不是说年轻人停下脚步不去奋斗不去努力了，是相反，把外面吸取到的经验呢更好的
3: 来
1: 对来到家乡为家乡做贡献。

0: 家乡的一草一木，在年轻姑娘的眼里都是一道风景。但曾经和村里许多孩子一样，家乡也是她想逃离的地方。先锋村所在的是叶州，过去也被称为四叶州，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西北部。600多年前，江水携带的泥沙冲击出这座江中的小岛，如同一叶扁舟漂浮在长江之上。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事业州都是一片荒滩，后来陆陆续续有逃荒的人来到岛上定居。四面环水的小岛只能生长芦苇，种植少量的小麦和棉花。聂珊珊幼年时，父母离开家乡，到南京做起了水产生意，赚了些钱。2001年，父母打算把女儿接到南京上学，要离开穷地方去大城市。聂珊珊很高兴，她和同学显摆了很多遍。可没过多久，父母却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回来了。原来聂珊珊的父亲接到了村里老支书的电话，说家乡发展得很艰难，希望在外有能力的人能回来接任村支书，带着村民一起干。
1: 我心里在想，我必须要回去。我们以前讲到什么互帮互，邻帮邻，哪家有困难大家一起上，就像我们以前盖房子，每家要出一个人帮你免费做小工，种田收小麦的时候，我们那个是弄那个板车拉，人家有拖拉机的时候，他会帮到我们在很远的地方把这个小麦拉回来。既然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要考虑到回来怎么去帮助解决一些困难。
0: 那一年聂珊珊9岁，不能理解父母的决定，闹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别扭。那时的先锋村是个贫困村，村集体没有钱，想要发展设施农业建大棚需要不小的投入。于是聂珊珊的父亲拿出自己的积蓄贴了进去，本想着等大棚建好了，农作物收获了就能很快回本，可没想到头几年种下的辣椒产量怎么都上不去，西红柿又遭遇寒潮全部冻死，后来又陆续种了芹菜、西瓜、葡萄等，因为技术不过关，销路也不畅，尝试了好些年都以失败告终。老聂回村前攒的几十万元家底很快花光了。那几年聂珊珊感觉到家里的处境变得越来越难，而奶奶生病住院更让一家人愁上加愁。
2: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在我们这个房子的二楼，就这个走廊上面，那时候就像傍晚的时间，我爸爸就回来了，就问爸爸就是我奶奶身体怎么样了，我爸就摇摇头没说话，就说不管治不治得好，哪怕出去借我也要给他看啊。当时我爸边说就是边哭，看到父亲的背影也挺感触的。
0: 父亲一向是女儿心中无所不能的英雄，是家里的顶梁柱，可那一晚看到父亲的眼泪，聂珊珊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2: 他以为我们十几岁小孩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知道。当时就觉得父亲为什么，我爸为什么要回来，如果当时在我外面的话啊，在南京，那我们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0: 家里的处境，父母的愁容，在聂珊珊心里留下问号。她也曾问过父母，当初为什么选择回乡，父亲只说希望村里人都富起来。可到了2011年，老聂回乡的第10个年头，先锋村仍然是镇江市50个贫困村之一。聂珊珊心中的疑问始终没有解开，也是在那一年，

0: 他考上了常州的一所大学，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广告学专业。年轻的姑娘朝着梦想奔去，她不知道的是，在家乡土地上一直寻找出路的父亲也迎来了转机。2012年，江苏省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与事业州一水之隔的句容市开始推广立体化无土种植草莓技术。运用这项新技术，一亩地产值能够达到20000多元。老聂和村民们也参加了培训，学会了这项技术。新丰村的大棚里，一行行齐腰的高架上种上了第一茬草莓苗。聂珊珊还记得大三那年暑假，她刚进村就被镇住了。
1: 那我就问我爸爸，我说这个园子里面弄什么呀？然后他说种草莓呀。我爸爸当时就领着我到这边来看，他说这个就是现在新型的这个农业，
2: 对你来说也是很新奇的。
1: 对呀、啊，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想不到这种模式也可以种出草莓出来，比较时尚，
3: 对
1: 啊，比较新颖，嗯，然后也比突破传统化的去种植。
0: 那是聂珊珊第一次对农业感到新奇。他完全没想到农业还能这么好吃又好看。父亲种下的6亩草莓一推向市场就被抢购一空，过去一亩地只能赚700-800，现在一亩地能赚20000元。执掌芦苇的沙土地靠着高效农业终于结出了幸福的果实。2014年12月的一天，学校宿舍里的聂珊珊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里母亲的声音激动又兴奋。
1: 当时就很惊讶，怎么可能？总书记怎么可能过来呢？
4: 这个草莓大棚啊，也是2014年12月23号自民警整肃进来视察的这个草莓大棚。
5: 车子停下来，停到我们这个门口。啊，我这个心脏，我这个腿就在打软，又激动还又高兴啊啊，就好紧张。然后总书记见到这个果园，走到这个点，然后他就问我啊，他说你这个草莓平时到哪里去销售啊？我告诉总书记，我就讲你这个方言，我说我不出去买，都是客人来采摘。总书记也听得懂啊啊啊，他问我啊，为什么把草莓要装到架子上面？我告诉他，我说我的工人都是岁数大的，他在。那这个劳动的时候呢，师傅啊师傅姑打老爷，他不要弯腰的，腰不疼，神功神力，采摘又轻松。
2: 后来总书记怎么评价呢？
5: 然后总书记的嘱托就是，现代高效农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一户不能少，一户不能落。
0: 总书记的到来让事业州这个偏僻的小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带着总书记的嘱托，高效农业的模式在全村推广开来，村民们又种上了葡萄、枇杷、桃子等经济作物。2015年，先锋村人均收入达到2.2万元，从几年前全岛最穷的村，一跃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走过江堤，家乡的新气象尽收眼底。回想起这些年的变化，聂珊珊总是很感慨。
2: 在这条这个江堤上面行走哈，还挺诗情画意的。小时候应该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学必经之路。啊，以前又没有车，我们都是步行啊，走在你现在走的地方。最怕的是什么？下雨天，一到下雨，我们自行车都会卡了个泥土，
2: 就很泥泞哈。
1: 啊，卡了塞起来呢，赔个树枝啊，就把那个盘里面的泥土给刮一刮。
2: 当时这个堤坝其实也不是专门来用作于行人的，是吧？
1: 我们事业州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事业州原来叫四叶州，像一片小洲一样漂浮在长江之上。我们这边有个专业的词叫破围，就是江水进来叫破围。

0: 防止破围把整个小岛淹了，就没有自己的家园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就是上一辈奶奶爷爷奶奶那一辈挑出来的，就是用扁担一袋一袋挑出来的。所以虽然我这个家乡小时候很穷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边。
1: 事业州有长达20多公里的江岸线，历史上生活在这个小岛上的人们相互依靠，垒土筑堤，共同度过艰难的岁月。风雨同舟的小岛生活成为了人们心中最温情的记忆。2015年夏天，聂珊珊大学毕业，城里的一家广告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可另一边，父亲也打来电话，村里高校农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销售有些跟不上了，希望女儿回来帮忙。
0: 后来我就是比较纠结挣扎了一下嘛，城市里面多时尚，对吧？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去，
2: 对，
0: 多摩登啊。后来我爸又给我打个电话，意思就是你们在外面挣多少，这样讲的，难道会比你在外面挣的少吗？后来我就噔噔我就回来了呀。
1: 父亲霸气地开出每月10000元的工资，同时也和他约法三章，要按照城里考核绩效的办法发放。女儿也不示弱，满脑子想着证明自己，放出豪言大棚里产多少她就卖多少。可真干上了才知道没那么简单。一开始聂珊珊负责接待来采摘的客人，面对眼前的高效农业，许多人都很感兴趣，提出不少技术上的问题。珊珊答不上来，问急了就把客人扔在大棚，自顾自走了。
0: 我一开始我的心态就很不好，
3: 来了顾客有可能态度不好，你看我就受不了，
0: 我就掉头就走。那时候年轻嘛，年轻气盛，是沉淀不下来的。
1: 年轻气盛的姑娘第一个月的销售业绩栽了跟头，大棚里产的草莓只卖了一半。经过父亲的考核，当月绩效不达标，连5000元工资都没拿到。接连几个月销售上不去，脾气火爆的姑娘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冷静下来后，她开始反思自己，调整心态。
4: 特别好吃今年的草莓，而且那个可能是
3: 光照好，
4: 可能
3: 还有苗好，
4: 今年的苗
1: 好。农业是需要俯下身沉下心的事业，容不下晃荡的半桶水。聂珊珊一头扎进了农业课堂，每次有农业培训的通知他都积极报名，遇到去外地参观学习的机会他也从不放过。慢慢的，理论和经验越攒越多。
0: 今天我们也看到那个系统啊，温度湿度都很适合。然后我不仅就在里面就是把菌棒让它那个发芽了，然后我又在里面种一点大蒜，大蒜可以使我们整个这个环境变得更好。
2: 这个是你自己去研究的？
0: 对，也是人家那边学习的嘛，我也把它借鉴过来。然后又在里面养了一些就是花花草草之类的，也让来旅游的来采摘的朋友呢更有一个赏心悦目的这么一个风景。
2: 所以把你自己在外面学到的东西拿到自家的这个大棚里来这个实验哈。
0: 对对，
1: 这是聂珊珊正在尝试的生态循环农业。草莓大棚里种上大蒜能够杀菌，净化过的环境又特别适合种植菌菇。小小的一间大棚里，空间得到了充分利用，产出又增加了，还让原本奔着草莓前来采摘的游客有了更新更有趣的体验。年轻人把农业玩出了新花样。
3: 怎么
1: 回乡第5年，聂珊珊的业绩终于达到了当初定下的绩效标准，赚到了满意的薪水。
2: 所以一年下来父亲大概给你
0: 也15-6万的吧，也给了我叫什么鼓励加这个辛苦的酬劳
2: 啊，有工资也有红包。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

0: 是父母对我的鼓励和关心。我们家的阳光玫瑰大家都知道，吃到嘴里面嘎嘣脆。
1: 2020年，直播带货的热潮涌进了小岛。学广告的聂珊珊看到了农产品销售的机遇，她在家乡组建起一支直播团队，事业周新一代的年轻人像祖辈一样并肩携手，闯荡起互联网的海洋。
0: 人家也笑我们啊，说哎，你们有福不享，天天两个女孩子在田间地头，在那个草堆里面转来转去的。
2: 嗯嗯，
0: 我们回来头上都是草皮，那个衣服里面夹着树叶。
2: 嗯
0: 啊，真的，我从2021年的夏天晒到现在的黑还没有褪去，就是我们站在人家面前一笑，就牙齿白的。
1: 选场景，拍摄、剪辑、开直播，年轻人在田间地头走走逛逛，拍日落、追蜻蜓、寻蛙声。逛累了就摘两串葡萄，吃几颗草莓。轻松有趣的乡村生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0: 中秋节的一个晚上，我们就突然间的直播间就爆了，那时候就突然间啊，你就看到数字在跳动。从那一天之后啊，我们感受到什么叫爆单，什么叫这个流量时代，感受到这个网络给我们带来的魅力。
1: 那一晚上直播间卖了100多单，自家大棚的库存都清空了，村里的大爷大妈听说后也找上门来。
0: 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次就是，我早上骑个车从这边过，然后我老远就看我妈，珊珊过来，我说干嘛？哎，这个他们家的那个玉米啊，老太那个身体不好，她说你能不能给她削一下？哎，你就给她发发圈，哎，上上架，你给她卖一下，反正你讲嘛，你再多一个商品讲，你没无所谓啊。然后我们就把她的玉米给她上架，3天就给她田里面卖完了。
1: 从那以后，直播间里的农产品越来越丰富，阿婆的玉米、阿婶的土鸡蛋都加入了进来。这个曾经爱美赶时髦的姑娘，现在不是在草莓园里管理种植，就是在田间地头拍视频做直播。年轻的脸蛋越晒越黑，心里的天地却是越来越宽。这几年通过体验采摘和线上直播，聂珊珊帮村里的许多农户卖出了家里的农产品，让他们每年能增收2000到3000元。
0: 那时候就觉得扬眉吐气，我今年卖完我明年还得卖，人家看的是我们，找的是信任我们，所以就是我们有能力我们多承担一点。
1: 耕耘过土地，挥洒过汗水，经历过失败和迷茫，也享受收获和喜悦。年轻的姑娘扎根在家乡的土壤里，成为一名新农人。每次开车通过润阳长江公路大桥时，聂珊珊的心里都很舒畅。大桥在舟上画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圈，把事业周和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岛上人家融入城市生活的时间缩短为2分钟。
0: 然后还有那个，
1: 这两年先锋村开始发展旅游，聂珊珊的广告专长又派上了用场。他特地为新年设计了台历，家乡一年四季的农产品按照成熟的月份设计进台历里，随农产品送给顾客，既推广了家乡的文化，也提醒大家果香四溢的时候来村里转转。
3: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台历，就是根据每个月份我们都有不同的当季的水果，人参果、桑葚、
0: 桑叶一年四季都有的。
3: 对，你看这些各种风格的它都有，有那种小清新的，也有水墨画的，对吧。
1: 家乡的旅游开发刚刚起步，年轻人聚在一起交流着想法，畅想着未来。从父母回乡到自己回乡，如今的聂珊珊越发理解这片土地蕴含的魅力。

0: 刚开始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不太能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岛上做农民，很辛苦。慢慢的就是理解父母吧，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是青年时期嘛，他们觉得家里面的地还是要有年轻人去接手的，所以我也选择留在家乡，看看能不能自己通过我们90后的眼光去把它做得更好，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这边的土地上发展出更新的东西。
1: 从风雨同舟到共同发展，一代代事业中人就是靠着这样的生存智慧，长江之上这一叶小舟才能一路风雨走到今天。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用他们的巧思和创意为家乡增添新的色彩，带领这艘小船驶向新的航程。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2: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3: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吃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嘞。
4: 二位，二位
7: 啊，
8: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7: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1: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2: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3: 什么大炮啊？
4: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哦，
2: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0: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4: 要是能用我试试。
2: 爹，我帮你扛。
4: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5: 对，不含糊。
4: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6: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0: 爹，何惧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6: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1: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8: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为仗。
1: 好啊，炸得好啊，
2: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3: 哦哦，

什么鬼招？

0: 的。
1: 给你的。
2: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1: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0: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4: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4: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0: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
1: 石头？
0: 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造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那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0: 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1: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0: 爹，你又讲三国。
1: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咱自己能配吗？
2: 啊，好，咱们自己配。
3: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的，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弦。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他们骗我们了，快走！主任，东岭地里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区中队，跟我来。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起起，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1: 好。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雷，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0: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客。八个亚路的呢？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了，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

0: 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
1: 成了。
2: 咦，
3: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3: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
5: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5: 你看这个哪来的？
3: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3: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16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16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

0: 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2: 再见。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石榴团吧，你认识？
3: 嗯，
1: 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哎、放枪。
1: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咱们大家合计合计。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三更天了，天黑也算过去了，
1: 可不能麻痹啊，有动静吗？
0: 没有。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大爷，你看。
1: 哦。
2: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宽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3: 铁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连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3: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2: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办不到。
3: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2: 不能答应。
3: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2: 这什么意思啊？
4: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2: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3: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2: 沈瑞，
3: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湘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上这个时候。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

0: 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0: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2: 它是两个三颗，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他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2: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地进入惊人的视野。
2: 马王堆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吏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

0: 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1: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文队的颜值担当，
2: 灯光亮起来了，
3: 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她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她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戴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4: 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斜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叙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

0: 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物葬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棺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薯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又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示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再外面为黑地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

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辛追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辛追夫人从此融入大道之中。

0: 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4: 这个木头有点大。
5: 取材于千年古墓。
3: 木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2: 辛追老太太，我们对她有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对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

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五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滨犁，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这个根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有翅根。
0: 为了让四翅滨犁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四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四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滨犁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滨犁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3: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的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三年，四翅滨犁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3: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再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滨犁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3: 这个肉苁蓉叫什么？是花木肉苁蓉。
2: 花木肉苁蓉。
3: 刚好农院生技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4: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益，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3: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翅滨犁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0: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滨犁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他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

0: 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1: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2: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长生着，你把它揪出来，那
3: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4: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0: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12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

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

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乡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金花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开放，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哪个时候开始呢？命令胡族之增不见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1: 这个天条啊，我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性色上的好，上的快。
0: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卢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的土专家。他自己致富的同时，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凝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族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

0: 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啊，这是外国的酒，洋酒，
1: 老贵了。
0: 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就敞开了喝，这酒咱家有的是啊。以后啊，咱就不喝那散白了啊，就喝它了，好吗？夏寒，爸妈，以前呢，咱们家太穷了，到此啊，你们老两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都是儿子无能啊。现在好了，咱们家有钱了，就这个。有的是，你们俩啊就敞开了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钱不够用了啊，你就托梦给我，我就烧给你们。哎，周涵，叫人。
2: 爷爷，奶奶。
0: 对对对，这就是你们的大孙子，我儿子。哎呀，这个孩子跟我有缘呐！哎，爸妈，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你们走那年呐，咱们这儿下了一场大雪，雪老大了，把咱们家的房子给压塌了，也没人管我了，我也没地儿去，我就找了一个桥洞子。我就在那趴了整整一冬天，把我冻了，老惨了。啊，妈，咱今天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不说了，不说了啊。来，儿子，咱们给爷爷奶奶鞠个躬。爸妈。咱不愁了啊，你看我这不就有人给我养老了吗？
3: 这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
4: 二氯乙氢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5: 我是警察，不会不领事。警察，警察！
3: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4: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3: 还有医院，对不？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4: 是火葬场。
0: 半个小时，啊，把配方、制作流程写出来。半个小时的不开口。以后永远也不用开口了。
6: 明白，老大。
3: 火葬场
4: 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咱们这个方向。
3: 灵山火葬场边上的小钢厂呗，那咱别兵分三路了，集中火力攻呗。
4: 三个地方。

0: 都必须给我搜一遍，不能有意外发生。
1: 明白。
2: 说你非得找死，何必呢？
3: 我们不是非得找你，我们之前有个厨子也是大学生，他说这个高级毒品他能做，后来没做出来，还费了很多原材料。你知道他最后什么下场吗？让我们放在绞肉机里头做成火腿肠，扔大街上那野狗都可爱吃了。你要非得想死，我看你挺白的，可以把你做成午餐肉。

像不行了，但是命还挺贵，你就问问老大，他这口气还留不留着了。

0: 秦毅坠楼了，在工厂后边，赶紧过来。
1: 是吧？
2: 封锁现场，你俩去那边，你俩去那边。
0: 死了哥，天台上还有其他人吗？
1: 没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0: 这梯子只有半拉，应该是知道自己跑不了，被队自杀了。
1: 这老头真够狠，
0: 通知技术人员过来吧，把证物检查好。说对。

0: 来了。啊，
1: 腿哥，醒了，快快快，回家睡吧，都看了一宿了。
2: 赶紧吃，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呢。
0: 几点了？
1: 十一点十五。
0: 我不吃，我吃鸡蛋。
1: 鸡蛋，鸡蛋。
0: 小光呢？
2: 那停车呢？哎，对了哥，你之前让查的秦毅手机那个通话记录啥送来了？
0: 咋样？
2: 那儿没有，都是些没注册的号码，估计是打的电话办一次卡。
3: 顾老师还没醒呢，
0: 小光，
3: 叫我醉了。
0: 你赶紧吃一口，吃完跟我出去一趟。
3: 干啥？要回家呀？

0: 上完现场转悠一圈去。啊？总统局案了，回现场干啥？我昨天晚上在那想啊，秦毅临死之前烧了那么一大堆东西，这事有问题。
1: 那堆碎纸灰烬我可拼了一宿啊，烧的太干净了，啥也看不出来呀。
0: 你在那废话吧，人家烧都烧了，还得专门给你留点拼图啊。
1: 我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常，对吧？人都快死了，命都不要了，你说烧那些东西干嘛呀？
2: 人家为了销毁罪证呗，但是他们整个集团犯罪链条，咱可全都掌握了，烧也没用啊，是吧？
1: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我是担心别有什么咱们找着的证据，一些这个关键的线索、关键的信息啊。你说秦毅这小子。
3: 精的要命，这临死之前最后一口气都要把他给销毁了。
4: 可是整个冯仲集团的犯罪链条，我们都已经拼凑完整了。哎，
3: 让他查吧，职业病，每次检验他都回现场翻垃圾，手痒吗？这没办法。
1: 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够？
3: 哎，够！我是说你搜查证据，搜查证据查漏补缺，追求完美，向哥看齐。
1: 钥匙呢？
3: 在这。
1: 不是。
3: 我之前放在后备箱那绳儿，在吗？在呢。不是干啥呀？先走了。
0: 你说这再去一次犯罪现场，就能找到真证据了。

0: 这不是自杀呀，
1: 不是自杀。那天伤员不就秦毅一个人吗？那天所有警力都集中在前面，把大门守住了，因为他的厂子也没有后门。
2: 他这梯子就修一半，就是想误导我们，这边走不了人。但是你再看这面墙，这半截梯子下来之后，一把走过来。
1: 你看这个结构，爬起来不费劲儿了。其实，所以说，他那天没想自杀，他是想跑啊。能活着谁会想死呢？你看这些，这边就铁路啊，这边都一些废厂房，他要真钻里边，大半夜的真不好找。那他这是咋死的呢？意外。
0: 失足，上车拿绳子，拿上去看看。

0: 就这儿，把绳给我。
1: 不是，你拿绳，你也没说跳楼啊？
0: 谁要跳楼啊？
1: 你这直接下去，那高局回去又得说我。
0: 你只要不撒手，就不能说你啊。
2: 哎呦，顾老师手指动了，哎，是不是要醒了？
3: 哪动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喘气儿呢，肚子动，这可不动呢吗？
2: 我刚真看见动了。
3: 动啥呀？动？
2: 是不是要醒？顾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警花。咋的？你有意见？大刺花不是花？
3: 是花。我的意思是，人家顾老师只是昏迷，又不是植物人，你不用那么紧张。
1: 小心点啊！
0: 小光，你给我松点绳下来，我下不去了。
1: 啥？
0: 你把绳放一放，你拉太紧了，我下不去。啊！放那。哎呦我！
2: 顾老师，
1: 喂，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顾老师，
1: 顾老师，啊，你咋样？哪儿不舒服吗？
4: 陈妹呢？秦姨呢？
2: 死了。
4: 死了？
3: 没死，没死。

0: 北哥没死，秦毅死。
1: 哦啊。啊，
0: 北哥昨天晚上还在这儿看了你一宿呢，哎，这现在又去犯罪现场了。啊。
2: 哎呀，你这一天天。金花。
1: 哎。
2: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1: 哎，我这不是高兴吗？你看你都睡两天了，从抓捕睡到结案。
2: 结案了。
1: 嗯。
0: 还在走程序，估计快了。虽然秦毅是畏罪自杀，但是犯罪证据链已经拼凑完整了。我们在他工厂里发现了一些红龙跟冰毒，你就放心吧。
1: 哎，睡着了？这可是好消息，咱终于要放假了。
2: 不对，不对，不对，
0: 哪儿不对？你怎么总想动呢？你要干啥？
2: 电话呢？有没有电话？
0: 走廊护士站有。你刚醒，你
1: 咋的了？出啥事了？
0: 你干啥呀？
2: 血晶石背后的毒枭不是秦毅。
1: 啥？
0: 那之前我们没收的那批冰毒，
2: 秦毅抓我是为了造血晶石，他手里根本没有配方，那个工厂造出来都是劣质品。陈正华，
3: 喂，
2: 喂，陈北，不能接了，秦毅背后还有别人，他根本不是。
3: 我知道，
4: 秦毅不是自杀，他是被灭口了。
3: 梯子是被枪给打断的，

0: 不是咋的了，瑶瑶，你擦个黑板这么使劲，一会儿给擦漏了。
1: 本来以为结案了，想带他父母出去旅游来着。
2: 火车票都买好了，全得退。
0: 可以理解。哎，然哥，你咋这么冷静呢？
1: 不然呢？
0: 照理来说，你不应该更郁闷吗？本来可以回家了，现在可好，还留着查案。
1: 小郭，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
0: 你这多少有点敷衍了啊！我咋觉着你压根没想回去呢？
3: 回哪儿啊？
4: 大哥，大哥，找着了吗？举举手。
3: 哎呦，你咋这么积极呢？今天
4: 我哪样不积极呀、啊？
3: 这咋了？嗯，
2: 这不着急抓到凶手结案吗？我们就省得退票了。
3: 哎呀妈，那你想多了啊！我去工厂对面那塔楼看了。这个凶手比较专业，一点线索没留下。行了，别耷拉个脸了啊！哎，顾老师，我呢，代表全专案组，给你送份礼物，来表彰你在这些事情上的英勇与无畏。看看，
0: 什么玩意儿啊？
3: 看看吧。喜欢不？我们四个加上老舅啊，一人一双。
5: 哎呦，那我得挑挑。
0: 谢谢哥，
5: 谢谢哥，这个
3: 干啥呢？我说我代表你们一人送他一双，我放下。哦，
2: 我也穿不了，就看着我也穿不了号小。
3: 你看那袜子底下还能踩小人呢，这多好的寓意啊，多喜庆！你没事多穿一穿啊，小人都给踩跑。
4: 既是表彰然哥的英勇表现，也是表彰然哥壮烈牺牲的袜子啊。
0: 当时国柱勘探现场，说在爆炸物里边找到了袜子的碎片，我还以为跟我扯呢。
2: 那都现场物证，我哪敢扯呀？不过这话说回来啊，你说这要是这帮毒贩子看见了，那也得傻眼。谁能想到那炸弹里两个烧瓶拿袜子堵的？这化学被然哥玩明明白白的。
1: 呀，现在对化学挺感兴趣啊，要不咱们上20分钟课？哎呀，
0: 来开会，开会，
1: 来来来，
2: 开会，
1: 是
2: 开会了
4: 啊！不是要开会吗？
3: 行行行，正经点啊！嗯嗯，来吧。
0: 现在这个驾驹的人一点线索没留下，咱咋整啊？
1: 秦毅的手下虽然都是亡命徒，但大都是混混打手出身，没经过专业的射击训练，所以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
3: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未来面对的就

0: 就不是这些小地痞、大流氓了。现在这一波人是有严密的犯罪逻辑的罪犯。之前呀，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秦毅就是雪天使的货源，啊，以为他就是小马哥。但是经过这些事儿一看，秦毅根本不是，他就是整个这个贩毒组织的一个中层，就是负责运输和销售的。
1: 他是利用这个出租车的便利啊，在贩卖摇头丸的同时捎带脚卖点冰毒。所以说，这传说中的小马哥，压根儿不是秦毅，而是秦毅的上线。不是你跟我俩在这总结呢？我不刚说完吗？
2: 那北哥之前的猜测就合理了，这秦毅不是自杀，是为了跑路。这跑路之前烧的东西，应该就是跟他上线直接的证据，是吧？

0: 大哥，人上去了。
1: 爸，你晃悠什么呢？不就来俩人吗？用不着戒备。
2: 俩人，面上看是俩人，你后面埋伏多少你不知道啊？哎呀，
1: 就一中年妇女，跟您明说，就今天秦毅来了，我都不带怵的。
2: 中年妇女，我告诉你，秦毅见着这个中年妇女都得赔个笑脸。
1: 为什么呀？秦毅不是势力挺大的吗？
2: 对呀，很大呀。
1: 那女的，焦小海的姐，
3: 赶紧看门去。哦，
2: 来了。
3: 哎呦，大嫂，
2: 龙哥，
4: 达子，哎，
2: 好久不见。
4: 这你儿子吧？啊，都长这么大了。
2: 哎，赶紧叫婶儿啊！
1: 江小海叫他姐，我叫婶儿。
2: 废话，那你想跟我同辈啊？你说这孩子你，
4: 你不说我都忘了啊。听说你跟我弟弟还经常打闹呢，淘气。
1: 那能叫打闹吗？您瞅瞅，脑子都快给我干开瓢了。
2: 行了，快，大嫂。请坐，请坐，请坐。哎，龙哥，
1: 啊，哎，婶儿，喝点什么呀？红酒。
4: 喝的就算了，有没有吃的呀？还没吃饭呢。
1: 您问对了，我们家西餐倍儿正宗。我现在
4: 别，那真吃不惯。有没有疙瘩汤啊？
2: 好，去。哎，叫后厨那个西红柿削皮儿。
1: 啊，行，那，您等着，我现在就去。削皮儿。

0: 通知所有安保，赶紧给我戒备。等会儿给我送碗疙瘩汤，用后厨的高汤给我煮，麻利儿的。
1: 好久不见啊！啊，说实话呀，我本来是想去拜访你的，结果你，反而你过来了。你看看，
2: 哪敢让你拜访我呀？你看你这酒店生意都做这么大了，
1: 哎呀，真把你看不上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啊！
2: 没有没有，哪敢呀！ 83年那一阵儿，要不是你和我大哥给我赏口饭吃，我哪能有今天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恩情我永远忘不了。
0: 忘不了就好，就怕你忘了。
1: 不会，不会。嗯。
2: 那你猜猜，我今天找你什么事儿？
1: 秦毅这事儿吧。 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没提前跟你打招呼，但是还好，警察没抓着他，就抓着一个二金，对吧？而且确实是他先在我这儿砸场子，你说我要不是，我这出去咋混呢？
3: 天儿。
2: 来了，这件事儿啊，
4: 哎，你的确做得不好。
2: 对对，
4: 一条丧家老犬你都拦不住，差点让他跑了。这万一他要真出了哈兰，再想弄死他呀，就没。

0: 放心吧，账本都已经处理好了。账本没了，但是你人还在呢。
1: 咋的？你信不过我？
2: 我信得过你。那你现在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1: 消息还挺快，我的人把他们挡在楼里了，他们抓不着我。那会儿进了林子，开车就走，绝对万无一失。
2: 被围了还能走？
1: 被围了就不能走了。马上就走。这电话不能用了，你等我电话。

0: 老秦这个人吧，有胆识，有狠劲儿，可就是太贪了。鸡汤熬了吧？好吃啊。
1: 婶儿，擦下嘴。
0: 那俩聊天小孩出去玩去。

0: 向里走，啥情况？
1: 俺们查了吗？
0: 查了，停车场我都看了，没藏人啊。
1: 我告诉你，那以后就是我亲事儿，他们再来，你们就给我跪着伺候，听见了吗？谁灵光点儿？
0: 是是是
1: 是，忙去吧你。
2: 我突然有些后怕。
3: 咋的了？
1: 啊？
2: 如果当初北哥没发现那个弹孔，证据又都销毁了，咱就会认为秦毅就是小马哥，就结案了。
3: 那岂不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秦毅背后有更大的势力了？
4: 不是，你就别跟着总结了成吗？那人不刚说完吗？我们听不懂啊。瑶瑶，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这些毒贩他们做冰毒的目的是赚钱，他早晚要出货。还有，不光是毒贩，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儿，就肯定会留下痕迹，留下线索。那咱们就是这个找痕迹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跑了。
5: 而且啊，秦毅露出的马脚太明显了，从工厂缴回来的冰毒，只要一经检验，就会发现是劣质的半成品，和市面上流通的雪天使根本不一样。那我们一定会发现幕后还有一群人我们没抓住。
4: 秦毅的手下也交代了，说这小子早就开始制毒了，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厨子，所以他制的毒品啊，这个冰毒的质量一直不过关。
6: 你这秦毅为啥要自己制毒呢？
3: 是
6: 这不等于明摆着跟上线抢生意吗？
5: 所以他被灭口了吗？
4: 我跟你说，小马哥啊，很可能早就知道他在制毒了，早就想办他了，那赶上这时候正好给他办了。
5: 秦毅私下制造冰毒，相当于是越级敛财，已经严重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尊严。
3: 你看啊，一开始是秦毅的小弟那个宋文，私藏了一包冰毒，引起了市局的注意，才成立的专案组来调查这事儿。这小马哥不得恨死秦毅？
5: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最希望看到秦毅死的人，就是他的老板，小马哥。
4: 行了，现在这个秦毅也死了，咱之前查的那些线索也断了，这个小马哥咱们就重新给他画上问号吧。
7: 你们这厨子

0: 不错啊，
1: 是吧？
0: 哎，一会儿把他叫过来，让他教教我，回头我给我老公孩子做去。
1: 这还请啥呀？你要想吃的话，让厨子天天去你家做去不就完了吗？
0: 那真不用。今天啊，终于吃上这一口，咱们呀，谈谈生意。
1: 问题是我这生意跟你这生意不挨着呀，
0: 现在不是，以后可以是啊。哎，我记得以前啊，大家都叫你林百万，你就是靠这双手爬出了百万身家呀。
1: 这都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提他干啥呀？
0: 当初啊，之所以愿意带着你，就是看到了你身上的野心。你跟老秦不一样，你不贪小，而是找准一切时机挣大钱。我今儿来啊，就是跟你谈一桩大买卖。
1: 大嫂，我呢，今天能叫你一声大嫂，我是真的记着当年的恩情。所以你们要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我没有二话。但是这个毒不能碰啊。
0: 从良了。
1: 哎呀，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可问题是你看秦毅这贩毒没几天呢，直接就让警察给盯上了。那我这儿五星级的大酒店呢，树大招风，藏不了毒。
0: 谁让你藏毒了？秦毅在我这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上。
1: 那更不行了呀，我这一没司机，二没车队的，那我咋运输啊？
0: 看看，
1: 真不行。
0: 你先看看。

0: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你的酒店绝对安全。
1: 大嫂，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0: 值多不少。

0: 哎，哥，咱就吃这个呀？对啊，我姐乎的，你尝尝，可香了。哎，
1: 我尝尝，多棒！
0: 这味儿行，
1: 是不是？
0: 挺香，回头给你整点。
1: 好，
2: 你咋来了，大哥？
0: 我过来看看你。
1: 小海，秦毅死了，我听说了。你呀，我没事儿，大哥，真的。其实打从知道他卖那些东西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的，早晚的事儿。
0: 行。 你要不要再吃点？干吃太咸了，受不了。还要点啥不？
3: 不用了，结账吧。
4: 大哥，里面请。来，这有位置，咱坐那儿。
3: 再来一碗牛肉汤。

0: 过来。
1: 哎呦，我这粉条
2: 先别动，
1: 干啥玩意儿啊？
2: 这别着急，这我这是专门给顾老师做的，顾老师得先来，顾老师尝尝，味儿咋样？
1: 嗯，好吃。
2: 你看郭老师说好吃，可以开动。
1: 来来来来来，放点肉。
3: 来来来来
1: 来，放点来
4: 来，肉肉。
3: 就给我来点。
1: 行了，你吃
3: 吧。来点肉的。
1: 老不烧肉啊！来，郭老师来。郭柱来。
5: 我就不要了，哥。天天整这个吃腻了。
1: 没给你能耐。老舅啊，你这粉条的肉放太少了，这捞不上肉来都。
2: 哎，我跟你说，这肉可是好肉，这是我一个战友人家自己养的猪，我跟人说好了，给我留了一块拿过来了。
1: 吃出来了，这猪一看就不是吃饲料的，黑毛猪吧？
2: 对呀、啊，自个儿家养的，吃粮食，
4: 刚刚好吃。
2: 好，郭老师，你咋这吃的那么秀气呢？是不是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啊？
4: 有点没胃口。
5: 啊？这郭老师有点反常吧？平时最爱吃猪肉炖粉条的了，一干干大半盆。咋的了？
1: 你粉条的吧你啊？
6: 我懂顾老师，你是不是因为案件没结束，没法出去玩，是吧？
7: 是啊，小马哥是谁，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哎，那个，时间这么长，我一直住你家也不太合适，我要不就搬出去吧。
1: 你就住那儿呗，不麻烦，搬出去干啥呀？现在房子多难找啊！
7: 淡季，好找，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过两天就能搬。
1: 啊，房子找好了。
7: 啊。
1: 那搬呗，到时候大伙帮忙搬呗。
4: 是啊，两哥，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哪天把你支身啊，我给你扛东西去。
3: 人呢，这么热情呢。你是巴不得顾老师早点跟振南拉开距离吧？你
4: 这专业问题毛病吧？说啥呢？这是，
5: 就怪这小马哥，你说这藏的也太深了，毛都摸不着，烦人。
2: 是啊，我都跟着着急。本来高局长都说好了，这案子一结束，我就退休。
3: 老舅，您想出去玩啊？
2: 必须的呀，我都想好了，一退休我就奔三亚晒太阳去了。
4: 哎呀，老舅。这话真不能乱说，你看那些打仗的电影啊，一说这话指定出事儿。
2: 个小犊子，
1: 走，
5: 说啥呢？
1: 说啥玩意儿呢你？
2: 我又不是跟你们一块办案子，四捆跑你们不就完了吗？不能说点好听的。
1: 对不起，
2: 您赶紧吃。
7: 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我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儿。
1: 你吃完坐会儿呗。
7: 吃饱了。你慢慢吃。
1: 这家伙，你吃饱你把账算了，啊？
3: 咋了？
4: 咋的这是？
1: 我哪知道咋的？我去看看去吧。
2: 你也不吃了？
1: 这粉条糊锅底了，一股糊味儿。
2: 就你嘴尖。
4: 好吃老舅，嘎嘎好吃，我爱吃。
2: 确实说话
5: 你爱吃，
3: 你
4: 这真爽的。
2: 哎呀，你们这帮孩子真好。
1: 咋的了，顾啊？
7: 我一直觉得这一次雪天使的案子没那么简单，没想到还真让我猜中了。
1: 你早就猜着这秦毅后边还有人了。
7: 93年那个案子你也知道，我当时和我父亲一起化验了冰毒样品，那一次的纯度和哈兰的雪天使很相似，而且那一次案子性质恶劣，贩毒集团人数多，下手

0: 很狠，规模大。过去这好几年，治兵犯兵的人，肯定比以前更谨慎、更专业。这次的狙击手，就验证了我的想法。
1: 听你这意思，你分析的像认识这帮人似的。我怎么可能认识？你想什么呢你？
0: 是不是想家了？啊，难受了吧？本来想一下就能回去的。
1: 家里早都没人了，回去有什么用呢？
0: 这叫啥话
2: 呀？伟哥，啊，老熊电话。
0: 怎么的，熊？行。
2: 来秀所了，
0: 来命案了，走吧。

0: 哎，北哥，
1: 怎么样？
0: 哎呀，受害者现在还昏迷呢，抢救呢。
1: 肇事的呢？
0: 肇事的脑震荡，也昏迷了。
2: 那这啥情况啊？
0: 毒驾，今天凌晨发生的。这吸毒吸的都上头了，拿油门当刹车使劲踩，老太太躲过去了，老头没躲过去，怼出去好几米远，交警过来一看一点刹车痕迹没有，以为蓄意的呢，就把我叫过来了吗？我过来一看，好嘛，这一车毒品，哎呀，
1: 这一车都伤了？
0: 就司机伤了，那四个没怎么受伤，带回去审着呢。
2: 啥玩意儿啊？
3: 冰毒。
0: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3: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1: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0: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吸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2: 周一晚上？
0: 啊。

0: 哎，怎么样啊？雪天使，货源还没问出来，派人继续盯着了。
1: 还有个事儿，我今晚就搬家。这么快？明天之后就没时间了。
2: 来，快进来。哎，
1: 沃然哥，你这屋挺敞亮啊。箱子搁哪儿？放那个电视柜上就好。你们随便坐啊，我给你们倒点水。
2: 你这动作挺快呀，前两天还住院呢，这就房子找好了？
1: 出院那天就找了，多加了点钱，中介动作比较快。 刚搬过来倒是熟门熟路啊，交房租那天就来过一趟了。啊，来喝水。哎呦，
2: 热水啊？啥时候烧的？哎，
3: 郭老师，你这门咋还上锁了呢？
1: 哦，那是房东的储藏室，我租的是一室一厅，所以这个房间得锁着。
3: 那我能去卧室看看不？不是。 你小姑娘进人老爷们卧室干啥呀？
1: 振北，这里是我的家。

0: 回去有什么用呢？
1: 没事，也没什么东西，看吧。
2: 听见没？就
3: 行，我也看看啊。
4: 我发现你这房东挺有意思的哈。
1: 啊？
4: 人家明明是两室一厅的房子，他把东西搬走，那直接价格翻倍。哎，他不，他非锁一门，就按一室一厅租给你。你说他图啥呀？
1: 那我哪知道？
4: 顾老师啊，我发现你也挺有意思的。这两天跟你聊天啊，我感觉你非常的不实在。
1: 我办案实在不就行了吗？私生活就没必要什么都交代了吧？
4: 怎么就没必要了呢？老舅都说了，咱们专案。

0: 总那是一大家庭，你说你一个外地人在哈兰人生地不熟的，有事你就说嘛，哥给你办就完了呗。
1: 哥啊，我下去给你们买汽水呗。
0: 啊，去去去。

0: 什么行动你都冲在最前面，嗯，谁出了什么事儿呢，也是你担着，对吧？但是在外面你就没必要装什么家长了吧？别什么事儿都操心，什么事情都管，你不累吗？
1: 我累啊，
0: 那累咋办呢？一帮崽子跟我喊着大哥呢，
1: 我没喊你大哥啊。
0: 行，
1: 不是小北啊，真的，别什么事都管。
0: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办完假没必要了。
2: 啥玩意儿啊？
3: 冰毒。
2: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3: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2: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吸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3: 周一晚上？
2: 啊，
3: 周一我们还在搜捕秦毅呢。啊？
2: 我们这儿到处找秦毅在哪，他们就敢搁外边散货，这太嚣张了。
0: 这小马哥呀，是断定我们手里没有线索，有恃无恐。
2: 如果这个真是雪天使的话。 说明他们改变了贩毒方式，开始出售灵宝散货了。
3: 他们应该是想把这冰毒变成跟曾经的摇头丸一样，流通起来。

0: 哎，咋了妈？刚炸大果子！哎呦我天，装四五根都整不动了。哎呀，人家给顾老师的。哎，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饭啊？他一个人住，可别把孩子给饿着了。你别瞎操心了好吧？人家那么大岁数了，还给自己饿着。像你这皮糙肉厚的，饿一个星期都没治。他刚出院，别让他委屈了。
1: 谁这亲儿子呀？还整这出？
0: 行了，我不跟你白活了，赶紧趁热送去啊！
1: 好，你回去吧。哎，嗯。

0: 瞅啥呢吧，今天？咋的了？昨天毒驾车祸撞了这些孙奶奶的老伴儿，抢劫到半夜，我没救过来。
1: 没过来办手续的？
0: 奶奶说，就是这也抓了，正义也伸张了，她感谢我们。 老太太也不哭不闹了，说累了，就这歇会儿。我家里没人等她。
1: 这跟他瞅啥呢？
0: 钱包里带老伴年轻时候的照片，看挺长时间。
1: 这种事儿啊，咱们其实帮不上忙。
0: 刷脸就可以。

0: 这儿找呢。
1: 我去吧，你赶紧组织大伙开会。阿姨你好，我是这儿警察。

0: 北哥，
1: 哎，
0: 来了，
1: 来吃饭来。
2: 哥，
1: 那霍元查着了吗？
2: 我在医院待了一上午，那小子刚睡。
1: 审出什么了？
2: 他没见过卖他货的灯头，都是去指定地点取货。
1: 他没见过，怎么跟人联系的呀？
2: 这个我没问出来。这小子迷迷糊糊的，话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瑶瑶，瑶瑶，
3: 哥，你看这个。根据毒驾的刘某交代，他的灯头是上周供货的，也就是说，从上周开始，小马哥就已经进行冰毒的售卖了，而且他的出货量巨大，具体的交易时间就是我们收网之后搜捕秦毅那几天。
0: 这批冰毒直接越过秦毅，联系其他灯头的，这挺奇怪的，这才几天呢，咋就联系上那么多灯头啊？
4: 那小马哥应该早就准备好了，咱们之前走访调查的时候。只有蓝极光出现了雪天使，是吧？当时呢也是唯一的售卖地点。问题是雪天使现在在市面上敢收又有这钱的人没几个，只要出现我们肯定能收到消息。
2: 那咱仨瑞那些人也没啥信儿啊。
4: 说的就是一点消息没收到。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贩毒团伙应该是联系了大量灯头，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散货，又一点不走漏风声。这可是个大工程，听该准备了挺长时间。
2: 那然哥推测没毛病，这小马哥早就放弃秦毅了。
4: 他是算准了这个时间呀，我们抓秦毅再捣毁制毒厂，回过头来再找雪天使的时候，他已经跟这帮灯头交接完毕了。我们再抓，也就只能抓点散货了。
2: 往好了想，咱们抓卖散货的，说不定也能抓出幕后主使来。昨天的毒驾案不就给咱提供线索了吗？
4: 是有线索，那又怎么着了？毒他也卖了，人家也抽了，抽完也毒驾把人给撞死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查出来，楼下那老太太是不是就不用捧个照片坐关进门口了？你赶紧回医院，把他的上家灯头水给我审出来。
2: 那小子还没醒呢。
4: 怎么了？
5: 他毒驾给人撞死了，我等他睡觉啊。
6: 是，我这就去打报告。

0: 听说刚才发脾气了？
1: 没有啊。
0: 没有。当刑警的，看多了可怜的人，可恨的事，有脾气也正常。
1: 他们能有，我不行。一个当队长的，当大哥的，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还怎么教育他们呀？
0: 那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包袱啊。
1: 天生的，
0: 天生的还是因为乐乐呀？
1: 那都过去多少年了？
0: 过去多少年你不也记得吗？

你把乐乐的死揽在自己身上，因为当过一次失败的大哥，你就要求自己不能再有任何的失误，否则就对不起那帮弟弟妹妹喊的那声哥，是不是？

0: 乐意。
1: 我乐意？你说你摆出这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给谁看呢？
2: 我告诉你，正北，愧疚感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死的。
0: 你不是老跟我说少操点别人家的心吗？你怎么了？
3: 被我传染了？
1: 对，谁心里都有点放不下的事，咱俩谁也别说谁，都憋着了。
0: 我就剩毒驾那小子了。
4: 老实点！
5: 果柱，快起来！
2: 阿姨，您没事吧？
6: 啊，我没事儿。你这咋还磨牙呢？你说，
7: 妈，咋不说一声就来？
6: 妈啥呀？妈，那我来还得报告一声啊！哎，你瞅你刚才那个熊样，挺大个的，你说让他给鼓捣成这样，多丢人呢！你瞅瞅，啥也不是，是的。
2: 来，老舅，趁他现在清醒，赶紧把尿检做了吧。
7: 赶紧去吧，这是我的，
2: 去。
5: 站吧，走，老实点。
6: 哎，你说谁废物呢？
2: 阿姨，
6: 轮不着你说我家孩子啊！
2: 阿姨，吸毒的人经常情绪失控，还有自我否定，说他自己呢啊！
6: 我现在又说我家果柱了，真是。
2: 那我先去忙了，阿姨。
6: 哎，好好，你快去吧，快去。
2: 果柱，
7: 去吧。哎，唐妹子别着急，我介绍一下，我叫辛铁刚，是这儿的后勤。哦，对了，孩子们都跟我叫老舅。
6: 老舅啊，你就是老舅啊。
7: 对，
6: 家果柱回去总跟我提你，说你对他们可好，可照顾了。
7: 哎，这帮孩子都跟自个儿孩子一样。
6: 是。
7: 其实啊，果柱挺好的。
6: 好个屁吧！你瞅刚才的那一出，这。我这说话吧太糙了，那个不好意思。
7: 没事儿，能理解。
6: 我真是、哎、
7: 当妈的嘛，是吧？
6: 真是。

国柱，国柱，来。

难怪，没事吧？是。呼，解决不了问题。

0: 会儿吧。
1: 到底让不让我哭啊？
2: 南哥，
1: 我是不是特没用啊？
0: 不会不会，不然镇北不会挑你，是不是？
1: 他那是缺技术警察，我正好是专业对口。
0: 那我也是专业对口啊。
1: 你们都是追罪犯，我都是罪犯追我。我这两条腿都是他们追的，我摔跤磕的。
0: 国柱，你别妄自菲薄，显微镜下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做的。
1: 你可别笑我了，然哥。可是谁知道我当警察之后胆还是小，我在他们心里我啥也不是。
0: 你父母呢？现在只是不理解你的工作对破案而言有多重要，胆子不难练，我帮你想想办法。行，赶紧起来，我同事来了。
1: 然哥，谢谢啊，然哥。
0: 不客气。

0: 到底是人南方来的小伙子哈，白白净净的。
1: 阿姨，这窗帘能换吗？
0: 想换，你自己就换。
1: 啊，还有这床。
0: 这床贼新，都没住过人。
1: 我这不需要它。
0: 这床挺好的呀，那咋不需要呢？
1: 你看这屋阳光这么好，准备改一书房。
0: 哟，小伙子，你是文化人啊？要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1: 我孩子已经念小学了。
0: 这可没看出来，这墙贼隔音。知道你们年轻人注意隐私。小伙子，你是做什么的呀？那南方的经济条件不比咱们这儿好吗？
1: 这里人比较爽快，我喜欢和他们，不是，和你们打交道。
0: 嘿，这你说对了，我们东北人呐就是实在豪爽。
1: 明天能搬吗？
0: 明天？这么着急啊？

0: 正南。
1: 哎呀，怎么咋这么长时间呢，顾老师？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你瞅，摆这正好，红红火火，好美的。
0: 这个东西我不会照料。
1: 这不用照料啊，植物比人好活多了。而且不是我说你啊，顾老师，你这家吧虽然干净，但我觉得缺少点生机。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好啥呀？我来了才叫好呢，你一个人不得无聊死。
0: 不是，振南，振南，你这是要干嘛呀？你过来找我有事吗？
1: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不过呀，我还真有点事儿。
0: 振南，你要看电影可以去录像厅。
1: 哎呀，你看，开始了，没有字幕，全哈兰就你一个看得懂，你不替我翻译，谁替我翻译啊？哎呀，就这一次，就一次嘛，我好不容易整来的，你就帮帮我呗。
0: 得咁迟咋？
2: 原来感受到一个人的体温和心跳，是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尤其是一个你喜欢的人。
1: 顾老师，念台词不是和尚念经，得有气息。你跟我学，
0: 我去喘口气啊。

0: 真美，我归人，你赶紧过来，把你妹妹接走。啊！这丫头又找你去了，这几天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1: 你轻点，我拜托你了，我还有工作。
0: 这事我跟你说，工作归工作，
1: 那也不能光工作吧？
0: 你得劳逸结合。再说了，想当我妹夫人多了，你这还挺不乐意的是吧？
1: 不是，我们不收废话。
2: 真美，你救救我！
3: 我救不救？行，挂了啊！
4: 顾老师，你还要多久啊？
3: 咋的，老师？谁要当你妹夫啊？
2: 你看我妹天天跟谁屁股后边跑？
3: 然哥，楠楠找他去了。
2: 嗯。
3: 干，干啥去啊？
2: 我怕楠楠在那儿，他紧张，他自己面刚上栓着走。我天，你这掖着啊！嗯，傻小子，
5: 那个人永远不会知道，所以你永远不会失恋。
2: 他开心，所以你就开心。顾老师，这压根不是那么翻译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我都被你教困了。振南，你要困了，正好回家睡觉吧。啊，我喝口水。谁呀？你怎么来了？
6: 啊，我那个跑步路过你家楼下，我来看看你。
2: 啊。
6: 哎呦！
7: 楠楠也在呢，振南，我和小光还有点工作要聊，要不你先回家？
8: 我不，我们这有案子要聊，你要是让你哥知道你妨碍公务，你这……好，走就走嘛，烦人，顾老师，拜拜。
6: 注意安全啊，振南！哎，不至于啊，什么也没干。啊！哎，你说他为啥就乐意跟你待一块儿呢？
2: 我在天，要再讲干嘛？啥呀？
6: 不是，你俩刚说啥呢？啊，他找你干啥来了？翻译啥？

0: 我这就顺口问一下子啊，顺口一问。
1: 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
0: 我就这点小心思，这大家都知道。
1: 哎，小光，我想了一办法。我教你粤语，你陪他看电影，你帮他翻译。
0: 你这是要帮我呀，然哥？
1: 必须的。这是我从花州带过来的 CD 机，音质好，失真率低。你可以先听听粤语歌，试一试，熟悉熟悉。
0: 哎呦，我这新款啊！但然哥，这个也太行了，我也不好意思收呀。
1: 你不好意思收，你往兜里揣什么呀？
0: 我看它塞哪合适嘛，我看看。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收着吧。
0: 然哥，要不这样，你先教我粤语歌吧，别给我教那个绕口令啥的了。
1: 唱歌。这样吧，我先教你数字，你跟我念。三九四，零五二。
0: 三九四零五一，三九四零五驾。
2: 驾是什么东西啊？
0: 呀，
2: 一，
0: 一，这不
2: 是二吗？张嘴，把舌头伸出来。三九四零五二。
0: 三九
2: 四，
0: 然哥，你这是不是耍我呢？我这对着数练一大早上了，跟个二傻子似的。
2: 把“是”的去掉。粤东话的九声六调是。

0: 就说你俩天没亮就来了，搁这儿唠啥呢？
1: 教二傻子学粤语。
2: 三狗水领嗯，呀，
0: 哎，走吧，你走吧。哎呀，哎呀妈，这净帮小光了，你啥时候帮帮我呀？
1: 你也要晚上再说啊。别给别人看到啊，晚上自个儿偷摸听。三狗水，三狗水，领你。四两，嗯，就是他把毒品卖给那几个毒驾的是吧？
3: 对，这小子以前我抓过，卖药偷玩的，不知道啥时候搭上雪天使，但小咖了一个，我估计这省也省不出来个啥。
4: 先审了再说，
5: 这人不是我创的，总不能赖我头上吧？
4: 人不是你创的，但是创死人那小子。他是因为毒驾才把人撞死的，毒哪来的？
5: 我卖的。
4: 对了吗？
5: 警察大哥，我当初劝过那小子，告诉他一次不能吸那么多，要吸也得关起门来吸，这毒是常识。谁知道这小子……哎哎哎哎，
4: 什么常识啊？哪个是常识啊？课本上写了？
5: 没有。
4: 雪天使这玩意儿，在哈兰没出现多长时间。你要是说你没抽过，那这些事儿你怎么会的？有人教你啊？
5: 他们专门培训过。
1: 他们？
4: 小马哥是吧？
5: 你们咋知道小马？警察大哥，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些人。就是在电话里联系过，后来我又打过去了，但是没人接了。
4: 要像你说的，你都没见过你上家，那你这些东西都怎么求？
5: 就是在电话里联系，他们把时间地址告诉我，我半夜去求，再把钱放那儿。我听说别人都是这么交易的。
1: 那你收到货之后怎么卖给买家的？仔细说一下。
5: 哎，有的时候就藏在狗链子里，全程就一分钟，也不用说话。有的时候放在对联里，还有的往送奶箱里藏钱的，每家每户都有那玩意儿。也没人多瞅一眼。还有就是在酒店里买的，给人送到房间门口，门缝里拿钱。像这样的一般都是有点身份的人，直接在酒店里吸，收拾干净了再回家，也没人发现。基本都是这一套路子，我知道的都交代了。
3: 这毒贩怎么还玩上谍战了？
6: 这咋查？他们大多数人连买家的面都没见过，上线下线根本就不认识，等于说咱就只能抓着名单上的人，但凡要是没被供出来的，眼儿都没有。
7: 哼，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就能完成一次交易，通一次话掰一回卡，这挺下本啊。这
3: 事挺奇怪哈，现在人买毒都用手机，手机现在这么流行吗？
1: 这就是冰毒的一个特殊之处，摇头丸相对比较廉价，在舞厅、KTV、小酒吧售卖的比较多，买家也喜欢聚众吸食。但冰毒不一样，冰毒大多是在相对私密的空间单独吸食，而且雪天使卖的比较贵，买得起的人大多数啊都比较有钱，
4: 还有社会地位。
7: 确实，这四两交代的买家里几乎没有差钱的。除了老板、厂长，甚至还有一些高知。
6: 高知啊？
7: 哦。
6: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们都这么有文化的人了，还吸毒，这脑子里想啥呢？
1: 这就是毒品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0: 不管你学历、认知有多高，一旦沾上毒品，你的人生就完了。人性都没了，还谈什么知识，谈什么文化？
1: 你说这些吸毒的人，家里边得多难受啊？
0: 还有很多像孙爷爷、孙奶奶那样的受害者，什么都没做，但因为那些吸毒、贩毒的人而白白丢了性命。

0: 哎，干啥呀？都支棱起来！雪天使再难查，咱也得给他查清楚。要警察干啥的呀？不就是对付这帮混蛋的吗？那小马哥再厉害，怎么着？你们是吃白饭的？
1: 明白。

0: 警察！啊！鬼叔，干啥呢？
1: 老兄，我练胆儿呢。
0: 我练胆不是要太平碗，你跑后厨干啥来呀？你这孩子，你真是，你老丢这么大岁数了，我这心脏受得了吗？我吓死我！
1: 我觉得我能行了。
0: 咋的了？
1: 没那么害怕了，老兄。
0: 哎呀妈！哎，小犊子。行行行了，这么大的个子，还笑我？行行行行行，哎呀妈，你这把我吓的。
2: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是我没长眼睛。
3: 不是了，大哥，
0: 滚！

0: 来，腾哥。
1: 来，腾哥敬你。
2: 来，
1: 好巧了，
0: 哥俩
1: 分手了，
0: 不分手。哎呦我去！啊，来，来，不分手了。
3: 哎，哎，你这个哎，还是太死，这整个肩膀啊什么不够放松，你不放松，这力量就出不来。你先把这肩膀放松下来，松下来，松下来再打。
4: 就是右拳自己，
3: 没问题，来松松下来。你看，还是起着劲儿打，你这样是打不出劲儿的。你打，你没必要，你使那么大劲是抡圆了打，不用，你就放松了，身体放松，打出去就好，是不是？打出去。哎
4: 哎，好巧。哎，
5: 咋？
4: 顾老师咋的了？没睡好吧？
3: 昨天干啥去了？困这样啊？
5: 看了一个什么学术报告，我的生活……
3: 拉倒吧，一点实话没有。
6: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
1: 什么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

0: 我是来查这只，看了一个什么悬殊报告，我在生活。拉倒吧，一点实话没有。
1: 叫谁小偷呢？啊，叫哥哥，听着没？
2: 行了你，小孩便宜你也占，嘚瑟啥呢？

0: 下班了？
1: 没，午休时间，光明正大走出来呢。给你买的小零食，你看，果糖皮、无花果。
2: 我也想吃。
1: 你想吃啥你？你把头摆正了啊，别动，看你表现。嗯。哥给你唱一首来自岳东的歌曲怎么样？
0: 不是我花儿，
1: 这是爱意。哈兰张学友给大家带来一首李香兰。老春风，哦，心。

0: 然就这么跟我教的。你懂啥呀？再多话耳朵给你拽了，你信不信？
1: 你这人咋这样呢？还吓唬小孩呢？
0: 楠楠，咱晚上去吃肯德基啊？
1: 没空，减肥。
2: 我想吃。
0: 你啥都想吃？你看看你这都超纲了。老爷们要啥？老爷们要二头，要三头。

0: 烦你，有啥事就说呗。
1: 我说了，你别难过啊。我要去华州了。
0: 不，真的假的呀？你骗我的吧？
1: 刚好有个调派的机会，我想着离我爸妈也近，方便照顾他们。
0: 不，这咋那么突然呢？我也没听我哥说起过呀。
1: 我这儿也是刚知道的。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我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0: 那你啥时候去啊？下周能去吗？我突然想起来了，王菲好像出新的卡带了，你能帮我代买不？还有啊，那花州十三行的衣服贼拉好看，你能帮我捎几件不？我好羡慕你啊。你说吧，那花州的对面它就是香港，那你在珠江上游船，你是不是还能看见呀？
1: 不帮不买也不游船。我仔细考虑了，我哪也不去，我以后只要不上班，我就来你店里，我在这待着。
0: 你还是上班去吧。
1: 哎，浇浇花。哎，这都几点了，你咋还在这儿呢？爸妈都找到我那儿去了。
0: 不是，这小孩的妈也没来接呢，那我也着急啊。
1: 这都几个点了，太不靠谱了吧？联系了吗？
0: 咋联系啊？他妈也没留个电话、呼机啥的。好像挺忙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1: 别急，可能是有啥急事儿呢。
0: 他妈倒是有店里电话，可是这都几点了？
1: 我在这陪着你，实在不行咱去派出所。啊。
0: 嗯。

哎，那个小光过去了，没事儿啊，你不用担心。行行行，来，好，挂了啊，来。

0: 张队，我们清查涉黄场所，你们组顾毅然被我们抓了。
1: 啊？
0: 顾毅然被我们抓了。
2: 叫什么名字？
3: 刘芳。
2: 今年多大了？
3: 22。
2: 家在哪里？
3: 就在这儿啊。
4: 往前走，快点！蹲好，蹲好，
2: 蹲好了，双手抱头。哎，双手抱头，看什么看？蹲好了。你在看什么？蹲好了，
4: 蹲这儿，
2: 抱头。

0: 把头的第一线，看什么看？低头！
1: 哎哎哎，警察叔叔，他怎么就走了呢？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撒开！
2: 谁跟你说？
1: 不是，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0: 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还不挨揍？转过去，端好。
1: 不是，警察叔叔。
0: 转过去。
2: 哥，我们也是混口饭吃，能吃得上饭，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买了吧台。
0: 做贼买了吧台的，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
3: 呸！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了？
0: 好了，全部带走，笔录记得明明白白的啊，名字一笔一划写。
4: 哦，收到。
0: 走。
1: 起来！刚才那小伙咋不用啊？就是他咋不用呢？
5: 他没了上头。

0: 能耐呀、啊，
1: 顾老师。
0: 这会儿想起我了，坐着吧。你说你跟这地儿被人给摁了，闹不闹心呢？
2: 我真没有。
0: 我没说你有，我问你干啥来了？
2: 我就是累了，过来捏捏脚，放松放松。
0: 那天天大半夜折腾能不累吗？我说你心可真大，前一阵刚被人收拾一顿，今天又跟这被友军给扫了。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我在刘队长那儿我搭了十好几个机架进去，你是不是得跟我说句实话？
2: 机架算我的。
0: 哎呦，你可真大方。你我跟你说是机架的事吗？我跟你说的是你在东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外地人，你出啥事咋办？你有事找我，我给你办呀。
2: 我真的没事，我挺好的。
0: 我跟你说话真是费老了劲了，顾依然，你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你不知道吗？你家那屋是房东给锁的吗？不是你自己锁的吗？还在那给我一室一厅了，你当我们傻呀？你骗我，你用点心行不行？您那房子早就租了吧？我跟你说讲这些啊，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我把你从南方带过来，我得保证你的安全，懂吗？

0: 你是一个好大哥，
1: 我叫你在这给我颁奖啊，不说算了。
0: 振北，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
1: 行，我不操心了，你能处理好，自己处理啊。
0: 振北，振北，这事儿你别和组里其他人说。
1: 这倒丢人啊，放心吧。
0: 谢了。
2: 北哥、然哥，你俩咋在这儿呢？
3: 我领顾老师来现场学习学习，
1: 顺便看看这有没有什么线索。
2: 啊，
1: 你来干啥？
2: 那刘队打电话说是孩儿他妈。
1: 啊。你别往这儿领啊！这样，你领孩儿去吃点饭啊，吃完了你多看一会儿，他妈可能得晚点回来。
2: 行，你这发工资了，这么大方今天。
1: 去吧。
2: 行。啊？你俩在这儿查什么线索呀？这个地方。
1: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还得跟你汇报吗？
2: 不用，不用，不用，
1: 赶紧吃饭去吧。
2: 行行行，走了，贝哥，两个再见。
0: 那我也走了。
1: 哎，你上哪儿去？你跟我走，我送你。
0: 不用，你忙你的。
1: 什么不用不用的？你还有事儿啊？啊，走。
0: 真不用。
1: 你还给我挣吧是吧？行，那你走你的，你走。我给你宣传宣传，
0: 别别别
1: 别别别！你是你，我还忙着呢，我没空搭理你。
0: 送送送送送送。
4: 这些警察怎么这么碍眼？哪儿都有他们。
1: 开你的车。
5: 别动。

0: 我不是，来这的人都说不是。
1: 哥，哎呦，这大下雨天的，这下班了？
0: 不是，今儿夜班，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1: 我姐弄的酱菜，
0: 整这么多啊？
1: 你上回不是说好吃吗？刚刚你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拿这个就是馒头吃，省事儿。
0: 行行行，谢谢你姐啊。

1: 非奔走跟来无关的呀，当初要不是你，我也不会救你。
2: 还得解开劳累吗？啊，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自找的。啊啊！
1: 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快点啊！孙大宇干啥呢？
2: 肚子饿。这还是给咱送的咸菜吗？
1: 这要好你咋来了？
2: 这不是得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跟帮助吗？
1: 啥教导？
0: 朱哥，
1: 正好，你尝尝，拿一个，
2: 不合适吧？
1: 尝尝。
2: 哎呀，这色儿真正，北哥，
1: 拿回去别喝一口啊你。
2: 行，北哥，那我走了啊。
1: 好，
2: 雨老大了，你俩早点回去吧。
1: 你也赶紧吧，我上班去了。
2: 道儿滑，慢点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少抽点吧，啥都管你。

0: 我还给我生了，天天有人回家，你还害怕？真烦，没人呢。你是人民警察，别怕啊，马上到家了。
1: 我还给你弄，现在被弄死了。
2: 我老
1: 邓，我老邓
2: 还病，
1: 现在带你去见他。
2: 别动！

0: 啊，柱子，醒了？北哥，我情况咋样啊？
1: 命大，没伤着要害。干啥？起来。没告诉我爸妈吧？咱们队嘛，这不一向都报喜不报忧吗？
0: 等你伤养好了，自己回去，跟老头老太太汇报汇报。行。然哥呢？然哥不跟这儿呢吗？然哥呢？
2: 我在。
0: 然哥，你咋样？
2: 我没事。
0: 康大，谢谢你救了我。
2: 你客气啥呀？别人送你我能不管呢？我现在胆大了。哎呦！
0: 该说不说，那天真巧了。要不是我路过，你可能真悬了。听没听见？不是扛揍，是命大。你说你要没看见狗日怎么办？你说。
2: 哎，那天出来捅你那小子，你看见脸了吗？没有。那天下大雨，胡同里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着。 我就记得揍然哥那小子，浑身都湿透了。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突然窜出来个黑影，上来就攮我一刀，速度老快了，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攮完我就跑了，我掏出枪来就是一枪，我打中他肩膀了。
1: 打着了吗？打着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行，哎呀，那你也别操心这事儿了，小光去查了，你就好好养着就行了啊。一会儿再来看你了。
2: 啊，顾柱，对不起啊，把你牵连进来了。咋又客气上了？ 咱是自己人，然哥，到底咋回事啊？那下手一个比一个狠，你得罪谁了？所以你邻居周小小子死，只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导火索，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对吧？
1: 因为小小姐的事，我和我父亲才开始研究冰毒。那年帮助花州警方破获了93特大毒品案，那个贩毒集团的大哥叫宋康，大家都叫他宋哥。他被捕后，手下的贩毒集团就彻底土崩瓦解了。所以袭击你的那个龙哥，就是宋康的手下。
3: 宋康被捕后，李文龙因为持械伤人，进去了一年，刑满释放了。那是94年的夏天，我因为交流项目要出国，离开了半个月。8月5号，我坐了12个小时飞机回来。 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台风，叫嘉莲，整个花州都笼罩在暴雨之中。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感觉。

0: 我爸还干净，家里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的。但是那天，
1: 爸，爸，我回来了，爸。

0: 卢夫人的记性侦查，我这一年的老白做了。我把事情抓走了，可现在呢？让我想想他在哪儿。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你把他放了。
1: 晚了，你爸好像不会动了，呼吸也没了。
0: 你别伤害他！
1: 已经没人能伤害他了。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1: 我在你楼下。

0: 我冷静下来以后，就报了案。但是当时的电话没有录音，车牌也是假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文龙是凶手。警方后来搜查了他的住所，什么也没发现。但我不相信一个人就会这样不见了。 哪怕是尸首也不会凭空消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父亲。所以你是因为小白楼案的那一包冰毒，才选择来到哈兰的是吧？
1: 是。
0: 这两起案件所涉冰毒，程度太相似了。我怀疑是宋康的手下带着原来的配方来到东北。 准备卷土重来。
1: 你认为这其中就有龙哥？对，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不能放过。我很自私吧？你说啥呢，然哥？你能哪就自私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搁我们身上，我们也这样想。 那你说当时阿亮逃跑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跑了好几公里给追回来的，那还有三刚那帮毒贩闹事儿，还有那些教案，你这一宿一宿不睡觉，不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分清楚那些毒品都啥样吗？你咋能说自己是自私呢？
2: 爷，你瞅你说个话，你激动啥呀？再给馅儿崩开。
1: 但是你看没看见，这是群众的声音，知道吧？ 你认什么人？我们心里都有数。有事别老自己憋着，装啥孤胆英雄呢？造不遭罪啊？
0: 对呀，然哥，你心里挺痛苦的吧？一个人追了那么多年，接完那通电话以后，我就为爸爸了，也没家了。 我不愿意离开花洲，就是害怕。

0: 怕错失有关我父亲的线索。现在来哈兰，也是为了找到他，带他回家。
1: 我们这么多人呢，我们帮你一起找，肯定能找着，梁哥。

0: 还记得这个导火机吗？不好意思啊，我有好蠢，不自验呀。
1: 李文龙，
2: 是我。
1: 跟你一起捅上警察的人是谁啊？说说。
2: 我不知道，不认识，没见过。
1: 都来到这儿了啊，就别跟我装了，好好想想。 真没见过，我怎么想啊？那你袭警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以为他是坏人呢，一直跟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警察呀。就算有坏人跟着你，
1: 你不是应该报警吗？而且当时你那地儿离派出所就那么几步路，
2: 你不报警，反倒拿出管制刀具威胁恐吓他人，怎么回事？那天天特别黑，下着特别大的雨，然后。
3: 他一直跟着我，我害怕呀。
2: 顾老师，对不起啊，你的医药费，我赔。
1: 不用你操心，我已经好了，就等着亲手把你送进去。
2: 不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之前就是误会，警察总不能乱抓无辜吧？

李文龙，这么跟你说啊，来我们这儿的呢，都说自己是无辜的。你要是真干净，我帮你平平安安走出去；但你要是真有事儿，那法律也不能宽恕你。到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把你送进去。

0: 我和友尚画，便门的肚子里啊。哎，80年代啊，这个宋哥就参与了哈兰的涉黑案件，当时负责严打的队伍里头，我也在。后来这会儿都逃南方去了，保留城门，留下城门都有名单。而我查了一下啊，这名单里就没有这个叫李文龙的，岁数也对不上。
1: 这李文龙是花州人，应该是宋刚后期贩毒时收的小弟。
2: 然哥，你咋不早点跟我们讲呀？咱一块儿想办法嘛。这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1: 我只是根据冰毒的纯度相似，推测雪天使团伙和当年是同一批人，里面包括李文龙。这种推测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做支撑。 我怕说出来扰乱大家的思路。
3: 确实啊，个人的主观猜测不能作为证据。这李文龙我也查了啊，他是出狱之后来的咱哈兰，然后跟北边那个花鸟市场。

0: 开了个绿植店，卖点花卖点草，这几年确实没有犯罪记录，从理论上说啊，确实有可能改邪归正。
1: 这憋屈，太憋屈了，你看他李文龙都嚣张成啥样了，这改邪归正的人他能当街拔刀行凶吗？明知道他有问题，这找个证据咋这么难呢？
0: 证据都那么好找，还要你干啥呀？咱不就干这活了吗？
2: 这些都只是我的推测。
0: 这你推测的逻辑是存在合理性的。
3: 是，磊哥说过，只要他犯了罪，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咱一块把他找出来。
4: 哎，磊哥，如果说这个龙哥天生就好勇斗狠，完了就负责是打人的事，那人没参加贩毒呢，
0: 咋的呀？打人就不犯法了？打人就不能逮他？先弄回来给我查清楚再说。如果他真的有参与贩毒，那正好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如果他真的没有贩毒，那然哥他爸的事也得给弄清楚了。
4: 对
3: 对，
0: 嗯，
2: 谢谢你们。
5: 谢啥谢？都是为人民服务。哎呀，
6: 来，赶紧吃包子。
4: 包子，哎呀，老舅总是来的那么是时候。
6: 来，
0: 哎，我现在我明白你当时为啥说秦毅上边还有别人了。
1: 嗯，我想明白了，怪不得哥当时严重怀疑他，就是因为落网的人里面没有李文龙，对不？
2: 我也是在两个月前在医院偶然间看到了龙哥，知道了他人在哈兰，相似的冰毒也出现在哈兰，巧合太多了。
0: 两个月前？你两个月前就偷摸在外边租了房子了是吧？
1: 哦，
2: 抱歉，
5: 抱啥歉啊？社会的复杂你也看见了啊！
0: 别花那冤枉钱了，该回来赶紧回来吧。局里不安排，哥给你安排。
2: 行，马上就搬。
4: 哎，安哥，你当时是拿啥攻击的李文龙啊？
3: 哦，对，
1: 是啊。
3: 嗯，这不香水瓶吗？
1: 是啊，
2: 就是香水改的。
3: 香水。
7: 杨哥，你太有才了。
2: 哎，别闻。放下放下。
7: 咋了？
2: 我上次不是被秦毅抓过一次吗？当时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也不像你们个个都能打，所以只能用点化学知识。
7: 也不是个个都能打，比如我就不行，还是这东西好使。来，老光试试。
1: 不闹啊。
2: 你要喜欢就留着吧，国柱，留着防身。
7: 真的，然哥？
2: 嗯，
7: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怎么少一个人？哦，这儿呢。
1: 哥，哥，谷柱他爸他妈来了，
0: 找我算账来了。
8: 你这点人，
3: 哥，
8: 这多馋，你别着急。哎
1: 呦，我输了，
8: 这快接吧。你属于高兴啊？正对啊，我们是从心里边感谢你。你说俺家那没出息的玩意儿，这回终于成才了。
9: 我们都听说了，敢揍匪徒了，也敢打枪了。负了伤，还留下了个英雄的勋章。
8: 是是，这没白养他。
0: 哎，你说这话，这要让国柱听见，得多高兴啊！是不是？
1: 是啊，
8: 这不能让他听见。那臭小子，你跟他一说，那尾巴一翘，完蛋了。哎，不是，国柱没搁这儿啊？
7: 这不好好工作，说哪旮瘩去了？
8: 呀，
7: 不是啊，哟，儿子，
8: 你说你。你伤哪儿了？快给妈看，快来！
1: 没事，哪儿？没事。
5: 你看你，
1: 谁说我受伤了？
0: 以后再也不用听这个鬼故事练胆了啊！你就是最优秀的人民警察。
1: 可不是嘛！丁国柱同志现在浑身是胆，我们还得向他学习呢。经理，哎呀，
3: 国柱，向你学习。
8: 你不能骄傲啊！
5: 这干啥玩意儿？这国柱，
8: 哎呀，干啥呀？你行？
0: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国柱？
3: 咋了？
5: 儿子，
8: 有点出息，你瞧瞧。行了，妈都为你骄傲，快点
5: 走。别出去。
0: 来，郭老师，郭老师。以后哥罩你啊，这就是你家，好吧？啊！
8: 哎，大老爷们咋还喷香水呢？
5: 哎妈呀！

0: 刚拐进你家，车就抛锚了，你说邪不邪乎吧？
1: 人民警察注意言行，
2: 不要搞封建迷信，这顶多就说明，
1: 顶多能说明这小破车该多修一修了。
0: 只有这个安全上路，才能对人民群众负责呀。
2: 你赶紧看车是不是开锅了，我先收拾收拾啊，你慢慢整。
1: 行行行，一会儿找你去啊。

0: 你瞅啥呢？赶紧收拾去啊！
1: 你瞅你这破地方找的吧，一来车就坏，一来就坏。干啥？
0: 擦擦手，哎，你那手脏的，你捡破烂似的。
1: 我擦啥呀？我这搬完不还得脏吗？
0: 脏了可以再擦。
1: 你磨磨唧唧那劲儿跟我妈似的。哎，都弄好了？
0: 弄完了。
1: 行吧，那搬吧。哎，这花的拿着，这已经死了吧？没死，就蔫了。就你这屋一天到晚乌漆抹黑的，一点太阳不见，那啥也好不了啊。
0: 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养什么植物宠物，养一个死一个。哎呦，
1: 我跟你说，这花啊，可比人好养活多了。浇点水，晒晒太阳，明儿就好了。
0: 你妹也这么说。
1: 就我让他拿给你的，让你这屋有点生气儿。不好意思啊，没事儿，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花儿，
1: 你整它干啥？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的人嘛。哎呀，这个家也是宁夏。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

0: 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7: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8: 凭这点资源呢？
9: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11: 像一家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
0: 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事迹在塞上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
1: 2026年宁夏冷粮蔬菜上海宣传周启动，搭建起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宁夏

0: 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推动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丝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考察宁夏重要讲话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做好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打牢基础，夯实底座。
1: 李亦飞前往永新村、黄杨滩村和白墩村，了解产业发展、劳务就业、污水管网改造和畜禽交易市场建设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考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自然环境等，瞄准市场需求，重点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以县域为载体，因地制宜抓产业、促就业，完善产销对接和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用好闽宁协作平台，常态化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深化用工对接、政策宣传、模式创新，提升就业质量，实现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要深入研究人口流动变化规律，动态优化城镇村庄布局规划，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短板，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新活力。在红丝堡产业园隆基光伏科技洪德包装材料公司，李亦飞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在技术改造、市场开拓上持续用力，充分释放产能，为稳增长、促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要求市县和园区协同抓好招商引资、研练补练、要素保障等工作，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作推进会上，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人民、对移民群众的深情大爱，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扛牢政治责任，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更加注重守正创新、因地制宜，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兜牢底线，更加注重激发动能、自力更生，尽快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机制，健全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机制，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做出新贡献。李亦飞指出，要坚持精准方略，注重精耕细作，做好强城兴村融合的文章，加强规划引领，科学优化城乡布局，突出兴业支撑，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全面夯基提质，打牢城乡发展基础，坚持生态优先，共同建设优美环境，促进富民增收，提高稳定就业水平，强化赋能驱动，推动政策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推进乡村和谐文明，推动城乡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李亦飞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区市县乡村贯通，五级书记一起抓，压实工作责任，锤炼能力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同心同德，凝心聚力，推动任务落实，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王和山参加。
2: 6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规范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等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

0: 略，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扩能提质举措，加力打造更多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场景。要紧抓国家优化实施两重项目、六张网规划建设等契机，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谋划实施一批好项目，持续增强有效投资动力。要加快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打通供需堵点，优化营商环境，补齐工作短板，不断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会议听取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宁夏战役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巩固拓展已有建设成果，创新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方式，持续提升防沙治沙、用沙综合效能，为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多宁夏力量。会议研究了开展古树名木专项保护行动工作，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全面保护、科学管护古树名木，动态掌握资源底数，定期开展巡查监测，保障古树名木健康，更好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相得益彰。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不断提升平台运行效能、资源配置效率、协同监管水平，进一步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利企便民、高效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自治区政府参事解续聘等事项。会前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1: 6月2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赴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参加“健康宁夏委员同行、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并慰问困难群众。
0: 在新光村老年膳食中心，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老年与特需医学科心脑血管病医院病区主任吴庆秋以餐桌上的诱惑、警惕舌尖上的高血压为题，向村民普及健康知识，引导大家科学合理饮食。心脑血管病医院心内科、血管外科、老年科、妇科等科室9名专家现场开展义诊，解答群众看病、用药等问题，普及健康医疗知识。时值中午，膳食中心饭菜飘香，老人们有些就餐。2021年，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宁致富不忘乡亲，出资176万元建设膳食中心，由新光村村委会监管，为村里7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年人免费提供就餐服务。陈庸一行看望义诊医务人员，并调研膳食中心运营情况，对政协委员充分发挥优势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点赞。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好健康宁夏委员同行、自治区政协委员大讲堂宣讲及义诊活动，引导农村群众减少食盐摄入，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要充分发挥界别人才和委员专业优势，持续深化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聚焦农村老年人急难愁盼，围绕人口发展新趋势，助力探索村级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当天，陈庸一行在立岗镇新光村、通义村、永华村慰问了谢信、王金林、肖生喜等10户困难家庭，委员现场捐赠爱心物资。调研新光村泥洼屋、西夏祠等乡村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参加。6月2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全区党外人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出席并讲话。自治区领导马宗宝、杨淑丽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全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深学

0: 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扎实推进三大助力行动、万企兴万村行动、三个一服务活动，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1: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宁夏大地上涌现出一支特殊的少年队伍。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他们年少有志，挺身而出，以青春之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点燃了塞上大地的抗日星火。历经八十余年岁月洗礼，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红色精神在塞上大地代代更续，如今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宝贵红色财富。
2: 像这组雕塑的就是在抗战期间宁夏实验小学进步教师杨文海带领少壮团团员在银川街头公演剧目《放下你的鞭子》。
0: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夏省立实验小学引入进步青年教师杨文海、薛云婷，在校长贺自正的支持下，团结进步师生，正式组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为唤醒民众抗日意识，团员们走上街头公演经典剧目《放下你的鞭子》，用真实苦难触动人心，凝聚民气。
2: 下面这两张照片是少壮团在宁夏石嘴山和银川进行宣传革命活动的图片资料，他们以办板报、演讲会和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在宣传抗日救亡和培养革命骨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0: 岁月流转，那段峥嵘岁月被永久珍藏，如今银川市实验小学内的少战团纪念墙成为定格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的实景课堂。
3: 少年们有着自己的宗旨、口号、团章、宣言，他们用多样的方式去宣传抗日救国，这群爱国少年点燃了抗日塞上星火，在宁夏的革命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4: 这些少战团的少年们不畏困难，心怀家国，他们用小小的身躯呢保护家乡，我们应当传承少战团的精神。
5: 我会铭记这段红色历史，遇到困难不退缩，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作为宁夏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的诞生地，银川市实验小学深耕独有的红色校史资源，常态化开展校史巡访、红色宣讲、故事分享、红色剧目展演等沉浸式思政活动。师生复刻演绎《放下你的鞭子》《一条红领巾》等红色剧目，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体悟革命初心，锤炼品格本领。
6: 把少战团革命事迹深度融入入队课程、主题班会、学科思政课堂中，不只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更依托红色资源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坚韧意志、奋斗精神与感恩品质，让红色基因融入学生的日常成长。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挖本土红色根脉，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话剧展演、经典诵读等特色活动，同时不断丰富思政教育载体，擦亮红色育人品牌，连续31年开展人山河百里徒步暨英烈活动，依托24所少年军校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
7: 6月16号，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冷粮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搭建起宁沪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桥梁，进一步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长三角销售市场。
0: 启动仪式上，宁沪两地农业商务主管部门以及中国蔬菜协会、上海青美集团两地蔬菜生产流通龙头企业，围绕长三角生鲜销售渠道建设、宁夏冷粮蔬菜区域公共品牌培育、常态化产销

0: 合作交流展望。活动现场销售火热，上海青美集团品上生活大拇指店设立的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内，宁夏青油菜、菜心、番茄、西兰花等多款蔬菜收获了上海市民的一致好评。
1: 你们宁夏的菜很受我们老百姓的欢迎，我经常买的，菜的口味啊、嫩度、鲜度更好，很喜欢。
2: 宁夏的菜青菜又糯，对吧？又好吃，所以我夏天就是一直是买宁夏的小青菜的。
3: 这次的宁夏蔬菜的话，跟我们青美品上生活的话是一个合作的话，属于强强联手，保证广大市民买到一个健康的、绿色的、健康的一个蔬菜的品类。所以说，以后我们的话会长期合作的话，我们希望会稳定的输出，然后多频率的送货。
0: 据了解，本次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期间，上海青美集团在四家大型商超、16家社区门店统一设立宁夏冷凉蔬菜专属展销区及专营专柜，全方位、常态化展示推介宁夏特色蔬菜产品，同时推出宁夏冷凉蔬菜5折惠民福利，以亲民价格让更多上海消费者品尝到源自宁夏的优质生鲜。
1: 我们要跟这些大型的商超直对 C 端的这种渠道呢，要建立一些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要引进上海更多的这种渠道到宁夏去建立这个叫产地的大仓，那么我们呢也有计划在上海建立我们销地的大仓。
4: 作为宁夏葡萄酒之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抢抓“十五五”开局机遇，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完善产业业态。目前集葡萄种植、酿造品鉴、文化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目的地已初具规模。
5: 这里是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六月的贺兰山东路绿意盎然，在我的身后呢，今年新动工的益宁酒庄正在加紧的建设，预计今年9月就能投入生产。作为宁夏重点打造的产业小镇，鸽子山正以小镇加酒庄加民宿的模式，全力冲刺文旅新突破。
6: 走进青铜峡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处处能看到火热的建设场景。今年3月动工的益宁酒庄，经过3个多月紧张有序的施工，目前已顺利完成主体框架搭建。
7: 整个占地面积是16亩，是集酿造、生产、储藏、办公、文旅接待为一体的一个项目。
6: 产业主管部门专门安排专人协助酒庄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及时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难题，为项目竣工早见效提供了有力保障。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规划引进12家酒庄，目前已有10家区内外酒庄成功落地，规划总面积1489亩，总投资约30亿元。依托鸽子山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及古人类遗址、明长城、黄河大峡谷等丰富文化旅游资源，小镇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打造文化体验、康养度假和休闲娱乐功能区，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
8: 这里的客人越来越多，我们认为青铜峡这个地方在贺兰山这个余脉，它的这个风土条件是我们所想要的。当地政府对这个葡萄酒产业，那确实还是支持力度和就是推动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
9: 我们也是将紧扣游客的需求，贴合市场的导向，持续补齐短板，优化服务体验，丰富业态的发展。
1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六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宁夏公安机关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青少年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1: 他们穿上的马甲，变成了一种
0: 6月25号，在银川市实验中学“无毒银川向光而行”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文艺展演、互动游戏等形式，向青少年精准科普药物滥用危害和防毒自救方法。
11: 我在这里面体验到了 VR 第一视角活动，知道了毒

0: 不仅对我们的身心伤害很大，而且对我们的大脑都有一些不可逆转的伤害。
1: 现在毒品真的很会伪装，我们要那个擦亮双眼，仔细辨别那些新型毒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在强化校园活动的同时，宁夏紧抓青少年禁毒源头预防，夯实线下宣教阵地。在宁夏科技馆，禁毒部门打造了600平米数字化禁毒阵地，运用 3D 仿真 AI 智能交互技术，将17个展项打造为沉浸式课堂。以此为样板，全区统筹27个市县禁毒教育基地，全域建成各类禁毒宣传微阵地9471个。
3: 区别于以往单一灌输式的这个宣教模式，我们让孩子通过毒驾模拟、知识竞赛等浸润式的互动展项，那么完成认知、体验、检测的闭环流程，那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那么牢固树立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2: 此外，我区禁毒部门还面向青少年直播揭秘笑气、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陷阱，全年开展知识竞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90余场，覆盖群众超10万人次。从线下到线上，从灌输到互动，宁夏以宣教创新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未成年人涉毒违法犯罪零发生，学生不吸毒、校园无毒品的成果持续巩固。6月25号，闽宁协作筑丰碑，老兵振兴当先锋。2026年宁夏老兵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举办。
4: 白天走家住户，把所有的贫困户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
2: 来自福建、宁夏的6名优秀老兵宣讲团成员为现场观众讲述了广大退役军人扎根乡村一线服务群众、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以亲身经历深情回望闽宁两地跨越山海守望相助的深情厚谊。
1: 我想我以后也当一名军人，把他们的红色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5: 也希望讲给更多的父老乡亲和讲给孩子们听，知道他们的默默奉献。
6: 我想让我们属于我们福州的英烈故事能够在我们的闽宁镇这个开花在黄河畔传唱。
2: 6月25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在宁东管委会正式成立。据了解，中心将依托法院行政审判专业力量与园区各行政执法部门，全方位开展行政争议前端化解等工作，实现争议就地受理、就地化解。
7: 将行政案件审判服务职能向前延伸，从纠纷一产生，我们就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联合，将矛盾纠纷呢提前化解，尽快恢复我们企业的生产。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石嘴山市首批社会工作督导评估专业人才小团队培养项目近日启动。该项目依托专项资金，从一线在岗社工骨干中择优遴选50名学员，开展为期6个月的集中培养，着力提升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目前，石嘴山市社区工作者持证上岗比例已超过40%。
10: 2026银川市新能源与汽车服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来自51家企业的109名技术能手同台比拼。比赛设置汽车新媒体、营销销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维修等门类，全面覆盖汽车销售、维保、整形修复全服务链条，以专业技能比武，释放产业创新活力。
9: 由中国科技馆、宁夏科协主办的流动科普活动样板间巡展活动近日走进西吉县，活动现场所有展品均支持动手实操与互动闯关，学生家长可自由体验感受科技的无限魅力。本次巡展常态化展出至9月22号，每周三至周日开放。
8: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宁夏立足冷凉气候优势，深耕特色现代农业，让塞上好物香飘九州，田野间的绿意已经成为富民底色。
1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沃野丰收，去看乡村振兴。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爆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静。今天我们将跟随镜头一起走进闽宁协作的发展现场，感受30年来山海携手带来的深刻变化。首先，让我们连线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全媒体记者樊维，一起走进闽宁镇园艺村，看看闽宁协作孕育出的第一份惊喜。
2: 大家好，我是厦门广电全媒体记者樊维。您现在正在收看的这场直播是由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和宁夏广播电视台共同来完成的。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是跨越了2000公里，来到了宁夏永宁县的闽宁镇的这个园艺村。然后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南国北种的一个基地。今天我也会邀请两位嘉宾来和我一起来完成这个直播。那么首先给您介绍，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我们福建的园宁干部李慧钦，李镇长，您好，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对，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园艺村的村民，我们的马亚玲。
4: 哎，嗨，大家好，
2: 马老师。哎，欢迎二位来和我们共同来揭晓今天我们将给大家揭秘的成果。我们都知道闽宁协作30年的这个成果真的非常甜，它不只是字面意义上的甜，它也是实实在在的甜。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我们身旁就是一些果子的代表。那么我们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果子都是些什么。对，
4: 那这个呢是我们园区做的一个小吊瓜，虽然它的瓜它不是咱们福建的，但是技术呢是咱们福建的。我们用咱们福建的先进的一些科技技术呢，对，还原了我们这些作物的一个本身的原味。它不光是好吃，它有这个西瓜的味儿，给大家尝一下。
2: 哇，这个
5: 一弹就开哦，
2: 一弹就开，这个有点太扎实了吧？
5: 主任试试看，试试看。
2: 来给大家先镜头先吃，大家先尝一尝。其实很多的成果都在我们的大棚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步里面去看一看，棚里面都有些什么哈。
5: 好，来走，来走吧，走。
2: 其实我们闽宁协作有很多好的成果，刚刚我们尝了，很甜。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知道，就是这些甜的成果背后是靠哪些好的技术在支撑的？
4: 哎，这个问对了。
5: 哎、
4: 首先呢，我们这个土壤，闽宁土壤是沙土壤。
2: 哦。
4: 那这个沙土壤的话，它的团粒结构是非常的差。
2: 嗯。
4: 那么我们要去种，不管种任何。

0: 作物的话，我们成本会很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就是想到了这个蚯蚓套种套养的技术，去改善我们土壤的一个团粒结构。还有就是授粉，我们也不会用激素去授粉，我们放雄蜂。
1: 雄蜂
0: 就是他们的干活的时候，就你看着棚里面就那么七八个在飞，但是果是一个都没落下。然后你拿起看那个花的时候，那花上都是被他们叮过的。
2: 哦，明白。
1: 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细节的时候，我就是想伸手去抓嘛，然后
3: 它有刺，
1: 对，我就发现有刺。然后这个时候，雅玲老师就说：“哎，其实我们都早就已经习惯了。”所以我想说啊，这个技术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就是他的这一双双手。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他的细节，
3: 真的。
1: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女士的手，大家来看一下，对，我的手和她的手对比，真的
3: 很辛苦，
1: 就是这样的一双双手在支撑着我们这个园艺村不同果子的生长，
3: 对，
1: 和他们健康的这个成长，
3: 是，
1: 然后我们才能够吃到这么甜的果子，所以它也代表了闽宁协作当中的生动的一个注脚，就是靠这一双双手来支撑着我们不同的产业的这个，
3: 没错，是
1: 成长和这个发展，
3: 是。其实我觉得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也造就自己，我也希望说通过闽宁协作让闽宁镇老百姓能走得更好，能走得更远，幸福感越来越强，爱拼才会赢，
1: 爱拼才会赢，对的，
3: 对，
1: 山海有情，同时这个闽宁协作还在延续，我们30年前是跨越山海来到这里相见，30年后我们看到这个缘分还在继续，那么我也想今后这个缘分会越来越长，这个情也会越来越深，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到闽宁
3: 镇
1: 园艺村来感受宁夏，感受园艺村这片热土上的热情与真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镜头还将往前移，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点位呢是贺兰县的蓝湾水产养殖基地，我们去看一看闽宁协作在水产方面都收获了哪些果实。好，我们稍后见。
4: 无论是清脆的西瓜还是多汁的羊角蜜，这都是闽宁协作结出的沉甸甸的硕果呀。那么这样一份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甘甜，也让我们隔着屏幕感受得到它浓浓的甜意。非常感谢樊伟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生动的介绍。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米龙。那么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我现在来到的这个贺兰县的蓝湾生态基地呢，就是见证这样一个奇迹的地方。那么在一周前啊，8万多尾海鲈鱼苗呢是已经来到了这里，就在我身旁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鱼池里面游弋生长。那么它们现在长得怎么样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好，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介绍呢，听说在一周前8万多尾的这个海鲈鱼苗已经来到咱们这儿，在进行开始这个生长了
5: 啊，对对对，
4: 那么我想知道，那么这个海鲈鱼现在它生长的情况怎么样呀？
5: 它现在基本上算是稳住了，就是它运输的时候不是有轻微的损耗嘛，这两天已经不死了，开始正常的吃喝吃料了。
4: 哦，证明它已经适应了我们这儿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环境，
5: 对，对，
4: 开始进入到这样一个健康茁壮成长的过程了，
5: 对对对对，对，是
4: 的。我知道这个其实海鲈鱼要想把从海边运到西北内陆的这个盐碱滩上面，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繁育，我们现在这个技术是怎么样了？
5: 已经很成熟了，因为你们能看到我们这个大缸里面养的就是已经可以够上市规格的海鲈了。这一批你说的8万尾小苗是算是我们第二次和集美大学合作第二批苗种了。
4: 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的就是，
5: 这就是
4: 看到这两个是我们去年
5: 对，去年3月18号的小苗，
4: 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个大概有多大了呀？
5: 现在这个你们看到的就是1斤8两到2斤之间的，
4: 已经等于是可以投放到市场的一个成品鱼了，
5: 已经在去销售了。现在
4: 那也许可能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您，可能到今年过年春节过年期间，可能吃到的海鲈鱼，有可能就是从我们蓝湾生产出来的。
5: 是的。
6: 感谢闽宁两地记者带来的精彩报道。从南国北种到海鱼陆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新成果，更看到了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打开的新空间。
7: 如今啊，绿色低碳发展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作为闽宁协作重要承载地，闽宁镇也正在加快绿色转型的步伐。
6: 绿电小镇项目的建设不仅让当地用能更加绿色低碳，也为落地闽宁镇的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加清洁高效的能源保障。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

0: 记者陈夏走进闽宁协作绿电小镇，来看一看绿色能源如何赋能产业发展，为闽宁协作注入新动能。陈夏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大家好，我是陈夏。我现在呢是在闽宁镇的闽宁供电所，那这里呢可以说是闽宁镇的一个电力大管家了。那熟悉了解闽宁镇的朋友都知道，从2023年开始，银川市呢联合国网宁夏电力呢共同启动了闽宁镇的绿电小镇的项目建设。通过绿色能源、绿色电网、绿色用能三大板块的建设呢，落地了30多个重点项目，那么让闽宁镇呢也成为了西北地区首个实现绿电全覆盖的镇区。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呢，就是带大家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绿电小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当时的绿电小镇为什么要选择在闽宁镇建设。
2: 我们这个绿电小镇，它所有用的这个电都必须得是新能源发出来的绿电，而且要保证它全天24小时的供应，所以才能称之为绿电小镇。所以建设这个绿电小镇呢，它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就是这个镇域内呢，它的新能源的发电量必须得要大于我们这个镇域内的这个用电量才可以，
1: 发的要比用的多。
2: 对，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输送我们新能源的这个就是变电站，我们的电网结构它必须得要能够溯源，它接入的都是新能源的发出来的这个绿电才可以。
1: 那我们闽宁镇刚好符合这些条件。
2: 对，我们闽宁镇首先呢，它的风光资源非常丰富，它有15万的风电和近17万的这个光伏。
1: 对
2: 啊，然后它的年发电量呢大概是在5.66亿千瓦时，是我们闽宁镇这个用电量的近3倍啊。最后呢，就是我们闽宁镇呢，它已经形成了这个葡萄酒产业、文旅产业这6大特色产业，
1: 因电带来的这个产业的变化。刚才我们丽娟说的，像这个葡萄酒，还有我们的香菇，还有我们的八宝茶、枸杞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闽宁镇现在逐年发展起来的一个产业的产品啊。
2: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些呢就是助推我们当地老百姓，然后呢，他也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收入。
1: 是
2: 啊，真正的让这个绿电造福当地的老百姓。
1: 我们也能够看到，从2023年至今，绿电小镇它实现的是什么？低碳减排，大大减少了标煤的使用，促进了产业的升级，而且带动了村集体及村民的集体的增收，真正的实现了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乡村振兴的一个有机的统一和推动。那么同时呢，这种可推进、可复制的闽宁模式，也让这样的一个宁夏经验被全国看到、被世界看到，也成为了一种典范。大家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闽宁镇，实地的去看一看我们闽宁镇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谢谢记者陈夏发回的现场报道。从特色产业到绿色能源，我们看到闽宁协作正在不断培育新的增长点，也不断塑造新的发展优势。
0: 产业发展增强的是发展的动力，而医疗服务保障的则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需求。
3: 这些年来，一批批福建医疗专家跨越山海来到宁夏，把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源带到基层一线。
0: 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群众看病难、看病远的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缓解。
3: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朱晶走进吴忠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看看闽宁协作如何为基层医疗事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朱晶你好。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吴忠市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早上开诊到现在挂号收费处的人流就没有断过。那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红四堡区人民看病就在家门口的选择与信任。作为全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过去呢这里一天的就诊人数可能还不足100人，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病呢就需要往银川跑，不仅路途远、花费多，还耽误时间。但是现在这里每天的就诊量可以达到 到数百人次，这背后折射出的是福建和闽宁两地的源源不断的医疗帮扶，群众的就医习惯从外流正在向本地回流转变。那一批又一批的援宁的医疗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0: 我身边的就是这个福建组团式帮扶医疗队的队长，也是红四五区人民医院的院长，周院长您好。
1: 大家好。
0: 那我刚才看到那边其实还有碎石中心啊，这边也有睡眠中心，感觉现在的这个医疗条件和设备就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这次这个福建团队来到我们宁夏以后，有没有带来一些这些配置上的一些变化？
1: 我们的帮扶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学科人才，还有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这个建设。从2022年到2025年年底，4年时间，我们组团是帮扶通过对口闽宁帮扶资金累积的话，到现在应该有超过4000万。我们从改善设备优化诊疗这个必须的设备和场所，包括我们医院的院容院貌全方位改造，可以说现在我们红四五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先进，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红四五区人民群众的看病要求，能把常见病多发病留在我们医院，能把我们区域的这个就诊率达到90%以上。其实闽宁帮扶的话已经有30年了，一批一批的我们这个园林干部把我们的触角伸到了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中间，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我们所做的事业得到了我们群众的这种高度的信任。其实我每次看到一次园林一生闽宁情，这真的不是一句空话，是切切实实的让我们老百姓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切切实实的收益的一个举措。
0: 对，那我相信呢，通过闽宁两地不断的这个帮扶和协作，未来闽宁两地的情深，就像红四五医院外墙上写的“闽宁协作，山海情深”，这样的感情会一步一步更加加深。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30年来，闽宁协作从产业帮扶到民生改善，从资源互补到优势共享，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一个个发生在闽宁大地上的真实故事，记录着两地携手奋斗的足迹。
3: 而这些故事不仅写在产业发展的成果里，也融入百姓生活的变化中，更被艺术化的呈现和传承。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转向闽宁镇和记者常静玲，一起走进沉浸式戏剧看见闽宁，在光影交织中回望30年山海协作历程，感受这段跨越山海的奋斗故事。你好，常静玲。
4: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此刻我是在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现场。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呀，就从这个戏剧开始，我们从这儿开始认识闽宁，走进闽宁，从剧本里走进真实的闽宁生活。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这部剧啊，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这部剧的负责人冯欣欣来跟大家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你好。
5: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看见闽宁戏剧村落。
4: 那其实我们刚走进来，就感觉这里一下子就带回到了70、80年代西海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时，打造这个场景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是的，我们项目从空间上来讲的话，它是分为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四个时期。那我们也是串联起了从我们闽宁协作的30年，讲述了从1996年开始第一批的一个移民，有了移民这个事件，然后移民的一个历程，以及移民到玉泉营之后第一批移民去建设、开荒拓土、建设家乡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到现在经过30年。的一个东西部的定向帮扶的发展，我们现在闽宁镇大家看到的越来越好了，从早些年的干沙滩变到了现在的一个金沙滩，我们的一产二产三产都得到了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这30年里面也是闽宁速度的一个变迁，闽宁精神的一个显化吧。Hello， 这是我们的土豆小梁。
4: 哦，这是我们剧里的演员吗？
5: 这是我们的演员土豆小梁。
4: 你这会儿是在这休息是吗？
6: 对，我要挖土豆，待会儿。

0: 挖土豆是什么意思？
1: 对，挖洋芋。
2: 嗯，
1: 就是有一个，就这
2: 个
1: 东西，不是，是一个互动。
2: 啊，互动。
1: 对对对，我叫张友良，可以去我的地里边跟我一起挖土豆，会获得那个章，就可爱的那个印章。
2: 哦，这是就是我们这个剧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环节。
1: 对对对，一个环节吧。
2: 嗯，那我能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吗？
1: 我是固原人，固原圆洲区的。
2: 嗯。
1: 然后呢，这是挖洋芋。
2: 所以参与到这部剧当中，对你来说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是吧？
1: 对，因为
2: 你从小的生活就
1: 也是这样。我是这个固原人，然后呢，我又是学的这个相关的专业，
2: 嗯，
1: 然后呢，就是刚好就是有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去为这个本地的家乡去做贡献什么的，也是想要回来，也是提供了很好的这个岗位吧，也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2: 哦，
1: 就是当然就是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工作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非常的开心。
2: 对你来说是本色出演。
1: 对，本色出演。
2: 本色出演难不难演起来？
1: 本色出演就是生活呀，我们就是一个村子，你们来之后呢，把这个地方当家就可以了。
2: 嗯，
1: 在家什么样子，在这儿就什么样子。
2: 好，谢谢你，谢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每一个人身上他的那种精气神，你看，就像小梁，他也过过苦日子，但是如今的他脸上的笑容，包括他的精气神，都特别的感染我。我觉得正是这种精气神，让闵宁从干沙滩变成了现在的金沙滩。我们也祝福闵宁未来越来越好。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感谢记者常静林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飞越新宁夏，我们看到的是山海携手的发展成果，看到的是协作共赢的发展活力，也看到了两地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干劲儿。
4: 好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本期飞越新宁夏山海正青春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闵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我们今天的故事呢，要从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说起，一个是妊娠糖尿病，另一个是贪阳脂肪率。正是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在张桂杰的脑海当中碰撞出了火花。一个大胆的猜想。

0: 由此诞生。也正是因为这个猜想，开启了他与滩羊产业之间一场长达十多年的技术革命。今天的匠心半月谈，我们就一起走进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桂杰的故事。
1: 2011年，对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张桂杰来说是特殊的一年。他的妻子正经历着妊娠糖尿病的困扰，他每天小心翼翼地为妻子控制饮食，监测血糖。与此同时，宁夏滩羊产业正经历着一场阵痛。自2002年全境封山禁牧后，滩羊从放牧转为社饲。随之而来的是羊群代谢问题的集中爆发，滩羊越来越肥，皮下脂肪越来越厚，原本的风味和口感直线下降。一边是母体营养对胎儿发育的影响，另一边是滩羊品种优势的退化危机。张桂杰开始大量翻阅文献，一个大胆的猜想在他心中逐渐成型。妊娠期母羊的营养状况会不会直接决定了子代滩羊的肉质？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将为解决滩羊品质问题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
2: 科学问题到具体的一个落地还有很多的路程要走。我们做动物实验需要一个能够满足你实验条件的基地，我们说一个场地的问题，经费的问题。因为我博士刚毕业到了宁夏大学工作以后，也是在自治区科技厅的支持下得到了20000块钱的一个经费。
0: 您当时提出的滩羊母子一体化营养调控技术的灵感哈，源自于您爱人怀孕期间的妊娠糖尿病。
2: 对，
0: 在我们看来这是完全不搭嘎的。您跟我们还原一下当时那个场景。
2: 滩羊从2002年宁夏全境实施封山禁牧以后，就是整个它的饲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从那个放牧条件下转到社饲以后，表现出来很多一个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的一个滩羊那个变肥，对吧？因为当时我是因为我爱人怀孕的时候，怀我儿子的时候，他有些妊娠糖尿病，所以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一个就是母体效应对一个子代持续性的一个发育的影响，我就是也是偶尔的一个灵感，就是以滩羊饲养方式发生的改变，是不是滩羊母羊在妊娠以后对一个子代滩羊的肉质会产生一个持续的影响，所以这个就有效的嫁接到我们现在的一个研究方向上面。
0: 当时提出来有没有人觉得您是异想天开呢？
2: 没有，因为当时说实话，因为当时国内也有一些团队来做，但是国外也有很多这个团队来做。当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他把羊作为一个动物模型，就看这个母子一体化。因为现在，因为十年之前大家早已经关注到，因为现在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肥胖率，甚至开始出现青少年这个出现这个糖尿病，因为这些一个代谢综合征的话，和他在妈妈里面那个发育直接相关。所以当时因为母子一体化，因为我这是关注的一个妊娠期的一个母体的一个状况，滩羊子代的一个它的一个肌肉和这个脂肪这两个方面，对，我感觉一个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坚实的。是呀，去年你们去年那个实验那个数据分析怎么样了？现在
3: 就是数据后面都在收尾了，就后面撰写后面的文章部分。
2: 既然涉及到放牧，就要科学的放牧。
1: 为了验证猜想，张桂杰带着两个学生住进了吴中市红四部区天源两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最初的实验条件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他们自己动手搭羊舍拌饲料，为了精确配比，每种添加剂都要亲自称重粉碎混合。一个简单的动物实验从准备到屠宰至少需要3个月，而这样的实验他们需要反复做。
2: 因为刚开始我们整个一个实验过程应该充满了很多挑战，我感觉这些挑战反而是一个能做出一个成绩的一些铺垫。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非常一帆风顺的，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从事我们的一个农业的一个科学研究，所以说我们前面做了很多次实验都是失败的。
1: 失败是家常便饭，最初实验的失败率高达70%，团队一次次调整配方，一轮轮分析数据，仅有的2万元启动资金很快就

0: 完了。
1: 张老师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课题，之前没有任何人涉足过这个领域，从营养方面进行营养宏观调控来改变滩羊肉的品质，就像任何一个实验项目一样，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是否会成功，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每一次失败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不放弃。
0: 那几年张桂杰压力很大，他清楚如果长时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结果，这个研究课题就可能夭折。
2: 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失败了70%以后，那个实验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这样的企业他也看到了希望，相当于我们这个科学问题这个研究方向也是充满了信心。信心是应该战胜一些问题的一个关键。
0: 他们成功筛选出了有效添加剂，初步证明了通过调控母羊妊娠期营养可以影响子代羊肉的脂肪分布，从而改善肉质。
1: 他们发现了一块符合他们理想的，符合他们当时目标的这块雪花滩羊肉的里脊肉，当时一下子他们就觉得所有之前受过的苦，经历的失败全部都值得，就为这一块羊肉。
3: 实验的失败率达到了70%以上，就是在前期，也就是说做10次实验可能有7次都是白干的。
4: 没错，
3: 这么大的时间成本，您是如何说服您和团队继续试验下去的？
2: 因为当时说实话当时没有团队，
3: 没有团队。
2: 对，因为我是从2011年到了宁夏大学工作，当时我们就是你带研究生的话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你要去成长。当时我是主要和企业合作，是和咱们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基地，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就是什么君子之交吧，因为他们企业也想做这方面的工作，我的研究思路也是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就是双向奔赴。但是说实话，一方面是我是来深入的合作比较多，很多的动物实验是在厂子来做，说实话动物实验的一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因为理论基础是有，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途径上面可能还没有解释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在慢慢的摸索，科学研究就是这样。
3: 我们在这个试验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我们最难的时候应该是也是试验刚起步的时候，因为试验刚起步的时候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两个本科生进行了一个开展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因为学生因为本科生嘛，他毕竟是在这个做实验各方面还是有一些需要培养的一个空间，我们自己要配料，我带着学生去配料，因为我们如果料都配不准的话，可能你很多数据可能就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料都是我自己称完重以后自己去粉完以后然后按照比例进行混合，甚至我们有选择一些，但是因为选择有不同的添加剂，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添加剂它的一个比例包括混合均匀度，所以当时粉料时候我们经常全身都是啥，都是一种因为它那个灰尘比较大，刚开始很多这个问题是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动物实验就是这样，如果你控制不了的话，一个环节它可能就那一个小的环节会带来整个一个实验的失败，所以整个过程还是很困难，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让自己的精力很饱满，所以在这个解决困难过程当中使自己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记得很清楚，因为2016年的一个11月27号我要去国外访学一年，所以也在2010年的10月份我们屠宰了一批，那时反而是出现了结果，如果那一批如果我们那个时间还没有结果的话，我感觉应该那时应该是就要放弃掉的。对，因为我是面临着马上要出国，
3: 要出国学习，
2: 对，所以说没想到出国之前那个结果出来以后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结果，
3: 也是因为出的这个结果让您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2: 继续
3: 了下去。那后来您提出了在这个滩羊母羊的妊娠中后期添加蛋氨甲酰谷氨酸来调控子代的脂肪分布，您跟我们通俗的来讲讲这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2: 滩羊的一个身体上面它一个脂肪的分布分四个部位，首先是一个皮下脂肪，再就是内脏脂肪，再就是肌腱和筋内脂肪。但是我们做这个蛋氨甲谷氨酸，俗称是 NCG， 因为这个 NCG 它是一种氨基酸的一个内源促进剂，它叫精氨酸。精氨酸可以通过一个信号途径，可以扩充血管。